0: 汤这件事情，他永远都是踩到那条线走的。
1: 在汤子敬的带动下，各行各业的商人们怀揣着实业报国的梦想，纷纷创办现代化实业，染织、电力、冶金等开始在重庆兴起。至20世纪20-30年代，重庆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和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0: 20-30年代哈，上海有的重庆都有，甚至国外有的重庆都有。
1: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建设。20世纪初，重庆人就已经坐上了公共汽车，用上了电灯、电话，喝上了自来水。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战争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再次陷入动荡与不安之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时间，大量的军政机构、工厂、学校纷至沓来，众多的名人政要和逃难的百姓也来到这里。原本只有几千人的老街人满为患，
2: 没有住了就是挪地方啊，自己的客房啊，把它腾出来或者划一个地方啊，用一个叫做灭街街嘛，遮拦一下就能够住下人了，所以大家都这样子来接待了很多的逃难的同胞。
1: 国家危亡之际，老街人二话不说纷纷让出厅堂，腾出客房，把近万名逃难同胞安置到自己家里。
2: 像我家里接到了一个姓张的，他是山东人，跟我父亲的年龄呢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喊他叫张三伯。我们家养他，在我们家里生活到死，我们把他安排了。
3: 在那个时候，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能管自己都很难，怎么还能腾出手来，腾出精力去照顾别人啊？
2: 这就是重庆人，当时的大家同患难吧。
1: 老街人以包容开放的胸怀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同胞，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度时间。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也不再是一个所在三峡深处的江岸城市，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如今历史的尘嚣已经渐渐散去，唯有热络沸腾的百姓生活一如往昔。每当夜幕降临，老街上的每一家火锅店都顾客盈门，热辣鲜香中飘散出最地道的重庆滋味。火锅原是重庆船工们御寒果腹的大杂烩，起初火锅的食材只是鸭肠、毛肚等无常丢弃之物，但随着各地移民的到来，各地口味的融合，火锅的食材也愈加丰富起来。无论荤素，都可在这麻辣汤底中共烫一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围坐一桌把酒言欢。
4: 怎么会有这种锅里面这种区隔的这种吃法呢？
5: 就在它一方面是大家都没有什么钱，可能都出不起锅底费，所以说大家一人占两个格子，中间公用，我们称它为公海。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其他几个人我们也不认识，我们都可以坐在一桌吃。
4: 吃火锅还可以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吗？
5: 对，以前都是这样。重庆叫相桌，叫相起吃。
1: 重庆这座城市就像是一桌火锅，高山峡谷围合成涮锅，长江嘉陵汇聚成汤底，五湖四海的人们都在一口锅里沸腾，融汇南北，包罗万象。对于今天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来说，开放不只是接纳和包容，还有开拓和创新。

0: 正是这样的襟怀，涵养出重庆这座日新月异的大城。
1: 在重庆人的口中啊，有个常说的词儿叫做爬坡上坎儿，说的是当地人出行总免不了要爬个坡，离不开这层层叠叠的台阶。像我脚下这条全部由青石板铺成的石梯，总共有200多个台阶，40多米的高差，相当于十几层的楼高。它连通着江岸边的老街和城市的繁华核心，至今仍然是老街居民出行必经的通道之一。
0: 近年来，重庆旅游业快速发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但重庆是座山城，坡坡坎坎众多，有时候直线距离看似十分近的两个地方，走起来却需要花上个把小时。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想要全方位游览完重庆的各个角落，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但最近一段时间，重庆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游览方式，人们甚至不需要走一步，就能全方位的游览完整座老街区。
2: 我现在可以随着我头部的扭动看到整个重庆的样子。哦，我飞到楼的上面了。
0: 这套放置在街头的装备配有虚拟现实技术，人们可以通过戴上 VR 眼镜，轻松自在地遨游在全景还原的渝中半岛上空，用全新的视角体验重庆之美。它的发明者是一位90后的年轻人。
3: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能通过我的技术和我的那个一个创作吧，把我自己的家乡啊，它的一个美丽给呈现出来。
0: 在李丽的心中，这里的老街老巷既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重庆历史文化最厚重的载体。李丽的 VR 全景重庆是一座用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之城，在这里可以无碍地自由飞跃，沟通世界与未来。而在现实中，重庆这座城市也在不断拓展空中地面的交通，最大可能地去连通世界。即使是身处老街的人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这股涌动的时代脉搏。2011年初的一天，生活在老街的火车司机江彤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得知渝新欧国际铁路即将开通，重庆是始发站，而这趟国际班列的首发司机将在他们中间选拔产生。
2: 那个时候有把握吗？对于这次选拔，
4: 自己心里面是有把握，但是竞争压力大，71个人要选择1个人，但是自己还是有一种那里努力向上的精神，可能就说好好能把那个名嘛争取过来。
2: 首发司机就是对于一个火车司机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讲，它意味着一个什么概念？
4: 荣誉和责任。
0: 这条国际班列开通后，重庆造不仅可以直达欧洲，各种往来的交流互通也将极大带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2011年3月19日，伴随着礼炮齐鸣，江彤带着一座城市的腾飞梦想，驾驶机车缓缓驶出站台。这次首发标志着连接重庆与欧洲的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正式开通运行。
2: 那个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看着你，看着这趟车。
4: 对，所有的目光就是看着中国班列从重庆始发，到达德国的杜黎世吧，那是我们国家一道首发仪式。
0: 如今，中国开通的中欧班列共有17条。渝新欧作为开创者，成为首个突破千列的中欧班列。这条全长11000多公里的新丝绸之路，不仅为重庆造出口欧洲提供了便利通道，更使重庆一跃成为中国对欧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

0: 和欧亚国家对华出口的重要中转站。开放则活，包容则兴。湖广会馆及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它孕育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文明，也在不断赋予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1: 立足西南，连通四海，老街和这座山水之城开放包容的精神紧密相连。曾经，一代代先民逆流而上，缔造了一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座城市仍旧以开放的胸襟担负着无数人的梦想。在新的时代浪潮下，无论是通向大海，还是走向欧洲大陆，老街都在以新的思维包容着更多的价值，与飞速发展的重庆一起，继续创造崭新的未来。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毕竟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喀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3: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看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着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这。
4: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0: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洲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高

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合法的人民公社，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得到北京了，裤子裤子太长了。
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煮出来。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你们俩呀，一个是劳动干事，一个是班长，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
6: 你说谁是告密者？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郝红梅在身边。
7: 不可能是郝红梅，她就没离开过，
6: 一定是侯玉英。
8: 侯玉英，他人呢？
9: 他一个人去延吉当避雨去了。我跟他说那边有洪水，危险，我们害怕他不去。
8: 侯玉英。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好，我叫上悠悠一起。
1: 啊，古安。

悠悠，外面有人找你。

0: 奇怪，我的积木都去哪儿了？小草莓，是不是你拿的？
1: 你要干嘛？不许乱来！
0: 你搭得这么高，怎么还剩这么多积木？快还给我！
1: 不要！都怪你，把我辛辛苦苦搭的高楼弄倒了。
0: 是你先偷拿我的积木，是你的错。你的错。
1: 哼，不跟乐比玩了。小火车，我们玩秋千。
2: 起。好嘞，小火车带你起飞了。
1: 好耶，我要飞去宇宙。
2: 准备。发射。我完了！
1: 哎呦，不行，我还没玩够，要再玩一下。
2: 你小傻子！
1: 好了，让你玩还不行吗？
2: 这还差不多。
1: 小火车，你想去哪儿？
2: 我也想去宇宙。
1: 好，我来喽。
2: 我怎么还没飞起来啊？
1: 谁让你这么胖的？
2: 胡说，我每天都锻炼呢。是你太弱了。继续推呀，我还没飞呢。
1: 小火车，你还是先减肥吧。
2: 你不会想丢下我自己走了吧？真讨厌。
1: 我自己一个人玩也能很开心。咦，嘟嘟嘟嘟嘟嘟，这呀真好玩呀，这呀真好玩，谢谢大家。的便当都在这儿，让我来看看有什么。嘿，荷包蛋，嘿，就吃一个吧。

想被我吃掉吗？那就满足你们。好吃好吃。乐比的便当。哇，草莓蛋糕。如果我偷吃，乐比一定会更生气的。哎呀，不管了，反正他已经生气了。

0: 哈哈，嘿，火腿肠我最喜欢啦！啊，肉丸好好吃啊！啊，小草莓，你在干嘛？
1: 啊，我的便当！
0: 你们来啦！你在干嘛？
1: 我的便当呢？
0: 没干嘛。
2: 你在偷吃我们的便当！不帮我推秋千，还偷吃我的便当！
1: 还我便当！
3: 太过分了，再也不跟你玩了。
2: 我们走。
4: 不玩就不玩。你怎么又闯祸了呢？还是跟他们道歉吧。听到了吗？
0: 不要，我才不要道歉呢。
4: 弟弟，
0: 好了，我要去玩了。怎么啦？
3: 哼，你还敢来？我们才不跟你玩呢。

0: 不就吃个便当吗？至于这么生气吗？就是他们还起来指责你呢。可是你有错在先，应该道歉才对。不，才不呢，大不了自己玩嘛。
1: 没经过同意吃他人的东西就是不对的。
0: 就因为这个他们都不跟我玩了。
1: 你这样想太自私了，要知错能改。
0: 好吧，我道歉，他们会原谅我吗？
1: 一定会的。
2: 传给我，传给我。
0: 嗨，你们在打球啊？
3: 你来干嘛？把球还给我们。
0: 哎呀，不要这么小气嘛。
4: 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自私，还偷吃你们的便当。
0: 你们看，为了表示诚意，我给你们带了好多好吃的。
3: 哇，好多好吃的。
0: 这些都是给你们的，随便吃。你们能不能原谅我了？

0: 睡过头了。小草莓，天亮了，起床了，快醒醒。小草莓，你终于醒了。
1: 姐姐，我还没睡够呢。
0: 已经很迟了。
1: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啊，去找乐比玩吧。
2: 哦，原来如此。
1: 乐比，我来找你玩啦。
2: 悠悠，你有没有听见有人在叫我？是我听错了吗？继续看书吧。
1: 乐比，乐比啊，你在家吗？
3: 来啦！
2: 小草莓，原来是你呀！
1: 今天天气那么好，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2: 好呀。我们去玩什么呢？
1: 我们比赛跑步怎么样？
2: 比赛跑步。
1: 没错，听着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2: 无聊，还是看书比较有趣。
1: 你说什么呢？书有什么好看的啊？哪有出去玩有意思啊？我知道啦，你一定是害怕输给我，不敢跟我比试。
2: 比试就比试，我才不害怕呢。在这儿吗？
1: 准备好了吗？超过对方的人就算赢。
2: 好吧。
1: 预备
2: 跑。小草莓，快点呀。
1: 乐比，你输了。
2: 你怎么突然跑得这么快？我都追不上你了。
1: 就你？想追上我还差远了呢。
2: 那又怎么样？我有棒棒糖哦。
1: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你跑得真的很慢。
2: 小草莓，你，

0: 你跑得这么慢是追不上我的，
1: 我真是讨厌。真讨厌，早知道就在家看书了。哦，大草莓，你怎么在这里？
2: 我来赏花。你怎么了？
1: 小草莓抢我的棒棒糖还嘲笑我。真是气死我了。
2: 小草莓又调皮了吗？我回去一定教育他。
1: 大草莓，你可得好好说说他。
2: 好。乐比，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拜拜。
1: 拜拜。
2: 小草莓，你不要只知道调皮捣蛋，有空多读读书，知识大有裨益，能帮助你更好地处理遇到的事情，不会出错。听到了吗？
0: 我知道了，姐姐。
2: 我刚倒的水呢？小草莓，你喝了吗？
0: 没有没有，我刚刚一直在认真听姐姐讲话呢。
2: 那我们一起看书吧。
0: 我还要玩小汽车呢，再说吧。
2: 这拿你没办法。
0: 还不要看书呢。厉害！小汽车真好玩。
3: 看我的厉害。草莓，
0: 哼，看好了，预备，开始，耶嘿，我还能灌篮呢，
3: 敢不敢跟我比转球？
0: 我小草莓有什么不敢的？来吧！看头发！
3: 嘚瑟什么？瞧我的旋风威力！
0: 这么厉害，我得想个办法，不能输给他。快看，飞船！
3: 在哪儿呢？小草莓，你耍赖！你站住！让我抓到你，有你好看的！
0: 不行，肚子好痛啊！
3: 小草莓，你没事吧？先不比了吧。
0: 有了，
4: 乐比，把这个药吃了，你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0: 老师，乐比怎么了？
4: 乐比身体不舒服，吃了药就能好了。不用担心，你去做自己的事吧。
0: 好，小火车，你等等我，我马上就能回来和你比赛。我在哪儿呢？乐比，这是你上次吃的药吗？
1: 是呀，我放这里还给老师。放错危险，
0: 小草莓，
1: 千万别跑！

0: 小草莓，你不可以一下子吃这么多药的。
1: 我肚子太疼了，多吃点效果一定更好。
0: 什么？你肚子疼？这是退烧药，不是治肚子疼的药。
1: 可是我感觉舒服多了呀。
0: 不可能，药不能乱吃，必须了解清楚再对症下药。
2: 乐比，
1: 你不要吓唬人，药不就是用来治病的吗？啊，不舒服只要吃了药都会好啊。你看我啊，一下就好起来喽。
0: 我在书上看到乱吃药是很严重的事情。不好，乱吃药的后果出现了。
1: 乐比，我不会有。
0: 不要怕，我们赶紧去医院。
2: 我再也不敢乱吃药了。
0: 小草莓，你这是无知者无畏，要是多学习一些知识，你就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了。
1: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3: 谁说来不及？从今天起我们一起看书，不要再贪玩了。
0: 好，我们大家一起。
1: 谁说的对？多学习知识没有坏处。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小清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

0: 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了，

1: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2: 前锋营李律战功何罪之有啊？白鹿，
3: 哎，好好，请。
1: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3: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1: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元帅，万事要当心呐！报告副帅，程俊士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3: 反正不是好事。
1: 该怎么办？
3: 装病吧。
1: 好，传吧。
3: 是。
4: 军师，请。元帅身患合击啊，
5: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攻势繁重，
4: 元帅，我起来。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5: 谢程俊士体谅，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遵命。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3: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很显然，这是铁石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3: 遵命。
6: 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范同学过来。

0: 过去啊，
1: 小心点啊，
0: 就是小心点。
2: 好好，拿过来，这边，
1: 快点快点，哎，
0: 这边，
2: 你们几个过来，
0: 快点快点快点，
3: 好了。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4: 大哥，
3: 你看这么多啊，
0: 还给你们的，
2: 这边这边，哎，一个一个来。来，你们几个，把这翻过去。
0: 哎，水军，
2: 来，这么快
5: 点。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6: 嗯，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嗯，
7: 但是，好方法，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真是元帅之福啊。
8: 过奖了，开始吧。
7: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6: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8: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4: 是，就先赏前营吧。
5: 是。
9: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大哥你也别干了。
10: 怎么了？
9: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10: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9: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10: 谁的主意？
9: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10: 尉迟宝林的主意？
9: 对。
10: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11: 是啊，大哥。
12: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11: 是啊，
12: 是啊，大哥。
10: 先干活吧，啊，干活，干活。
9: 哎，大哥，
10: 去吧，去吧。
9: 走吧，走吧。啊。
13: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14: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13: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14: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13: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15: 哎呀，我操！哎呀，我
14: 去哪儿？
15: 赏赐打你不够痛快吗？
13: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15: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3: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军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5: 是吗？
7: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8: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7: 那是啊。
8: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7: 为什么？
8: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7: 戒酒？
8: 啊。
7: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16: 报告元帅，前营报道。
8: 好，开始吧。
16: 黄桥到。
8: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9: 谢皇上恩赐。
16: 陈忠和
17: 到。
16: 大米十斤。
7: 你看这种想法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0: 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啊。
1: 啊，去吧。张虎，下一个。
0: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2: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0: 哎呀，
2: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0: 哦，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哎，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3: 大哥，青菜没有了。
2: 哦，上面还有，去拿吧。
3: 哎，
0: 哎，我跟你说呀，这上面有个
2: 总爷，
0: 山神庙。
2: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是啊。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2: 啊！
0: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文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呐，是不是？哎，他是头一次当元帅，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雪莉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啊，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木反沉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4: 大
3: 哥，
2: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走吧。
1: 长，保龄保青，依次叫五个进来。
5: 是，爹。何一波，
6: 到。
5: 蒋英俊，
7: 到。
5: 博子汉，
7: 到。
5: 金长长，
8: 到。
5: 廖胜武
7: 到，
5: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0: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哎，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1: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0: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1: 是。
3: 爹，你不会喝酒吧？
1: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0: 哎，志虎啊，
9: 在，
0: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歇啊！
9: 是，两位公子请。
0: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1: 不喝酒，喝茶可以。
0: 哎，喝茶。哎，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10: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你请喝茶。
2: 好。
3: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3: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怎么样？
3: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3: 别。这

0: 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嘿嘿，不抗旨。你
2: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3: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4: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1: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总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5: 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6: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5: 哼，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1: 没错，告辞了，
5: 走，
1: 告辞了，
5: 走。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通通都分出去。
1: 殿下完毕。
2: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去吧。
3: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4: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5: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7: 是啊，对啊，是。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
0: 我又喝酒了吗？
1: 没喝酒哪会醉啊？那不是酒，是茶。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
1: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不会吧，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
2: 反而要守什么神神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哎，小声点，隔墙有耳。薛哥，酒菜来了，送进去吧。啊。
3: 哎，酒菜来了，各位，酒菜来了，吃吧，吃吧，来，好，放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爸爸，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明月啊明月，你可否相告？我该何去何从啊？
0: 哎，大哥，过来吃点吧。
1: 是啊，
2: 是啊，
1: 吃点吧，
0: 吃点吧，
4: 你们吃吧。

1: 哎，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啊，过去看看。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0: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2: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3: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4: 走吧，
3: 走吧，爹。

0: 岳父大人，怎么样了？
1: 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
0: 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1: 军医啊，怎么样了？
0: 总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1: 严重吗？
0: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1: 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0: 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2: 公主，彩儿，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出去吧。
3: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2: 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侍卫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0: 周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哎，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嗯，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嗯，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嗯，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

0: 彩儿，你怎么来了？
1: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0: 不知道，有事吗？
1: 哦，没事。
0: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1: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2: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1: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0: 嗯，好。
1: 那我先告辞了。
3: 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0: 周青，看看去。

0: 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哎，彩儿，等等等等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嘿，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就是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能是我们吗？
4: 哎，你
5: 就是。
2: 哎，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哎，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枪，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枪了呀？
0: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6: 哎，你别走啊，别
3: 走。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3: 哎，大哥，
1: 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1: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0: 哦，好。
1: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3: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哎哎，过来，你
1: 过来，
0: 你哎，你回来，回来，哎哎啊，哎哎，干什么？
1: 拦住他，快，哎哎
0: 哎哎，走，干什么你？快快快！哎，灌，往死里灌，直到他吐出那封信为止。说，信件是谁给你的？记得不只是罚酒，滚蛋！
2: 是。
3: 彩儿，彩儿，彩儿，你怎么样了？你们把他怎么了？彩儿，
0: 以后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
3: 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

0: 公主，彩儿，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彩儿没事儿，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1: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
0: 所以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3: 没有。
4: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甘愿受罚。哎，
2: 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
4: 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5: 遵旨。
4: 平身吧。
6: 谢皇上。
4: 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
2: 哎，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4: 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
5: 一来，
4: 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朕也是这么想的。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狮门大营。
5: 作用何在吗？
4: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
7: 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哎，好计，好计呀！
8: 准奏。你们说，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狮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9: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
8: 抗了圣旨呗。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想我们打仗必是依重薛仁贵。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狮文受了伤，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9: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嗯。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了？
7: 哎，我有办法了。

0: 哎，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

0: 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

0: 南梅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0: 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0: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0: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0: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0: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0: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今天见到您，我也想好好拉拉话。说实话，我这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10: 苦脑残。
11: 少平啊，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但是不管你遇到啥困难，你都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东西。
12: 我叫你抽抽，
13: 我还打你
14: 个打五十打人吧，
15: 爸，你咋打人呢？
13: 你给我下地劳动去！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树。

0: 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葛思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药停吃了。

0: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
1: 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

0: 有人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干，
1: 干！
2: 蓝将军到，
3: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2: 蓝将军，请坐。
1: 谢元帅。
2: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
1: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2: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1: 领命。
2: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胆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4: 恩师，下令吧。
0: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3: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3: 再探。
4: 是。
3: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0: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3: 铁营的，有种的出来！铁世文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出来！
7: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4: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0: 嗯，应该是他。
4: 我想去会会他。
0: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4: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4: 遵命。这，这，呵。
3: 去啊！来者何人？铁世文死了吗？
4: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夜阑天兵。
3: 去啊！
4: 撤！啊！啊！
7: 哎呀！啊！哎呀！啊！哎，宗信！啊！宗信，这样！
4: 我一个，啊！哎呦！啊！啊！啊！啊！啊！这！
7: 哎！哎！这！宗信！

0: 元帅，脚令！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爹，大事不好了，爹！
1: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0: 爹，我和妹夫出阵叫战天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笑，那个蓝天碧太厉害了，妹夫。
1: 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2: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1: 爹，
2: 还是从军里出阵吧。
1: 哼，
2: 这我还不知道吗？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
1: 哎呀，
2: 哦，对了。
3: 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
0: 去，
1: 是，走。哎，把薛礼给我带上来。
3: 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2: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记上啊！
1: 谢元帅。
3: 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石纹还有没有颜面活着。嗯，
2: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
3: 薛礼带到。
1: 跪下，
3: 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
2: 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
1: 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
2: 薛礼，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
1: 啊，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2: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怎么到了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1: 将军恕罪，我冒名顶替的。
2: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1: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2: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3: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1: 不是，不是，不是。
2: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1: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独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2: 你们有多少兵马？
1: 我们有10万人，
3: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1: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2: 来人！
3: 把他给我压下去！
1: 啊，是元帅，饶命啊！走，元帅，
3: 走！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 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0: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3: 天弼，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0: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铁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3: 好，来，
0: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3: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

0: 东西两面包搅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1: 好，
2: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1: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去吧。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孤雁何宗宪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2: 那就大事不妙了。
0: 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大圣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总爷，
2: 总爷，
0: 哎，
2: 总爷，
0: 总爷，啊，周青，雪里在营中吗？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
3: 大人来的不是时候，你说什么？
0: 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2: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3: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2: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
3: 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阀处置，打你军棍吗？
2: 要打尽管来打呀！
3: 别，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哎，周青啊，这个
0: 周青，
3: 不得无礼。
2: 大哥，
3: 大哥，大人，哎呀，你看看，我知道。
2: 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总爷，哎，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啊，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3: 哦，哈哈哈哈哎呀，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啊，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哎，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2: 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都给我进来吧。
0: 哎，
2: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 现在何宗宪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 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0: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4: 对，
3: 大哥，
2: 我们越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

0: 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1: 是。
0: 周青，薛仙图听令。
2: 在。
0: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营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卢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
2: 得令。李庆谦、蒋欣霸听令。
3: 在。
0: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3: 得令。
0: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 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3: 得令。
0: 去吧。
3: 大哥。 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0: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去吧。
3: 得令。

0: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糟蹋咱们兄弟了。
1: 哎，大哥的军令，咱们得听啊！
0: 我可没说不听啊，我不是在这儿吗？
1: 既然来了，

0: 嘛呢？
1: 哎，
2: 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3: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1: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

0: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哥，敬先说的对。你们俩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吧，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那如果不来呢？
0: 哎，你，
1: 哎，
0: 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走，大家跟上。
1: 这是个活神仙，能掐会算的。哎，这军事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儿，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2: 快去！
0: 是。
1: 敌兵来了。
2: 哼，来逃。西西啊，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2: 好。 把心眼儿拿到半山腰上，等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屁股朝天。

0: 你都什么时候了，嘴里还唠叨叨的？
1: 哎呀，我在唠叨个屁呀！我在数人呢，
0: 数人，
1: 啊，
0: 有多少人？依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而且只多不少。

0: 建国，我们去把公公堵死，他们要想从这里退回去，让他们比登天还难。
1: 嗯，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0: 哎，看来他们人数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2: 提高警惕。

0: 快点，星河那边怎么还不点火？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1: 点火

0: 定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沟中央。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等着他了。信吧，危险，信吧。好，
1: 怎么回事？哎，
2: 怎么
1: 回事？
2: 哎，来了啊！哎呦，哎。
3: 怎么回事啊？外面的爆炸声是哪儿来的？
4: 爹，原来薛礼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3: 啊，这么厉害啊！
4: 啊，
3: 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4: 大概有3000多个。
3: 3000多个？
4: 嗯，
3: 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4: 对呀，
3: 啊，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5: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6: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3: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袭的。
5: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渡线肯定有问题。

0: 把何宗宪给我带起来！是。大人，大人，何宗宪，你竟敢骗我们，以我们夜袭唐营！
1: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这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冤枉啊！大人，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 除了血里其他的伙头军也只如此厉害呀！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伙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3: 还说，
2: 我叫你说，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用兵如神呐。
1: 是，
2: 大哥，他们三千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1: 是
3: 是，
1: 就是蓝天地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2: 怎么回事？
1: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

0: 啊！你是怎么指挥的？
1: 大哥，这是突然发生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星霸会冲进沟内的。
0: 我之前说过什么？啊？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1: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0: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我，哎呀，行吧，息怒，
2: 在，
1: 罚你们明天清扫所有数据，还有，把所有的水缸都装满。
3: 是。
0: 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但是一个人犯错误，在一般的情况下，只会损害他自己。可这是行军打仗，一个人犯错误会害死很多人的，你们明白吗？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
0: 啊？
1: 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薛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薛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啊！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嗯，
4: 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哎，你们干嘛都在这儿？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5: 那怎么成啊？
6: 怎么不成？
5: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3: 哼，你也经常这样。
5: 那怎么了？
3: 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4: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3: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5: 帮
4: 啊，
3: 帮。
5: 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4: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3: 哎，不用了，不用，
5: 真的不用我干，
4: 真的不用你干了。
5: 哦，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3: 哎，我来，
4: 等我，等我，等我刷碗啊。
5: 哎，你先啊，等我刷碗。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3: 哎，来来来。

0: 我们这儿有事，你们快点回来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1: 你们不是说把我洗碗的吗？回来！哎，
2: 火头军周前听令，周青呢？
0: 你在喊谁啊？
1: 你就是周青。
0: 这谁啊？这是啊！
3: 是啊！
1: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啊？
2: 当然啊！
1: 啊
0: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1: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0: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锁了？
1: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0: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1: 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0: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1: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0: 好，我没资格看。
1: 哎，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人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4: 我等着你！
0: 你等着！
1: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呸！
0: 没事，走走走，回营。
1: 咋的了？
0: 哎，
1: 总爷，不得了了！
0: 不得了了！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1: 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嘛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1: 岂有此理！
0: 何志德，
1: 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0: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1: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这不，我就……
1: 你我什么我？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0: 总爷，总爷，
1: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
0: 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1: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呀！
0: 你不知道吧？
1: 哎，
0: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1: 哎，
0: 带走！
1: 哎，总爷，总爷，哎，总爷，哼！
0: 哎呀，
1: 总爷，大驾光临呐！
0: 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5: 我大哥还好。
0: 哎，总爷，啊，
1: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
0: 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是是是。
1: 哎哎，总爷，
0: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锻炼剑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啊啊！我不提，我不提。
1: 里边请。
0: 我是薛礼啊，薛礼。
1: 哎呦，
0: 薛礼啊，哎，别起来，别起来，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哎，你看看，哎，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1: 啊，
0: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又失远营了。
1: 哎，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
0: 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哎，总爷，这位啊，他呀，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
1: 仙童啊，
0: 赔什么罪？嗨，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 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啊？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哎，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

0: 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1: 贤徒，你，大哥，大哥，
0: 徐礼，
1: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0: 好，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哎，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哎，醒醒，醒醒！哎，醒了，醒了，醒了！
1: 贤徒，你胆子太大了。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0: 哎，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刑警打仗就行了。
1: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是，
0: 听清楚了。嘿嘿，去行军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嘿嘿嘿，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着啊，行军打仗啊！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是何人？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蓝名天象。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1: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0: 我是薛仙图。
1: 呸！ 薛仙图，哼，你不配给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0: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门道。
1: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项上人头！

0: 把他绑了，志龙啊！哎，去把蓝天仙给我抓回来。
1: 是。把他绑了。哎，大哥，你好点了吗？啊，
2: 好些了。哎，仙徒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3: 是啊，
1: 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0: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1: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0: 是啊，
1: 大哥，我们去帮他。
0: 好啊，走，别动。
4: 谁都不许去，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0: 是啊，大哥。
4: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你听听，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0: 狂徒！哼！你，
1: 呆！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
0: 好大的劲儿啊！
1: 好大的劲儿！嘿嘿，
0: 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1: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 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0: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大哥，大哥，
1: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大哥，不好了！
0: 什么事儿？
1: 安达尔上阵。
0: 仙都看来是敌不过，啊啊！
1: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
0: 大哥，
1: 是不是已迟了？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0: 大哥，
1: 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0: 是啊，大哥，
1: 哎呀，不跟你说了，
0: 你敢？
1: 大哥都急死了。
0: 大哥，
1: 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又是坑下生。
2: 不是人！
1: 爹，我看薛县图好像不行了。
2: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周兴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2: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把柄嘛？
3: 这，
1: 爹，周兴他们出来了。
2: 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3: 这。
4: 稍后继续。 薛仁贵传奇，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凡平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和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了，俺俄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
8: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你变了，饿死你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9: 俺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共生。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动不了。
1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得到我的信赖。
14: 裹着裤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腰子吃了。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

0: 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1: 虽然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师傅，您先喝水，还吃点什么东西啊？
1: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1: 怎么会这样？
2: 啊！来，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0: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1: 拿给我。

0: 不是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的应梦贤臣薛仁贵吗？哎哎哎，
1: 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2: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
1: 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0: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1: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
0: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0: 我
1: 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哎，爹，啊，他都变好了吗？哈哈，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2: 对，
1: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3: 我乃咸丰关张士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军薛礼。
0: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
1: 哈，
0: 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
1: 天河宫见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0: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1: 哈，你这。

0: 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我就服了你了。嗨！啊！嗨！啊！嗨！啊！
1: 皇上，带病也能将安德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先呐！
2: 是，弟兄们，冲！
3: 冲啊！快冲啊！
4: 哎呀，徐王兄啊！
3: 这难受死朕了！哎，
2: 皇上，想要进关啊，那就由尉迟大元帅来安排了。
3: 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哎，
5: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有帮忙吗？
2: 不用，
3: 叫我。
2: 哎，大哥，
3: 扶我起来。
2: 哎，大哥，你好点了吗？
3: 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
2: 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象，总爷会给你记功的。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
3: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2: 不，大哥，你不罚我。
3: 我不起来，
2: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3: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
2: 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那，也罚我吧。
3: 大哥，罚我吧。
2: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3: 这样吧，我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好，好。巡礼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啊，没事。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伙头军的犒赏。哦，那就多谢总爷了。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6: 那就不客气了。来来来来来，给我。来来来。
3: 哎，拿来吧你！那就喝吧，吃吧。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是啊，
6: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大哥，你也吃吧，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元帅，情况如何？输了。安达尔与蓝天壁被杀，蓝天象被擒。啊，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元帅有何打算？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
1: 暂时撤吧，撤出三江越虎城。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0: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1: 好计啊！
0: 什么时候行动？事不宜迟，连夜启程。嗯。

0: 赵二，我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吧。
1: 父王，我去哪儿啊？去找薛礼啊。
0: 什么？他去通知堂去，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2: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
0: 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2: 元帅，是女婿。
0: 好，女婿。
2: 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谢元帅。张世贵，这是什么？
3: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0: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2: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只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打王鞭，和秦老元帅的打王翦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0: 对。
2: 你说的全对，哎，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0: 元帅，你想打我呀，
2: 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俺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什么？
0: 我不舍得打你，我饶命啊！饶命啊！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取你的脑袋。
2: 我说，
0: 快说！我说什么呀？我怕你不说。
2: 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
0: 哎，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2: 什么？那是狗婿。
0: 哎，狗婿，狗婿，狗婿。
2: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0: 啊？你都知道了？
2: 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0: 我把他藏在，我藏在我把他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哈哈，
2: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灭圣。
0: 啊！
2: 你啊啊啊！是，
0: 还不快滚？
2: 是，我滚。
4: 爹父，爹，走开，走开！岳父，多谢岳父救命大恩，请受小婿一拜。
2: 现在是要你救我的命，
4: 岳父，您在说什么？
5: 爹。

0: 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1: 报功报功报功，那是假的，他把我骗进那个大坑，他问我，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0: 岳父，那你都说了。
1: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0: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1: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1: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呐，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0: 有了，
1: 啊，
0: 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呀？
0: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1: 怎么斩？怎么除啊？
0: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1: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0: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1: 宗宪呐，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0: 多谢岳父夸奖。
1: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0: 对呀，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1: 来，
4: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哎，那不是元帅吗？公主。
5: 是啊，我们去看看。
4: 好，
5: 驾
4: 驾。
6: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4: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6: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4: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6: 薛仁贵就是薛礼呀。
4: 薛礼就是薛仁贵？
6: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4: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6: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大王鞭他才全部招出来。
4: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6: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4: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7: 来，马上，先动手，马上。
1: 薛礼啊，够不够啊？啊，不够我再命他们去拿啊！
8: 够了，多谢总爷的酒水。
9: 谢谢总爷。
1: 好，继续啊！哎，你陪他们喝。
8: 好，
1: 来，过来一下，快来！
7: 好，走，
1: 喝。
7: 哎，马上啊！来，
1: 哎呀，薛礼呀，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8: 宗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1: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兵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7: 来，
1: 该怎么办呢？
8: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1: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8: 总爷，请说。
1: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

0: 藏起来。哎，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0: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哈哈，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2: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3: 对啊，大哥，
4: 大哥，
3: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5: 对呀、啊，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
3: 对，
5: 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6: 是
7: 啊，
6: 大哥，
7: 你仔细考虑清楚。
1: 行了，宗爷，
0: 嗯，
1: 听你的，你安排吧。
0: 啊，那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2: 大哥，
4: 大哥，
2: 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
1: 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哎，赶快进去吧！哎，快去快去！
2: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
3: 哎，
1: 走吧。
3: 这，
0: 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
1: 是。
4: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在火宫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5: 那怎么办？
4: 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3: 大哥，这个地方，
1: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还要怎么样？哎
3: 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1: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3: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6: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
1: 哎，我看不会有事儿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3: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异梦反尘的事儿吗？
7: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8: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6: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1: 这不是小事情，对于皇上来说，我是犯了欺君之罪，弄不好是要砍头的。

0: 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1: 我也走了。
0: 那算了，不吃了，走。

0: 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啊啊！哎，别火了！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1: 大家别慌，
2: 是张书贵那老家伙干的。
1: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3: 是啊，左青，
1: 哎，
2: 大哥，谷歌被人封死了！
1: 啊啊！这，哎，上面有人！啊，快快！
2: 薛礼，我在这儿呢。
1: 张总兵。 哈哈，薛礼啊，还敬业！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阎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劫谷，这可是个风吹宝地呀！啊，
0: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时候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4: 小心！周青，走，好，走。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来，拿着这个。
0: 救人！好，走。那边有人啊！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快！
1: 贾，
2: 高僧，
1: 这边，
2: 仔细瞧，还有吗？找找。
1: 岳父，
2: 被他们跑了。
1: 岂有此理！哈哈，回去。

0: 赵大哥，你没事吧？
1: 公主，你怎么来了？我是跟着张氏棍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是吗？赵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喊死不了。大家都没事吧？没事，
2: 没事，没事。
1: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3: 对啊，对啊。
1: 好，大家随我来。
4: 公主，随我来。好，走走走，来。徐大哥，你在想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 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1: 应梦贤臣？
4: 嗯。
1: 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4: 当然不是了。
1: 张世贵这个混蛋！

0: 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1: 薛大哥，我虽然没有虚惊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0: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1: 薛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仙徒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文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 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2: 谢谢你啊，景德。哎，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3: 皇上，一定会。
2: 我看不见的，
4: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我说的是事实啊！哈哈，又让你算出来了吧？啊！<笑>
2: 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
4: 哎呀，你来赌什么乱呐？嗨嗨，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2: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的输了，我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3: 哎。
2: 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那赌什么？
4: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笑>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好，赌就赌。<笑>
2: 哎，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4: 哎。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4: 谢皇上。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2: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4: 啊？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2: 元帅，我没有啊，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我打你！干什么你啊？
4: 不得无礼！
2: 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交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
4: 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啊，你再乱说，我要信。
2: 你看，
4: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讲。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月虎城，不给铁狮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2: 好，
4: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2: 臣在。
4: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月虎城，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0: 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0: 问吧。
1: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0: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女人。
1: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0: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1: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0: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1: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0: 讨厌。
1: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周青，你来看。
0: 哇，这么多吃的。
1: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0: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0: 别拿走啊。
1: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1: 好啊。
2: 彩儿，你呢？
0: 不跟你说了。
2: 周青，过来。我先走了。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哈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嗨，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驾！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
5: 驾。
4: 走。
5: 驾。
0: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0: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0: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0: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
1: 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0: 对啊，
1: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0: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0: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你也在守护着我一样。
1: 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没什么。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

0: 越虎城四门敞开，我廖俊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1: 空城？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2: 岳父，管他呢！
3: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1: 哼，
2: 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御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1: 哎，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
4: 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好，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5: 好了，您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6: 公主一路小心。
5: 公主一路小心啊。
6: 咦，怎么样，
7: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5: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6: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8: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5: 我是赵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7: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5: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8: 张爱卿，臣在。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9: 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10: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报。
8: 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皇上。
11: 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官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8: 准奏，
12: 张先锋，
13: 臣在。
8: 朕命你即刻率领10000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13: 臣遵旨。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毒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

0: 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无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格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

0: 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捡骨，捡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每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毒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

0: 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多。

0: 买200呀、更省钱。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你们俩，一个是劳动干事，一个是班长，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
6: 你说谁是告密者？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郝红梅在身边，
7: 不可能是郝红梅，
6: 她就没离开过，
7: 一定是侯玉英。
8: 侯玉英，他人呢？
9: 他一个人去盐城避雨去了，我给他说那边有洪水，危险，我们先怕他不去。
8: 侯玉英。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

0: 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
1: 我们中计了。
0: 什么？中计了？

0: 城楼上站立的可是小唐统李世民，你中了我的空城计了。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七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嘿，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七日。那么第八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
2: 要你玉石俱焚。
3: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4: 好，一言为定。回营。
5: 皇上，皇上，哎，皇上，这……
2: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5: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4: 你
5: 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
2: 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现在解救围城之困呐！
5: 杀不出老城，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4: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2: 哎呀，不行不行，
5: 好了，
2: 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
5: 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
2: 行了，
4: 好。
6: 千岁，
7: 公主啊，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7: 公主，请说。
6: 我想见圣主。
7: 见皇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平身。
6: 谢万岁。
7: 公主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6: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7: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6: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7: 徐王兄，你看如何？
8: 他病了，正在养病。
6: 哎呦，
5: 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6: 谢圣主。
5: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墨。
6: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5: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6: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5: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子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
6: 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嗯。
5: 哪里跑？
6: 这。
5: 铁石墨，我在这儿。
6: 这。
5: 铁石墨，来追我呀！这。
6: 铁石墨，我在这儿。
5: 我在这里，铁石墨。
6: 这。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呐？啊，会不会搞错了？嗯，站！咦，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
2: 你不是哪儿地图吗？
0: 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3: 我帮你看看。
0: 谢谢老伯。
3: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国。
2: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3: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2: 哦，
4: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后城了。
3: 对啊。
4: 哎，罗通。 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2: 说吧。
4: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哼，
3: 怎么这么说？
4: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剑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3: 哼，
4: 我们俩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3: 哎，
4: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剑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
3: 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笑>
4: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3: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2: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3: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2: 前面就是了，快走，
3: 就都跟上，就。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5天了，最多再忍2天，

0: 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1: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渴死饿死强吧。
0: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1: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0: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1: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3: 多谢多谢贤弟呀、啊！
1: 三哥，哎呀，
0: 景德，啊，随我来。
1: 哎，好。
0: 御医，我要您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3: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1: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0: 景德，不要粗鲁。
3: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0: 什么办法？
3: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1: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3: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啊。
1: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0: 哎，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1: 哎，皇上，
0: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1: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0: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喝药吞服。
3: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1: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0: 景德呀、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1: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0: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1: 皇上，
0: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嘿嘿，好啊，真是太好了！但是，
1: 啊，
0: 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啊，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
1: 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您说这个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1: 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2: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1: 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3: 皇。

0: 齐王兄，
1: 吾皇万岁，
2: 吾皇万岁，
3: 万岁，万万岁！
4: 许王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5: 谢皇上，
1: 谢皇上，那皇上，
4: 谢快快。
0: 许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1: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0: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1: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哎，
0: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1: 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0: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哦，想聊战事？嗯，我在想，都已经5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好，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江一虎城团团围住，他们有什么办法？我觉得。
1: 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你为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丽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 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0: 玉，
1: 来者何人？
2: 我乃伯辽的朝阳公主，要见罗通。
1: 来人呐，给我拿下！
3: 哎，等一等，
1: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3: 铁牛，自己人，进。
2: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3: 朝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
2: 铁狮纹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3: 什么？皇上被困了？怀玉，皇上被困了
4: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3: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1: 是，
3: 这
1: 快跟上，快！
5: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6: 哈，你吃吧，我不饿。
7: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6: 啊，
5: 你真不吃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7: 哎，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5: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6: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5: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6: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5: 哦，我陪你去。
6: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7: 哎，
6: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

0: 这个周青，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1: 喝水吧。对。
2: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这，
1: 来，彩儿，
2: 小夏，这个，来，
1: 这个特别好吃，来，
2: 够了，
1: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吃吃，哎哎，来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3: 嗯，
1: 这饭没法吃了，吃啊，彩儿。
3: 啊，来，彩儿，吃这个。
4: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
3: 你呢？吃牛肉，彩儿。
4: 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3: 不吃点啊？
4: 够了，
3: 没关系。
4: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
3: 吃吧。
4: 程老千岁。
3: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
4: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4: 哦，那他们是谁呀？
1: 哦，我们是月子号火头军。啊，
4: 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1: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我是江星霸，
4: 我是王新鹤，我是薛仙图，王新熙，
1: 我叫李庆仙。哈哈哈哈哈哈！
3: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4: 对呀。
3: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啊，我们在这里等朝阳公主呢。
4: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1: 跟你上哪儿去？
3: 是啊，
1: 去
4: 面见皇上啊。
1: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4: 啊，
1: 对啊，
4: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1: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4: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1: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
4: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3: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1: 嗯，对，
4: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1: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就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3: 好啊，嗯，
1: 程老千岁，我来吧。
4: 哎，
3: 走走来。
5: 这，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7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7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唐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6: 报，
7: 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6: 去吧，去吧！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啊，谢皇上。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 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8: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6: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8: 景德，你又冲动。
6: 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8: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6: 好计，好计啊！景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遵旨。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8: 真的是薛仁贵。

0: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1: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
2: 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0: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2: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
0: 好，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3: 关羽，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4: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儿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3: 好，好计，走。
4: 这
3: 就
4: 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5: 好。
3: 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0: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好，
1: 小心！
2: 撤！
3: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真的？
1: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好。
4: 报告元帅，三江掩护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1: 战况怎么样？
4: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1: 岂有此理！
5: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0: 报告元帅，我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派。是。
1: 怀玉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2: 哎，程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3: 哎呀，是我，原来是贤侄啊！
2: 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代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3: 哎呀呀，糟糕！哎呀，
1: 怎么了，尉迟叔叔？
3: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嗯，
1: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3: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途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1: 哦，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
4: 西门见，西门见，这，这，吁，这，吁，来
1: 叫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4: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狮文帐下大将军，铁狮莫师爷。
1: 无名小辈，解枪！
4: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1: 本帅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师爷。
4: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1: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4: 好，击中，
1: 驾，
4: 跳。

0: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
0: 你错在哪儿了？
2: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
0: 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啊，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
2: 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1: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有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2: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1: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2: 哎，好，好，好，好，好。
1: 这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3: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4: 好，
3: 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炸，炸，炸！咦，
4: 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垂涎鬼，我先来，炸，炸，嘿，炸，啊，啊，啊！
3: 大哥，快开城门！尉迟叔叔，
0: 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
3: 尉迟叔叔。
0: 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这又错了。
3: 你怎么又错了？
0: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3: 怎么了？
0: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3: 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0: 说吧。
3: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0: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3: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
0: 哎呀，
3: 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0: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3: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芷仙、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心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 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 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

0: 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

0: 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7: 生命若有真。

0: 我们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反政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
3: 过的裤子太长了。
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这神圣俺这一辈子还。

0: 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不要了，我死定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2: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你知道我的心吗？过的裤子太长了。
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6号，省委书记胡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梅军一行。
1: 胡晓军、罗东川说，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孙梅军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管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0: 8月25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任鸿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来青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各位嘉宾。吴晓军说，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也为中国西部地区和更多外资公司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合作机遇。近年来，青海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始终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深化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希望中国贸促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更多高层次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引导更多外资企业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热忱期待广大外资企业把青海作为战略布局重点，挖掘更多合作契合点，共享青海发展机遇，把先进理念、经验、技术带到青海，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来青投资兴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服务，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任鸿斌感谢青海省对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此次外资企业青海行是今年贸促会组织外资企业地方行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青海资源禀赋独特，产业优势明显。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是包括广大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热图。中国贸促会将立足职能，积极对接青海需求，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来青投资，共享发展机遇，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此次活动汇集了包括1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众多头部外资企业，参会企业代表讲述近年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坚定看好青海发展前景，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特色农牧业、高原生物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蕴藏巨大合作空间，愿意继续拓展多元化布局，引导更多商业伙伴走进青海，推动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地青海，与青海一道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携手共创共享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张锦刚、王海虹一同参加会见。
0: 8月26号上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会议并致辞，张锦刚做主旨推介，王海虹主持，张晓荣出席。
1: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主动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今天的青海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青海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外商参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更优服务保障。我们愿与广大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一道，在大美青海这片商机盎然的高原大地上，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合作，共同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任宏兵说，当前青海正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希望外资企业以本次青海行活动为契机，抢抓高质量发展合作新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贸促会将深化与青海省合作，推动中外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多措并举，支持青海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助力青海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张锦刚表示，诚邀各位企业家朋友聚焦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共享盐湖全链条升级和国际贸易投资新机遇，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共享零碳产业集群与绿色外贸发展新机遇，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共享高端文旅康养与国际业态培育新机遇，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共享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出海增益新机遇，聚焦绿电智算新兴产业赛道，共享零碳产业、数字经济、跨境算力国际化新机遇，青海愿与全球各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政府负责人做招商推介，通用电气医疗中国有限公司、洲际酒店集团等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驻华国际商协会代表，中外企业负责人围绕合作意向、投资诉求、政策建议座谈交流，省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现场答疑回应，回应企业关切。
0: 8月26号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

0: 坐实监测预警和临灾校应叫醒，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临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校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乡村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1: 近日，歌剧《青春铸剑221》和舞剧《雪山大地》双双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两部青海本土剧目即将赴北京参演，展示高原文艺风采。
0: 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排练厅，歌剧《青春铸剑221》的演员正在加紧排练。这部依托青海海北金银滩221基地真实建设历史，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突破尖端技术，以青春热血铸就国家安全屏障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观众带回到那个年代，我们用心去刻画那些无名英雄，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尤其是青年一代也能够铭记他们的奉献。
3: 我们这部剧是讴歌了60多年前那一刻伟大的时刻，那颗原子弹爆发的时候，让所有的中国人民都为之鼓舞。这部歌剧呢，虽然是离现代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但在这部歌剧里面，我们大量的去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希望让所有的中国人民不要忘记，有了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们才有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0: 同样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雪山大地》，以青海首部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为蓝本，将郭庄、弦子、扎念琴等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剧表达，直观展现果洛州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4: 整部舞剧的创作核心用融合诠释交融，把文字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民族情谊与家园变迁全部落到可感、可看、可共情的舞蹈体态与舞台律动之中。我们摒弃刻板城市化表演，深挖青海果洛地域特色，融合当地独有的舞蹈语汇。高原史诗正是平凡奉献者的合唱，每一位普通人都是家园建设、民族交融的亲历者与创造者。
5: 整台舞剧没有一句台词，所有情绪都依靠演员用肢体、神态和细腻的表演来呈现。我们最想传达的是各族人民扎根高原、守望相助、共同建设这片土地质朴又厚重的情怀。
0: 目前两部剧目正在排练和演出中不断调整提升，将以更加成熟的舞台面貌迎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草原的歌声和雪山的舞步正蓄势待发，向全国观众讲述青海故事，传递高原深情。
1: 8月26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之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名人采风体验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网络名人用镜头和笔触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和展现江源大地的崭新风貌。
0: 活动期间，采风团一行走进玉树州杂多县昂赛大峡谷、湿地保护区等点位，调研了解杂多县生态保护、文旅资源禀赋及高原畜牧业发展现状，多角度记录澜沧江源头地区发展情况，对外展示蓝莓源头地区真实风貌与发展面貌。
6: 窗外的美景就是美。

0: 一帧都不想错过，所以说一直在用我的设备在记录着。啊，我作为国际传播的记者，我也非常希望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自然风景以及我们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以更好的创新的形式去传播给世界。
1: 此次采风活动是对外展示澜沧江源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的重要窗口。活动的开展将有效提升澜沧江源头的知名度、美誉度，为蓝莓合作提质赋能。
2: 澜沧江湄公河是六国共同的母亲河，今年是蓝莓合作启动十周年。我们以遇见为名，正是希望以对话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让六国人民在源头相识、相遇、相知。生态保护成果由蓝莓流域国家共享。澜沧江干流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级以上。希望各位朋友们不仅记录杂多的今天，更加的传播蓝莓合作的明天，让源头对话的成果传播得更远，更加的响亮。
3: 近日，由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院士发起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青海黄川中学高三学生赵天斩获大会杰出学术海报奖章，物理方向全球仅五个获奖名额，他的综合评审得分位列全球第一，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青海中学生，向国际学界充分展现出我省青少年扎实的科研探索能力与创新风采。
1: 在本次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赵天带来了自己的天文科研海报作品。他搭建起一套低成本射电望远镜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重建银河系旋臂结构，从观测数据中探寻银盘外围暗物质的相关线索。这份充满巧思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也在大赛中收获评审高度认可。
4: 我们是无法看见银河系的本身的，把银河系的部分的旋臂结构给它重建了出来，再继续把它的自转曲线绘制出来了，也相当于是间接的就是证明暗物质的存在。因为我在青海省海东循化萨拉族自治县那边进行了观测，尽管设备的成本非常低，但是在环境和一些温度啊的参数也弥补了我在成本方面的一个缺陷吧。最后做出来的数据结果，经过多轮尝试的话，也最后算是获得了成功。老师所提的一些细微的建议，也让我的这个海报的内容更加的完美了一些。
1: 尽管课业压力繁重，赵天利用假期碎片时间反复打磨研究思路与海报。在大会现场，他完成海报答辩，与海内外学者、青年研究者交流，拓宽了科研眼界。
4: 我们在展出阶段也有许多许多的海报交流，与教授啊，与这样同时入围的、入展的高中生，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让我认识到了许多我之前完全没有认识到过的东西。高三的这样一个阶段里，全力的去备战高考，未来去接受更加系统的天文学教育。
1: 作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盛会，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汇集全球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研爱好者，赵天获得的这份荣誉，也是我省青少年科创教育杰出的喜人成果。这次经历也形成了良好的带动效应。
5: 我觉得他的这种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非常好的。这一次他能够获得这个大奖，对我们整个班级的物理学习热情也是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激发。
6: 他对这个学术研究真的特别痴迷，比较爱搞就是小发明啊，对我确实有激励的啊。我想我也不能落后，我对这个化学真的特别感兴趣，又参与到这个化学竞赛以后来了。
1: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黄川中学也将进一步厚植校园科学土壤，用好青海独特的天文科普资源，搭建更多青少年创新实践平台，让更多高原少年的科学梦想生根发芽，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我们青海省有着非常珍贵的天文资源，未来我们会充分利用好本土优势，联动天文科普阵地，开展实地观测研学，开发天文校本课程，搭建学习实践竞赛平台，激发学生对天文与科学的热爱，培养更多优秀的科创少年。
8: 近日，青青黄河魅力民河非遗展演暨旅游资源推介活动在海东市民河县桃花源街市启幕。 此次活动以非遗为媒，以文旅搭桥，以丰收聚力，特邀青甘两地旅行社自驾爱好者走进民和，感知民和，推荐民和。现场还举办河黄非遗展演、民俗文艺演出、农特产品展销、精品线路采线巡游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民和生态之美、文化之美、丰收之美、发展之美。
3: 入秋以来，海北州祁连县牛羊遍野，大地流金。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3: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4: 今天见到您，我也想好好拉拉话。说实话，我这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5: 苦脑残。
6: 少平啊，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但是不管你遇到啥困难，你都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东西。
7: 我叫你吼吼，
8: 我还打你个
9: 打
8: 我
9: 你打人吧，
10: 你咋打人呢？
9: 我
10: 娘
9: 娘，我打你哭。你给我下地劳动去！
1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来者何人？
1: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氏文士也。
0: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不错，郑氏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就凭你！
2: 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
0: 驾！
3: 驾！

0: 快，玉罗通，快进来呀！快走！赵，快快快，赵，快快快，赵，快快关门，关门！ 出来！你给我出来！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1: 是。
0: 徐王兄，既然救。

0: 兵一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1: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嗯，
2: 嗯，参见皇上。
3: 皇上，
0: 快平身吧。
2: 谢皇上。
0: 怀玉，你来救朕，为何要穿一身孝服啊？
4: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0: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4: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0: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5: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哎，
1: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0: 哎，

0: 哎，皇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1: 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2: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3: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1: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2: 老臣知错了。
4: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2: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5: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6: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0: 是啊，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7: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借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8: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7: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文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6: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4: 朝阳公主，你拿朕的令牌，带你回城就可以通行无阻。
6: 谢圣主。
7: 朝阳公主，我这里有锦囊一件，见到薛仁贵交给他，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就可以了。
6: 知道了。
8: 朝阳，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朝阳，朝阳。
6: 罗通。
8: 朝阳。
6: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8: 你也没睡呢。今天这月色挺好的，其实我想找你聊几句，有空吗？
6: 好啊。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哎，公主，
5: 公主，
6: 公主
4: 回来了。公主，
7: 公主，
8: 石大哥回来了吗？
4: 还没有。
8: 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9: 哦，大家好。
4: 幸会幸会幸会。
8: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越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9: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8: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越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4: 好。嗯、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10: 是啊。
11: 是啊。
4: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8: 好，
4: 告辞了。
8: 公主，你也去吧。
4: 告辞。
8: 好，
4: 告辞。
8: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4: 去。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3: 众爱卿平身。
12: 谢圣主。
13: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14: 皇上说的极是啊。
13: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啊，
4: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13: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9: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13: 请讲。
9: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稳，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13: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12: 谢皇上。
13: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12: 谢圣主。
9: 呜、哦，赵牙，
8: 吓死我了！
9: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8: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9: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 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8: 什么办法？
9: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8: 偷入军营？
9: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8: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9: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8: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9: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8: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9: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8: 哎哎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0: 众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想必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我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大举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1: 伯辽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2: 现在我们将士已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胜唐兵，还我家园。
3: 我家园杀了唐兵，还我家园杀了唐兵。
0: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4: 众位将士。 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
4: 好，国葬开始。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现在全军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吧。

0: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
1: 哎，你
2: 父王。
1: 啊，周儿。
2: 父王，你还好吧？
1: 好。哎，这位是？
2: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3: 哦，参见大王。
1: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3: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1: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2: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1: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2: 可是父王，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
1: 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
2: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
1: 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3: 啊，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1: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3: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4: 周青，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玉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其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4: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
5: 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3: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3: 既然不会，真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2: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3: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牢。
2: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3: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2: 当然行。

0: 皇上要早3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赦旨。现在就下赦旨，只要皇上下一道赦旨，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1: 哎呀，不就是一道赦旨吗？
2: 哎，要朕怎么写？
0: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好。
2: 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赦旨。3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0: 谢皇上。
2: 好，这份赦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0: 谢皇上。
2: 现在该你把它交给我了。
0: 什么？
2: 薛仁贵啊！哎呀，
0: 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2: 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0: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2: 朕还得出城？
0: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2: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0: 那现在就可以。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3: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2: 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0: 哎呀，虚王兄，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2: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那好。
0: 那朕就自己去。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2: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0: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 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士文避讳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士文手中救出，速去。
4: 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 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2: 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世文，李世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

看你往哪里跑！哈哈哈哈哪里跑？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哪里跑？这！

0: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0: 慢，天元帅，唐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0: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天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
1: 什么事？你说。
0: 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
1: 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
0: 好，
1: 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0: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0: 小将军，快来救他！小将军，快来救朕！
2: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啊。
2: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3: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2: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4: 玉，
2: 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3: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驾
2: 驾。

0: 皇上，皇上，
1: 啊，好好好，
0: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1: 平身吧。
0: 皇上受惊了。
1: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徐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
2: 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
1: 好，那你就去传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
2: 遵旨。
0: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2: 是。
1: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
0: 哎呀，太好了！
3: 我是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4: 啊，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3: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4: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3: 哎，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4: 元帅，请讲。
3: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4: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3: 好，好，好，好。哎，
1: 徐王兄，
0: 臣在。
1: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0: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2: 对，
0: 对。
1: 青师啊，你这张嘴呀、啊，连死鱼都能说活了。
2: 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
1: 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
2: 那就是朕的哥哥。
4: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1: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0: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1: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0: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世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3: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1: 对呀、啊，
3: 那臣罪该万死。
1: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3: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2: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呀、啊。
0: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2: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是吧？
4: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7: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5: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啊。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0: 我。
1: 嗯，
2: 该吃药了。
3: 哎，公主，
4: 公主，
2: 薛大哥回来了。啊，
0: 公主，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对呀，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快吃吧。
5: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2: 快吃吧。
6: 你呀，你呀，
2: 快
6: 走了，走了。
7: 快
8: 看什么看？
7: 就是。
2: 嗯，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去了哪儿？
0: 我去凤凰城了。
2: 你去凤凰城干嘛呀？
0: 我看你一直没有回来，怕你出事。
2: 你真的担心我？

0: 薛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哼，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薛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

0: 汉汉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药停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哎，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1: 啊，哎，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2: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呀？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1: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0: 好好啊，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哎呦，
1: 黄，上，
0: 那，
1: 哎，命，哎，我，钱，来。请千峰关张世贵到三江月。
0: 月，月，没了，
1: 没了，
0: 啊，没了，没了，啊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哎，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1: 好好好，哎，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多，
0: 我说这个，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啊，
0: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0: 哼，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月户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3: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
4: 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3: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4: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4: 是吗？
3: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4: 好吧。
5: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
6: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5: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6: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5: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6: 什么东西啊？
5: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6: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5: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6: 全都是黄色的？
5: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6: 去看看，
5: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4: 真的很好啊。
5: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3: 看花？看什么花啊？
5: 黄色的荷花啊。
3: 荷花早就枯死了。
5: 啊？
3: 哎，周大哥，
5: 啊，
3: 来来来，那边啊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5: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啊。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哎
1: 呀，哎，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1: 哎，你咬死我了。她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她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公主啊，意下如何呀？
2: 我想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公主啊。

0: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哎，
0: 你慢走。
1: 嗯，慢走。
2: 大哥，
3: 周青，什么事儿？
2: 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3: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她会是什么感受呢？
4: 说的也对啊。
3: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2: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3: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2: 我
3: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公主，
1: 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没事儿。哦，我刚才碰见周青了。他跟我说，薛大哥告诉他，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2: 罗贤弟，啊，找我有事儿啊？
3: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2: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3: 你说什么了？
2: 我说你喜欢他。
3: 他怎么说？
2: 他什么也没说。
3: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2: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3: 我走了，
2: 贤弟。
0: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3: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4: 你找我啊？
3: 啊，
4: 坐吧。
3: 朝阳，
4: 嗯，
3: 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4: 你问吧。
3: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4: 这，我，
3: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4: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3: 可是什么？
4: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3: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4: 哎，
5: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吧？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6: 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5: 大王，你是相信他的，还是害怕他？
6: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5: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6: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 我要琢磨琢磨。
5: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7: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8: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9: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7: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乐虎城大殿候旨。
10: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7: 啊，小人不知。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张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11: 张爱卿，
6: 臣在。
11: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呀。敬德，
12: 臣在。
11: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12: 是。
9: 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0: 张先锋。
1: 啊，臣在。
0: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0: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青家，你可以出来了。

0: 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1: 是张爱卿。啊，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2: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0: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2: 你胡说，你胡说！皇上，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3: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带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2: 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3: 啊，讲完了
2: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1: 不对，
2: 什么？
1: 景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3: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抱一个我就画一个，抱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2: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4: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5: 是，
4: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5: 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嗯，在天盖山活捉董奎，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2: 平伯论，啊。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6: 这靠边去！哎，
2: 干什么？
6: 一边去！
2: 哎，元帅，我
1: 薛仁贵，你接着说。
5: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文，这铁狮文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3: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5: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3: 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的。
5: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2: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3: 你还想抵赖？
2: 我没有抵赖。
1: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4: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事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1: 啊，那有什么办法？
4: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 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5: 我去。
2: 我也去。
4: 好，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

二位来抓吧。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徐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2: 遵令。
1: 嘿，
2: 嘿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哎呀，来使劲掰呀！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让你赖皮！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1: 哎，大哥，
2: 啊，
0: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2: 谁呀？
3: 张世贵。
0: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
4: 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0: 是
4: 这个
0: 老东西，
3: 太坏了，
0: 是。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关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关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4: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0: 是
3: 是
0: 张世贵。
4: 啊，太好了，大哥，你运气可真好啊。
3: 是啊，
4: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0: 啊，
4: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0: 因为军师在两个州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太好了，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4: 对啊，
5: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6: 御称啊？什么叫御称？
0: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哦，
5: 云贵啊，云贵，
0: 哎。
5: 参见军师，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0: 变化？什么变化？
5: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0: 回长安？
5: 军师，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5: 我考虑他有10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0: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你要去哪儿？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7: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是啊，公主。
0: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0: 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
1: 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2: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3: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呐。
4: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2: 总监，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3: 是。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5: 是啊，我是要找她。
6: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5: 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3: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5: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6: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5: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6: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5: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6: 嗨，走。

0: 跟上，快！
1: 哎，我去撒泡尿啊！你们哥儿俩先走。
0: 铁石丸在哪儿？
2: 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0: 说，国剑王的大营在哪
2: 儿？这，
0: 快点说。
2: 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3: 走，
4: 走，
5: 走，
3: 走，
4: 走，
3: 啊，快！
6: 渤剑王，你受惊了。
7: 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6: 哼，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7: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石丸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6: 哼，渤剑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7: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6: 是啊。
1: 朝阳公主到。
7: 啊，朝阳。
8: 父王。
7: 朝阳。
8: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7: 啊，是罗桥将军救我出来的。
8: 多谢罗公子了。
0: 不用客气。
8: 父王，你身体可好？
7: 我没事儿。
6: 渤剑王，
7: 啊，
6: 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

0: 志龙啊，上去叫寨。是，叫。
1: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1: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2: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1: 这，哎，
3: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2: 那怎么攻啊？啊，10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1: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2: 就照你说的办，待5000人先上。
4: 正。
2: 快！多谢军师相送。任贵贤侄啊，你们7个人要面对张世贵10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1: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0: 告辞了。
2: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1: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1000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
2: 哎，
0: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
2: 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
0: 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赶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支不留，这叫断海之计。 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1: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岳父大人。
5: 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6: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7: 不知国王想的怎么样了？
5: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胜后，三江月湖城要归我所有。
8: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望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传
9: 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10: 是。
11: 哎，罗通。
8: 啊，赵阳。
11: 嗯，你怎么突然把我放救出来了？
8: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
2: 攻其不备吧。嗯，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我看呐，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
12: 你这死丫头！
2: 哎，张阳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12: 军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12: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幽凡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12: 好的，我马上启程。
2: 有劳公主。
12: 军师不必客气。

0: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黄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是。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是。是。驾。驾。驾。
1: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薄剑王都救出来了，
2: 多谢伯父夸奖。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这，这，这，
0: 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1: 是，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
0: 大事可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1: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
1: 坏了，咱们来晚了啊！
0: 那怎么办呢？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

0: 王。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3: 你们俩，一个是劳动干事，一个是班长，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
4: 你说谁是告密者？
5: 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郝红梅在身边。
4: 不可能是郝红梅，她就没离开过，
5: 一定是侯玉英。
6: 侯玉英，他人呢？
7: 他一个人去延边避雨去了。我跟他说那边有洪水，危险，我们先把他救了。
6: 侯玉英。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兄弟，醒醒！哎，来来来，拉上！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醒了！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1: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
2: 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召集先头，
2: 对，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3: 好，好，走，来，走，来。
4: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有什么名气啊？
5: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爹，
6: 那可价值不菲啊！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4: 这老孙大人，
7: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 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8: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9: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10: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11: 好，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12: 谢谢长孙大人。
13: 大哥。
14: 啊，那边都没有船。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15: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14: 哎，大哥，你看，啊，公主，这是公主，
16: 有船了。
14: 公主，你怎么来了？
16: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14: 啊，哎。
16: 大哥，
14: 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16: 是啊，
14: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16: 哎，好，哎，好。
14: 公主，多谢啊。
16: 薛大哥，一路小心。
14: 告辞了。

0: 志华，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啊，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林副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
0: 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哈哈哈哈，
1: 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笑>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对。
2: 嗯，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放箭了。我们是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开门！驾！
3: 我是薛仁贵，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
2: 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3: 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
4: 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
5: 好，
6: 好，
5: 请饿了。
6: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哎，
2: 是啊，
5: 是啊，大哥。
3: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2: 嗯，
4: 公主茶，谢谢。
3: 啊，大王吉祥。啊。
4: 赵儿，回来了。
6: 父王，来坐。
3: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6: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3: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4: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哎呀，
3: 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好了，父王，你别说了。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 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6: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4: 哎，你，哎。

0: 王爷，
1: 嗯，哦，哎呀，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是我爹来的。
1: 哎，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王爷，王爷，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篡权夺位，反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2: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2: 哎，王爷。
0: 您去哪儿啊？
2: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将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王爷，
2: 啊，
0: 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2: 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1: 是你爹成功了，你就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2: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呀，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
1: 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王爷，那你是答应了？

0: 王爷，
1: 把门关上。
0: 参见王爷。
1: 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0: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1: 这些人可靠吗？
0: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能否找来谈一谈呢？
0: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0: 造反？
1: 嘘，不想活了。我要和他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0: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0: 是王爷。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马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

0: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1: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2: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你看看。

0: 不要追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哎，
1: 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0: 我这，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0: 王成，你听我说。
1: 魏丞相，啊，说，魏丞相，啊，说，王爷要造反，
0: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哎，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1: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士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
2: 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2: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4: 是。
2: 报告丞相，何氏慌张，
5: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2: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3: 是。
2: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
1: 上城楼看看。

0: 丞相，你想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是。
1: 你看，城门前打起来了！你看，哈哈，
2: 肯定是王爷派人来接应我们的。宗宪，快去帮忙！
3: 是，
4: 去。

0: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1: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
2: 是。
3: 啊！啊！啊！

0: 微臣见过殿下。
1: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2: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0: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3: 魏丞相，魏丞相，
4: 怎么了？
3: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4: 王成。

0: 情况如何？
1: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0: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2: 正是本丞相。
0: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2: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0: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们进去。
2: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0: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2: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0: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
2: 哈哈哈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嗨，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3: 遵命。
2: 我回去见殿下。
0: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3: 攻城！住手！
4: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统领，快快下马受绑吧。
0: 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嘿嘿嘿，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
5: 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
6: 哦，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
5: 哎，
6: 殿下，张世贵率领十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7: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6: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7: 岂有此理，跟我走。
4: 薛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
7: 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倍三。

0: 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 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2: 说的有道理啊，
0: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3: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杀了他！
4: 是啊，
5: 咱们走吧。
0: 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都回来！张世贵。
6: 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7: 岳正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0: 这不可能！爹，岳父，怎么办？
7: 爹，
0: 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爹，
6: 岳父，
0: 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7: 把他绑起来。
0: 岳父，爹。
8: 哈哈哈哈哈！臣薛仁贵拜见太子，
9: 薛爱卿平了子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
8: 谢太子。
10: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11: 是，走。
8: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
0: 多谢太子。
12: 王爷，岳父大人，岳父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哎，王爷，
0: 你带走。
12: 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0: 太妃，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12: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
0: 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12: 爹没承认，也没承认。现在该怎么办呢？要是
0: 换了别人，也许就承认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12: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
0: 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强也把他抢回来。
12: 真的吗？
0: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2: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0: 你丫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13: 打开。

0: 我们是亲戚，应付嘛，应付嘛，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爷一声，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

0: 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1: 哎，叶驸马，叶驸马，
0: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2: 田虎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
3: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4: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3: 谢殿下，谢殿下。
4: 哎，丞相没奏了？
3: 没有了，没有了。
4: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
3: 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
4: 山西龙门县。
3: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得很呢、啊。
4: 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哼，难道要我去查？
3: 好，去查去查，我去查。好，我去查。
5: 哎呦，丞相奏事完了。
3: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
5: 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
4: 皇叔，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5: 微臣恳请殿下，近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4: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5: 这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
4: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5: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4: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
6: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7: 大哥，你省口气儿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6: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7: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6: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8: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9: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8: 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1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

0: 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小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挺直了。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蓝的世界，听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1: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0: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1: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2: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0: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志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1: 哎，志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0: 嗯。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3: 来呀，来呀，你来呀！
4: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啊，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了。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呐，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5: 还真是。
4: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呐？
5: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
4: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5: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啊，还是朦胧不清啊。
4: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5: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4: 好，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2: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4: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2: 恕不远送，
4: 啊，
2: 兄弟们，多多保重。
6: 保重，
4: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带你不保我，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0: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2: 王妃，
3: 买些酒去吧。啊。

0: 王妃，长话短说。
1: 知道了。哎，
0: 王妃到。
2: 来，女儿。
1: 爹。

0: 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1: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2: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3: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2: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3: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4: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
5: 报，铁誓文带领渤海国十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2: 什么？再探。
5: 是。
2: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6: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4: 贤侄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7: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4: 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8: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4: 去。
3: 启奏陛下
2: 啊，
3: 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6: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7: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3: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十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9: 公主，公主，哎呀，我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10: 彩儿，你不在玉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9: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人担心吗？
10: 我不回去。
9: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10: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9: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10: 我不回去。
9: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0: 我想静一静。
9: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10: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9: 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11: 张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越虎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谁啊？
1: 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0: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0: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2: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0: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2: 来吧。

张将军，退后。

0: 三哥，你看，
1: 皇上，请明示，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好，开城门。
0: 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土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2: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3: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
4: 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5: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回来了，
4: 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5: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2: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哎呀，成王兄，
5: 这何喜所有啊？
2: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
6: 嗯，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3: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7: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5: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6: 军师啊，
5: 哎呀，军师啊，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8: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5: 帮他们求求情啊！
8: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6: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

0: 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1: 遵旨。
2: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3: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2: 回去，真想要回去。
3: 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2: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3: 多嘴，谁懂得欣赏？
2: 啊，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4: 公主，
5: 公主，彩儿，
6: 公主，彩儿，
7: 彩儿，
2: 你们终于回来了。
4: 回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3: 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2: 好好好。
4: 哎，彩儿，我跟你去。啊，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5: 哎，我也去，哎，我也去。
8: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3: 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8: 我还没想好。
3: 薛大哥，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
8: 这是你绣的？
3: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得不好。
8: 啊，不，挺好的。
3: 啊，薛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8: 战事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得挺好看的。
3: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9: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2: 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9: 谢什么？举手之劳，任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2: 哦，走好啊，兄弟。
8: 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2: 金莲，你们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10: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2: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10: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11: 你，娘，娘，爹提到我们吗？
2: 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11: 他什么时候回来？
2: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10: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12: 哟，哎，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13: 对呀，
2: 无赖，不用你们管。
12: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

0: 想法啊？
1: 我相公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2: 哟，
3: 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
2: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你还打人？
1: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
4: 金莲，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啊！快，
5: 好了。
0: 哎，别走啊！
3: 别走啊！
1: 来来来，走开！
0: 别怕！
1: 走开！
4: 欺负我娘！哎呦，
3: 谁打我？
4: 别跑！
3: 小孩，干嘛？
4: 哎
3: 呦！
2: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
3: 我别跑！干嘛？
4: 你这个大坏蛋！
5: 娘，你没事吧？
4: 娘没事吧？
1: 娘没事。丁山。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啊！
4: 娘，以后我保护你。
5: 那我呢？
1: 你像个巾帼英雄啊！饿了吧？
5: 饿了。
1: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5: 好，吃饭喽。走。
6: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7: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6: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7: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8: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7: 没错，能得多劳吗？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6: 陛下，微臣没想过。
7: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6: 陛下，微臣想……
7: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6: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7: 什么阵呢？
6: 龙门阵。
7: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6: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7: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9: 在，
7: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9: 遵旨。
7: 去吧。
6: 微臣告退。

0: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 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2: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1: 哎，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3: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2: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4: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5: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
4: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1: 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6: 快睡吧。
7: 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6: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7: 公主啊，
6: 哎呀，
7: 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6: 你睡吧。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7: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6: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7: 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6: 好。
7: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6: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文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7: 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6: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7: 什么秘密？
6: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7: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6: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7: 彩儿，别瞎说。
6: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

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0: 人的事儿了。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学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好酒，
2: 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应该还好吧。
3: 应该。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文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3: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3: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
4: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8: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8: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8: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5: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4: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 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8: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4: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9: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8: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9: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8: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5: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4: 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9: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8: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9: 哎呦，非常的烂，
8: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9: 鲜吧，
8: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9: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8: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9: 来。
8: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9: 这猪蹄煮得烂吗？
8: 真烂乎，真好吃。
9: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9块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1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1: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4: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8: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4: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1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8: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4: 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8: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1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

0: 皮、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鹿鞭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

0: 看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元，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那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元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今天见到您，我也想好好拉拉话。说实话，我这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5: 苦恼惨了。
6: 少平啊，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但是不管你遇到啥困难，你都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东西。
7: 我叫你抽抽，
8: 我还打你个
9: 打
8: 狗
9: 日的！爸爸，你咋打人家？
8: 娘，我打你狗日的！你给我下地劳动去！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1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1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挺直。

0: 公主意下如何？
1: 哎，盛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0: 对嘛？
1: 哎，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2: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0: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1: 盛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0: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呸，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1: 圣主教导的是啊。
0: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3: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0: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呢，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3: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0: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此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3: 谢皇上，皇上，只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0: 哎，好了好，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3: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0: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朝阳公主。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
1: 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
2: 啊，是的，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士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士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

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哼，还真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既然你们都

0: 臣在。
1: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0: 遵旨。
1: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可要啊择日成亲。
0: 皇上，
1: 这可是圣旨。
0: 遵旨。
1: 干。
2: 罗通。
3: 哎，怀义，
2: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3: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4: 父王，我想问你，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5: 坦白地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
4: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5: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好威风啊！啊，仁贵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0: 哎，仁贵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又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 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0: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这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

0: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1: 在。
0: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1: 领命。
0: 周青、薛仙图听令。
2: 在。
0: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3: 遵命。
0: 江心霸、李庆先听命。
4: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5: 遵命。
0: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6: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7: 是。
0: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8: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9: 领命。
0: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10: 领命。
11: 是。
0: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文的人头回来吧。
12: 好。
13: 薛总兵，保重啊。
0: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门。
10: 遵命。
14: 哎呦，哎呦呦，哎呦！
15: 停，停！
14: 哎呀，嗯，
15: 哎，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14: 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16: 啊，对，怀玉，你先走吧。
15: 那好吧，走，这。
14: 哎呀。哎呀，哎呀，
16: 哎，罗通，
14: 铁牛啊，其实我想，
16: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14: 哎，好，
16: 走
14: 走。
17: 大元帅薛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18: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就是薛仁贵，皇上的应梦前臣，皇上封的，是我们的好兄弟。这是什么阵？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过。战策兑书上没有记载。
1: 不像五行八卦阵，铁石丸，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玄离，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
2: 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你这阵势浅薄的井底之蛙。只是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遇红旗而杀，看是遇白旗而逃。他们既开午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
1: 不是身擒，就变成肉酱。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请下个门，走。 再走另一个门，这。

这鱼，铁牛，你看，铁牛，快看。

哎呀！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个罗通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铁石文，下马收网！呀！这追这样，上马追，这。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
1: 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
0: 快，
1: 大哥，把他抬回去吧。
2: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3: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2: 好。
4: 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2: 这，快请啊。
4: 是。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3: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2: 遵旨。
3: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4: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3: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4: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3: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3: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2: 谢皇上。
3: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4: 臣在。
3: 择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4: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3: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4: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3: 哎呀，好好好，臣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5: 圣主啊，

0: 伯僚平乱，鞠躬致为，恩同再造。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
1: 免了，朕说过，评判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哎，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希望兄，
2: 臣在。
3: 传旨，
4: 3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5: 遵旨。
6: 谢圣主隆恩。
5: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7: 谢圣主，
3: 谢圣主。
7: <笑>
5: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6: 哎，老童，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5: 好，那就不谢了。
6: 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5: 好，
6: 我去找朝阳公主。哎，别去，别去叫她。
5: 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6: 罗彤，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秦军打仗这么多年。 他才还要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8: 看来，真是姻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许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妻？
6: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
0: 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
1: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江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新熙。
6: 小臣在。
0: 王新鹤。
7: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六大御赐总兵。
8: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吧。可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3: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8: 谢皇上。
0: 徐茂公。
9: 臣在。臣在。
0: 尉迟恭。
10: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8: 谢皇上。
11: 皇上，臣有奏。
0: 说吧。
11: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

0: 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1: 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
2: 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嘛。
3: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2: 谢皇上。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
3: 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因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哼哼，
4: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
3: 接应。
2: 谢皇上。
0: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2: 多谢义父。<笑>

0: 什么不跟娘说？
1: 我没机会说。
0: 疼不疼？
1: 疼。
0: 仁贵，你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快点回来吧。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

0: 那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 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0: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0: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玛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里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你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里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丁山，给你，娘吃饱了。
1: 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0: 娘没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1: 我爹是怎么样的？
0: 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善。
1: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

0: 大哥，大哥，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 他会接受公主的。为什么？你见过他了？你怎么知道他会接受公主的？我当然没见过他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呀，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他怎么可能抗旨呢？
1: 到时候再说吧。哎。 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1: 走。

0: 王圣安，大王圣安。
1: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我真精神啊！
0: 真好，
3: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啊，
0: 恭喜
2: 大哥！
0: 恭喜
3: 大哥！
0: 大哥
3: 恭喜！
0: 恭喜了！
4: 叫起公主
0: 了，
5: 就是
4: 啊，
5: 长
4: 得可漂亮
0: 了，是吧？很漂亮，哎呀！
6: 哎，怎么还不来？
7: 薛大哥，
6: 啊，
7: 你是不是？薛大哥，
6: 来，
0: 哎，彩儿，
7: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7: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出家了？

0: 脸面何存呢？想那么
1: 多，抱负那么重，怎么活呀？
2: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0: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1: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0: 你就安心住下来，三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朝阳，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回去吧。
1: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4: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5: 这是谁的主意？
6: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剑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5: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7: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5: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7: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5: 准奏。
8: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8: 你啊，哼，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1: 那感情的事呢？
8: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1: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8: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8: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1: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8: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1: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8: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啊。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8: 我
1: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吧。
8: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1: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0: 我们？
1: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0: 那我们就写信呗。
1: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0: 那就不写了呗。
1: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0: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1: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1: 那好，朝阳，保重。
2: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3: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2: 你要多小心啊。
4: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5: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4: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5: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4: 哈哈。
5: 出发。
6: 求你了，娘求你了。
0: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6: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0: 来，快把娘扶起来。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可是他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6: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附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0: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6: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废话，好好说。这我头都大了，我。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这，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哎，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你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啊！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呐！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仁叫来。
2: 是。
0: 张仁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林采儿公主呢？
4: 在里面念经呢。
3: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4: 有令，她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3: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4: 你走啊！
3: 公主，
5: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3: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5: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3: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纹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5: 出家人不问尘事。
3: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5: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3: 公主真的不回去？
5: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4: 你走吧。
3: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6: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3: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6: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3: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6: 你有什么想法？
3: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6: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5: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7: 谈谈看吧。
8: 参见王爷，王妃。
7: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8: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7: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0: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1: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2: 这么快？
1: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2: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2: 哦，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回父皇，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但论情理，儿臣以为，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降呢。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王爷，王爷，听说皇上班师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4: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呢。
3: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4: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3: 真的？
4: 倒是你配合配合啊。
3: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5: 微臣不敢。
0: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5: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7: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5: 多谢王爷指教。
0: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3: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0: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8: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0: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8: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
0: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5: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 方能富国安邦。
0: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9: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0: 说。
9: 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1: 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9: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啊。
1: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9: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10: 你干嘛？你敢打本太子？
9: 我教训你们怎么样？
7: 老黑啊，老黑啊，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9: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10: 义父，你冷静点。您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9: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4: 别说历史了，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9: 我不吐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哎呀好了，
11: 大堂之上成何体统啊。
7: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
4: 你看你是这，
11: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7: 皇上，你得老实做主啊。
11: 敬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9: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11: 好了，退朝。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皇上，
0: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
13: 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0: 好，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13: 哦，明白，遵旨。
14: 天下第一丑女？
10: 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
13: 你去求吧，我可办不到。
10: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
15: 通儿，进来，快进来，通儿啊，正好。
10: 娘，他们是谁啊？
15: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10: 哎呦我的妈呀，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13: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10: 什么呀？
15: 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拒绝吧？
10: 哎呦，各位小姐，
6: 哎呀，程伯伯，你快看看行不行啊？啊，
13: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15: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哎，
13: 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15: 什么？有这等事啊？
6: 娘，这是真的。
15: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哎，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去，哎。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哎
13: 哎哎，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15: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13: 是啊。
15: 那你们快去找啊！啊，快去找！
13: 好好，
15: 快去，快去，快去，快
16: 去！哎呀，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17: 怎么办？怎么办？
15: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
1: 遵旨。
2: 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河宗县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3: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儿，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2: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3: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

0: 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1: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0: 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1: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2: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3: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0: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2: 皇上，万万不可。
4: 王爷，有何不可呀？
2: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盛世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4: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5: 好，准奏，明日再审。
6: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5: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1: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7: 吾皇万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小声点儿，出来出来。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生若有离，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人生若有真爱相随。
5: 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运。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怎么样了？
8: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治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动不了。
1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得到我的青睐，裤子的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15: 我心里就难受，
1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8: 只有把腰子。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2: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 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落雪了吗？
4: 是不是？
5: 嗯，去。
6: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5: 一会儿就知道了。
7: 张叔叔，
8: 怎么了？
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9: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在吉利主的送去。
10: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你们俩呀，一个是劳动干事，一个是班长，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
1: 你说谁是告密者？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郝红梅在身边。
2: 不可能是郝红梅，她就没离开过，一定是侯玉英。
3: 侯玉英，他人呢？
4: 他一个人去也是在避雨去了。我跟他说那边有洪水，危险，我们劝他他不去。
3: 侯玉英。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

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乐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从25号开始，我省陆续呢进入到了多雨时段。在昨夜清晨，降水依旧，大的降水呢仍然是集中在我省的东部这一带，像是在民和就达到了大雨的量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降水持续，部分地区呢甚至会达到大到暴雨。那么目前全省多地土壤饱和度高，需要持续防范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如果发生山洪或泥石流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高处去跑，同时远离高压电线杆等导电体，这样才能够避险。在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使得我省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在本周五前后，我省的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渐下降，接近到15度。那么在青南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接近到10度左右，寒凉感倍增。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海西西部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有小雨出现。其中呢，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黄南大部以及海晏、至多、杂多、玉树市、囊谦、甘德、久治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另外呢，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以及都兰、郴多、雀麻莱、铜仁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出现。到了明天的白天。除了海西西部会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会有小雨，其中在化隆、共和、星海、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另外，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黄南以及都兰、贵德、贵南、海晏、杂多、玉树市、囊谦、斑马、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中雨出现。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中雨，12到14摄氏度。黄原中雨，11到13度；海东中雨，13到16度；乐都区中雨，13到16度；德令哈因，10到20度；共和中雨，12到15度；海晏中雨，7到11度；玉树中雨转小雨，9到20度；马庆小雨，8到12度。铜仁中雨，11到13度；额尔木因，12到22度；民和中雨，14到17度；芒埃多云，8到22度；都兰小雨，7到16度；乌兰小雨，11到19度；大柴旦阴转多云，7到21度；贵德大雨转中雨，14到17度。久治中雨，11到16度；扦扎中雨，13到16度；河南中雨转小雨，8到10度；吉林市区中雨，12到14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真爱相随，
5: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果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中的苗栗这个民间罪。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

0: 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

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吴晓军、罗东川视频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家能源集团15年元清投入超6亿元，助力钢察、驱麻莱两县乡村振兴。
1: 强降雨来袭，我省多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副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

0: 喀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 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精神。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 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是我们做好防汛应急救灾工作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强调。 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点。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宁可实防九空，不可实防万一理念，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 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结合降水实况和预报，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 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对辖区风险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扎县、门源县、大通县、互助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
2: 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15年来，国家能源集团扎根海北州钢察县、玉树州曲麻莱县，从教育提质到生态保护，从民生改善到科技赋能，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切实提升高原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在海北州钢察县民族初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现场，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曹立海正在查看施工进展。作为钢察县重点民生类工程，该项目总投资5300余万元，新建了多功能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学生宿舍和食堂、4栋单体建筑。今年9月，全面建设完成后，该学校将新增800个学位，彻底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
3: 得到了大幅扩容，学生住宿条件全面得到了提升，真正把氧气的棒棒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民生福祉，极大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教育为长远发展筑基，民生小事则更见帮扶温度。在钢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村民山发珍正在打扫村里的新能源绿厕。 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厕所，但集成应用了国家能源集团自主研发的 NICE 功能舱核心技术，通过光伏加储能加固体储热加超低温热泵协同，该公厕在离网高寒条件下能够实现冬季稳定运行，彻底解决了传统旱厕冬天冻夏天臭的难题。目前，钢察县已规划8处新能源绿厕试点，覆盖乡村景区和交通沿线。
4: 这个新能源这个吹风啊，乃至于热，也是个干干净净，日年四季都能用，实实在在是个好事啊。
1: 教育、民生、产业、文化多点发力，国家能源集团在钢察县的帮扶成果持续显现。果洛藏贡麻村党建广场和综合中心先后建成，成为当地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 热水地区光伏产业园累计为12个村分红2300余万元，

0: 带动214名群众通过光伏公益岗位稳定就业。高原特色果蔬试验基地里，近20种果蔬陆续上市，科技与民生深度融合，一件件实事正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在后续的光伏工作中，我们将重点聚焦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增强民生福祉为核心，深耕医疗、教育、人才、民生等领域，以央企力量赋能钢察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从青海湖北岸的钢察县到黄河源头的玉树州曲马来县，同样的帮扶温度在高原传递。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曲马来县，生态管护员藏诺正在和同伴一起巡护草场。依托国家能源集团设立的生态振兴基金，当地162名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黄河源头核心区得到更好保护，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实现双赢。
2: 当上生态管护员以后，每月有了稳定工资，加上合作社分红，一年能挣3万多元。保护好草原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家，这份工作让我特别自豪。
0: 从近牧护绿到长效增收，国家能源集团在黄河源头的生态帮扶路径越走越实。
3: 我们将继续发挥国家能源集团资金、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优势，立足曲麻来现情和发展定位，在教育、医疗、生态产业、民生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助力曲麻来县补齐发展短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社会安的建设新愿景。
0: 15年来，国家能源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亿元，实施重点项目200余项，先后选派挂职干部16名，将能源央企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持续转化为钢察、曲麻来两县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4: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将持续贯彻党中央乡村振兴部署要求，严格落实集团乡村振兴工作安排，依托自身清洁能源产业内部协同平台等资源优势，立足黄河源头、青海湖畔高原特色牧区发展实际，持续推进两地帮扶工作，助力两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5: 8月25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年会设置5大专题论坛，来自全国植物保护、科研科普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高原，聚焦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主题，重点研讨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与战略升级、特殊生态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战略生物资源挖掘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年会期间还将同步召开多场专项学术会议、专题培训班以及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咨询会，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与指导。
6: 西宁的地方从事这个生态保护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能把周边的很多高山的这些植物能把它都引种过来，那么做一个集中的保护。
7: 很多的濒危的这个动物植物现在呢得到了保护，这个工作呢做得越来越好。
5: 今年是西宁国家植物园申报设立评估的关键时期，本次年会落地西宁，高度契合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植物资源禀赋，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事件。
8: 通过这些全国业界内的这些顶部专家呀，给我们来会诊一下，提出一些破解路径啊，为未来咱们创建国家植物园下一些基础。
0: 8月26号，青海省市场监管局、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向心而行，智胜高原 ”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西宁举行。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3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体系。活动现场正式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证行 SGS 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质检院等4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7家国内权威

0: 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两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气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本次活动上，3H 高原认证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多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搭建跨行业协同创新平台，围绕技术攻关、标准共建、结果采信、场景拓展、国际合作深度联动，打通标准研制、试验验证、认证推广、产业应用全链条，标志着 3H 认证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今天，遇见蓝煤合作源头对话之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玉树市举行，来自蓝煤流域5国的代表等近100名嘉宾出席。推介会上，玉树州、青海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以及柬埔寨、越南、老挝3国外宾代表先后致辞，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4国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青海省文旅厅与玉树州文旅局也就青海生态旅游发展成就与江源文化独特魅力进行了专题推介。2026年正值蓝煤合作启动10周年，会上与会各方聚焦生态旅游共建、跨境文旅联动与高原特色文化国际传播3大方向，分享产业开发与国际化运营实践经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模式。推介会为深化蓝煤区域文旅市场联通、业态融合与价值共享注入新动能，也为促进流域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贡献源头力量。8月26号，蓝煤之声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山歌传承大会在玉树州杂多县举办。活动通过山歌联唱、传统服饰展演等形式，汇聚各地山歌传承人，以歌会友，以曲传情，现场展示藏族山歌非遗，促进高原群众文化交流。
1: 8月26号，遇见蓝煤合作源头对话配套展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亮相。
0: 该剧以青海玉树龙宝滩黑锦鹤自然保护区为故事原点，讲述了北京男孩夏天远赴三江源，与玉树少年扎西等小伙伴从相遇相知到相伴相惜，最终结下深厚友谊的成长故事。
2: 认识黑锦鹤和旱獭，我以后也想和他们一起在草原上保护这些小动物。
3: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很多孩子和家长看完了这个戏就说要去雪山大地，要去三江源。我想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让观众喜欢一片土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0: 本次展演设置学生专场与社区群众专场，汇集西宁多地师生及群众。演出现场，不少孩子被剧中松吉老人用一生守护湿地的坚守所触动，也被各民族小伙伴互帮互助的温情画面所感染。
2: 大自然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野生动物需要我们用心爱护。
4: 希望可以通过这部戏，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可以认识到三江源的我们的母亲之河，要保护好生态环境。
0: 以文化搭台，促民心相通。作为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援建三部曲的重点作品，《高原上的黑眼睛》是京豫两地文化协作双向奔赴的结晶。
5: 一方面呢，是通过北京的元青故事，生动地展现玉树作为三江源头在生态环保方面的付出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拍摄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剧目，展现京豫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生动故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4: 这一部文艺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演出，而是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传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能够让孩子们在心中筑牢我们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种子。我们也希望呢，把这部作品还要不断地打磨下去，让它能够在我们的青海，在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让它发挥作品的力量。
6: 近期我省东部南部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降水量突破极值，土壤饱和、土质松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员值守，开展隐患排

0: 查、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8月25号至26号，全省超60%观测站监测到降水，涌现26个暴雨站点、502个大雨站点，降水覆盖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不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级值。气象部门预警，河黄谷地、青南山地、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域，公众需警惕溪水暴涨、山体落石、地面渗水等险情，遇险情及时向安全区域撤离。西宁市城管部门全员下沉一线，投入数千名工作人员及各类作业车辆，开启雨水井盖、篦子加速排涝，定点值守防范坠井风险，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畅通、运行平稳。
2: 这两天这个下子太真实了，这那么不好，难这都那么就在那这了。天晴了以后，下把子可能少起来哈，守着家对呗。
1: 海东市互助县多个乡镇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昼夜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险段，精准落实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3: 村干部、乡政府为那么子南村到家门子关转着站了哟，不要担惊受怕呀。
4: 截至目前，我乡共组织乡村两级干部130人下沉一线，排查隐患点41处，转移群众79户185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汛情发生后，海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步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全员上岗，靠前处置，严格落实值守叫应机制，关停景区、工地等风险场所341处，累计转移安置群众736户、2300人，撤离施工人员及游客500多人，有效规避各类险情。海北州海晏县、门源县整合多部门力量，联勤值守，紧盯山区、河道、工地等重点区域，闭环落实预警、排查、转移各项举措，持续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5: 重点盯守偏远门和独居老人，提前排查沟道、超风险点位，及时转移群众，筑牢基层防汛防线。
1: 入汛以来，青海油田实现巡建工作全覆盖，统筹人员、车辆和抢险物资调配，全力守护常输管道安全渡汛。目前，全省各地防汛抢险、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6: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期间，在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实地调研生态移民、民族团结和基层党建工作。10年来，长江源村用实干交出了一张亮眼答卷。
7: 初秋的一个午后，长江源村村民旦正突感身体不适，他随即前往村西北角的门诊部就诊。经医生诊治，很快明确病情，得到及时诊治。
8: 在这个疫情没办下来之前呢，咱们唐古拉山看个病特别难，50-60公里，甚至是70-80、100公里，有的是走路骑马。
7: 长江源村搬迁定居后，不仅就医便捷，卫生院设备和医务人员水平也不断提升，有力保障了村民身体健康。
8: 有了这个远程的这个医疗系统，所以说病人的问题呢都能很快的解决，村民就医的环境，然后医疗条件的改善，很好的也保障了群众的这个身体上的健康。
7: 与此同时，村里的教育条件也得到改善，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全面覆盖，音体、美、科学等薄弱学科得到加强。
9: 许多毕业生学有所成，回馈家乡，有的返乡任教，守护生态，服务基层，有的在各行各业踏实就业成长。
7: 近年来，长江源村相继建成牛羊肉精深加工车间、大型停车场等项目，村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元，实现集体经济分红42.6万元。
10: 我们肯定围绕着咱们的乡村振兴，把产业做稳、做强、做大，能够让老百姓更多的增收。
7: 产业发展欣欣向荣，生态保护成效卓著。10年来，长江源村构建起干部统筹、管护员专职、牧民参与的3位一体管护体系，227名村民担任草原和湿地管护员，坚守501万亩畜牧草场。

0: 现在草长得也是密密麻麻的，风一吹，绿油油的一片，野生动物和鸟这些也多了，藏羚羊也能经常碰到。最让我感动的是人的变化，现在牧民们保护草原的意识真的变强了。
1: 从雪山游牧到城镇定居，从帐篷牧民到现代市民，长江源村处处展现着发展新貌。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奋斗热情，正汇聚成感恩奋进、阔步向前的时代强音。
2: 近日，青海大学农科院组织专家赴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对川水地区双膜栽培马铃薯新品种高产示范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此次测产对青黍九号、青黍十五号、青黍二十号三个品种进行了定点随机测产，结果显示，青黍九号理论亩产达5644公斤，青黍十五号3958公斤，青黍二十号5595公斤。青海省马铃薯平均亩产约1400公斤，此次测产新品种产量潜力可达平均亩产的3倍左右。
3: 所以总体上来看呢，这个三个品种呢，在我们的全模里面栽培的话，各有所长，能够对我们双模马铃薯上市呢，拉开这个不同的时间，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今后我们进一步的在双模里面选择推广。使用这些新品种呢，提供了技术支撑。
2: 双膜栽培技术通过双层地膜保温，实现提前播种、提前成熟，有效解决了青海马铃薯九月集中上市导致价格偏低的问题。错峰上市后，马铃薯售价可从集中上市时的美金0.5元提升至1元以上，显著提高种植收益。
4: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

0: 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 比上年增长 12.9%， 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部

0: 务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

0: 侵害直接就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2: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呢，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6: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7: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8: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7: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

0: 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30，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2: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你们俩，一个是劳动干事，一个是班长，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
3: 你说谁是告密者？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郝红梅在身边。
4: 不可能是郝红梅，她就没离开过，
3: 一定是侯玉英。
5: 侯玉英，他人呢？
6: 他一个人去延吉那避雨去了，我跟他说那边有洪水，危险。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欢迎进入平凡的世界。

0: 秀莲，我今天来是跟你抢我少安哥的。
1: 水仙，
0: 我不信，是真的。我是为了二爸，为了二爸在工作上得到李向前他爸的帮助，才答应跟李向前订婚的。我也想忘了跟李向前好好的过日子，可我发现忘不了，我真的做不到。一听到你要结婚，我就坐不住了。

0: 瑞爷，我心里只有秀莲。
1: 来看看瑞爷妹子买的礼物吧，多好看的背面啊！这是杭州出的吧？也得要五六十块钱呢。
2: 我都收拾好了，一会儿叫少平把我背到田奶奶家。今天我家少安要去婆姨，我不能在这儿占地方。
1: 奶奶，
2: 嗯，
1: 你不走，我给你梳头啊。
2: 嗯，还是让兰香给我梳啊。你今天要做新媳妇儿了。
3: 奶奶，我给你梳，我知道轻重了。秀莲，我今天真的要跟少安哥见，你回山西吧。
0: 瑞爷，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4: 少哥，少哥，
5: 啊，哎呀，翠娃。啊，这是我的贺礼。
0: 福堂叔，咋好让你破费呢？买一个暖壶就行了嘛，你买两个，
5: 这叫什么话嘛？婚姻大事，好事成双嘛。哎呀，
1: 润叶啊，你不是想和少安哥结婚吗？行啊，今天我就把他让给你，来，你跟少安哥把手手拉上，拉上啊！哎，少安哥，可就是说笑，来闹洞房的嘛。我咋可能让你有两个新娘子嘛？
6: 少安呐，他呀，就是没有我和你心眼多。
3: 你看，看人家秀莲，他比你都明白呢。少安哥，你刚才说一直把我当妹妹，那今天咱就在毛主席像前行个礼。就当是认喊个兄妹了，你看行不？行不？

以后我和兰香一样，都是你妹子。行了，也不闹了，我回去了。

0: 吃啊！来了，来了，来了！啊，
1: 好好好！
0: 啊，多吃啊，多吃啊！知道是吧？再来敬你酒啊！来，倒上吧！来来来，叔倒上！
2: 哎呀，你爸还真不错！
0: 来来来，来来吧！
2: 哎，上来这是水吗？
0: 你想它是水，它就是水，你就喝呗！哎呀，来给倒上，爸，我们敬你。
3: 这杯你给你爸。是这样，好好过寡酒。
4: 爸，你放心。
5: 那也对。那月牙一水，那山一飘。
6: 少安哥，你已经结婚了，忘了你的润叶妹子吧，和你的山西姑娘，好好过光景。
7: 希望你就多。
8: 在这样高兴的时刻，少安一颗热腾腾的心突然冰冷了下来。这不仅仅是他和秀莲的婚礼，也是他和润叶的告别礼。此刻少安留下的也不仅仅是高兴的眼泪，这泪水也代表着他和润叶的过去随之一起流走了。是的，亲爱的秀莲，你才是我的婆姨，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开始在一起生活了。但愿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爱我，核心帮助我，和我共同撑服这个穷家薄业吧。

0: 以后你笑，我跟着你笑；你流啥泪，那都替你抹。
1: 有了。
2: 又来了呢，别跟我说话太直接，就是个这没别的意思。
0: 往年啊，我从村里回县上，走之前都要来问一下家里还缺点啥，习惯了。现在你是我嫂子，我问你也一样。
2: 哎呦，不麻烦你，啥都不缺，都有。
0: 那往后你有娃娃了，孩子的衣裳总要买啥的吧？
2: 不用不用，真不用。
3: 瑞叶姑娘来了。
0: 哎，玉后叔。
3: 哦。
0: 玉后叔，商人可回来了没？
3: 他的弟弟告诉我你。
0: 那中午要回来吃饭吧，我等他。
3: 弟弟活多，他今天中午不回来。
0: 玉后叔，你什么时候学会骗人了？

0: 你这跪到这去县城的公路上，手里还拿个锄头，你是到县城刨地去啊？
1: 撵个人。
0: 撵谁了？
1: 公共汽车里，他再也不会理我了。
0: 是不是对不起谁了？哎，不要撵了，哎，撵不上了。我跟你说，热焰就没有坐公共汽车，是我和他妈叫海明开下拖拉机，把热焰送回学校的。来，上拖拉机，快回吧。
1: 我去城里刨土，你也要管。
0: 哎，我不管，我不管，走。
1: 哥。哥，你干啥呢？啊，
2: 哎，你咋弄成个这？这咋了？这
1: 我去撵你润叶姐的公共汽车，没撵上。
2: 没撵上？你咋会撵不上？你没撵上，你不是要坐车去县城撵的？你咋会撵不上嘛？
1: 回去。
2: 哥，我这回来。就是要跟你把话说好，说完我就走了。
1: 我知道，
2: 可能我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可是我还是要说，
1: 哥，
2: 我咋都不认识你，你咋是个无端鼠辈了？
3: 你这么个球，这世上不是啥事都是你情我愿就得定下去。
1: 我想和你润叶姐好，
3: 但我犯了。
1: 不能让润姐跟我这农民

0: 这个查的特别紧，不会现在松了。我想，你抄一本应该不要紧。同学们，学校为了配合国家，实行的秋季开学，让咱们暑假上课提前毕业，这有可能是咱们上的最后一次劳动课。 学校联系了生产队，安排了这最后一次学农劳动。毕业之后，你们将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就把这一次学农劳动当做学习验收，咱们看看谁完成的最好，谁完成的最快，好不好？
1: 好。
2: 干活。
3: 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 可却马上又要结束了。但是不论怎样，他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感到高兴。从心理方面说，现在他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总之，可以这样说，孙少平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才是刚刚开始。

0: 老师，这怎么会在您这儿？承认了吧，是你的吧？
1: 是我的，我哪敢不承认？是从孙兆平那抄来的吧？
0: 不是，
1: 不是，
0: 撒谎！
1: 你又犯一个错误。
0: 老师，这本天安门是抄，顾亚梅是从我这抄来的，我请您不要问我是从哪抄来的。
1: 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跟别人没关系。
0: 宋少平，你是从农村来的，从来没听说过你家里边有在外边工作的干部。你怎么可能把这个搞到手？啊？不用问，我也知道谁帮你们抄的，除了田小霞，还能有别人？我不撒谎，我也不承认。好，我不查。 这个事儿我也查不清楚，啊，你们俩呀，一个是劳动干事，一个是班长，就这样给同学们做榜样，啊，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真是糊涂，不知道现在查的什么严。
1: 知道。
0: 这个就放到我这儿吧。
1: 老师，这石钊你不能留下，它就像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2: 我们自己会好好保管的，除了任何问题，我们自己承担。
3: 行，可以劳动了。
1: 老师，你说谁是告密者？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郝红梅在身边。
4: 你照顾侯云英的吗？我怎么知道？他这个人这么怪，他怎么可能听我的呢？
5: 这要是洪水来了，这就危险了。这，哎，赵良，干嘛去你？
6: 老师，我们是红旗插在窑洞顶上，让侯云英看见，他看见了就知道咱们同学在这儿，就会过来找。

0: 孙少平同学，我过去对你那么不好，还害你，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我没命的时候，你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我，我真的很感动，也很羞愧。
1: 你说这话跟事先打了草稿。
0: 哎，孙少平，你是个好人，那郝红梅就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又不和你相好了，还去骚情顾雅呢。
1: 你不要说郝红梅和顾雅明的长长短短，
0: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
1: 我不愿听你说这个。你平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说你不该说的话，你总怕别人看不见你。
0: 我听你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说顾雅明和郝红梅，不说他们呢。谢谢你啊，那天要不是你救我，我一定活不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就像那些书上写的那样。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对我好呀？
1: 我
0: 是因为我的腿吗？
1: 跟这没关系，咱们是同学，换做别人我也一样会去救。眼下咱俩都好好的，没什么事情，这就可以了，以后不要再提了。
0: 哎，你确实是救了我，我爸让我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好好谢谢你。
1: 不用了，我就拉你一把而已，你千万别把我看成什么恩人啊。
0: 哎，孙少平，
2: 怎么没见到郝红梅同学啊？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我刚才看见她和同学在交换礼物呢。
2: 她常去县文化馆借书，会不会去还书了？
3: 哎，同学们、老师们，坐好了，我们准备拍照了啊！
1: 校长，这毕业照是不是少一个同学都不行？
4: 那当然了，
1: 我们班现在还少一个郝红梅同学，她没在。
4: 少一个？
1: 嗯，
4: 那怎么行呢？这是毕业留念，一个都不能少。
5: 同志，同志，
6: 歇班了，下午等着开门吧。
5: 同志，我就买几块手帕，急着给同学当毕业纪念礼物呢。这他们送给我了，我也得回送他们，您说是不是？麻烦您一下，我会很快的。谢谢。
6: 快点挑。

0: 同志，就这五块，这是钱，给您。
1: 你放这吧。

0: 你在哪儿呢？
1: 下回做下丢脸的事儿了。
0: 啥丢脸？哎，啥事儿？你快说嘛！
1: 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帕，当场被社会人抓住了。
0: 上。

0: 再去找顾养喵，也得和他说一说，我们来怎么骚情。哎哎，
1: 你不许去！你先给我把话说清楚。
2: 他啥时候被抓的？就在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0: 现在人在哪儿呢？
2: 在安门市部一个班委要你锁着的。我爸一知道，正嚷嚷我马上来学校通知领导了。
0: 你告诉领导没？
2: 少平，你怎么了？
0: 五十跟你报喜讯的，结果可是好红梅啊！他没钱就去偷，我爸一知道，正没让我马上来。
2: 我问
0: 你爸，让你通知领导，你告诉我没？
2: 这不是没来得及去吗？
0: 你不许跟任何人说，更不能告诉顾小梅，听见没？你要敢告诉任何人，我掐死你！
2: 我听你的，我谁都不给说。
0: 哎呦，这个事情超过你爸，还有谁知道？
3: 还有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啊，他是我爸们市部的售货员，郝红梅就是被他抓住的。少平啊，不让去学校找领导，现在该怎么办啊？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他心里头充满了无限的快乐，更让他心花怒放的是。 他和养民的关系也眼看就要成功了，而这个时候，郝红梅却像一只兔子被猎人关进了笼子，她惊慌、绝望，她在心里头叫喊说：“一切都完了！”
4: 爸，这是我们班的孙少平同学。
5: 哦，孙少平同学，哎呀，你好，哎呀，早就想请你来了，想请你吃顿饭。哎呀，一直没时间。来来来，先喝口水。
4: 我不渴，我听说了我们班上郝红梅同学的事情，我是来处理的。
5: 哦，你说这了？我原以为这个女娃娃是我们育英的好朋友，还好，我先问了一下，说是以前对不住过你，本来是跟你好。 又跟班里的班长干部子弟了，这我才知道，这个女娃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这就更不能轻饶她了。
4: 爸，你别说了。
6: 对这种贼，干脆就甭给她发毕业证书，还要在档案上给她记一笔。
5: 哦，对了，这事儿你们校领导知道吗？
6: 这个事情就不要通知领导了。
4: 不经过领导，你怎么处理啊？我来处理。你，何叔叔，你先喝口水，我慢慢跟你说。
6: 不，你说，你想怎么处理啊？
4: 我处理这个事情之前，我想让您先答应我一个请求。这件事情，除过现在知道的几个人，您不能跟任何人说，永远都不能说。 这您得给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您是他的领导，他会听你的，这个话您得带给他。侯叔叔，你这样想，郝红梅是我和侯云英的同班同学，她就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毕业礼物，一时糊涂才犯了这么一个错。可这并不说明她是个坏人，更何况你也应该相信，她本身就是个好同学，所以谁都不能伤害了她。
6: 如果有人伤害了他，我一定会找伤害他的人算账的。少平，你是让我赌咒发誓，不要断送这个女贼的声誉和前程，是吧？
4: 郝红梅她不是贼。这个钱，请您转交给金光明，手绢让郝红梅拿走，记住。
6: 这手绢是他买的，不是他偷的。
4: 哎呀，这个钱怎么让你出呢？既然你和玉英是他的同学，这钱叔叔说了，
6: 这不是谁出钱的问题，这是郝红梅买手绢的钱，
4: 就这了。
6: 好，不是偷的，是买的。
4: 一会儿金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郝红梅走。

0: 你们是我，苏少平，是我。你看吧，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1: 人都到齐了，兄弟们，准备照相了啊！来，都看我，我喊一二三，大家都要笑啊！一、二、三，笑！
2: 再见吧，袁熙城。
0: 少平，我要走了。走？去哪儿啊？回家，回农村的老家。然后就留在那儿。
2: 你不是和顾晓明？我听说他们家帮你安排了工作。晓明，他都知道。
3: 你自己告诉他了？是侯英的父亲，他为了巴结顾建宁老先生，把我在二门市犯下的浑事全都告诉了他老人家。顾晓明对我俩的感情判了死刑，不，对我判了死刑。
2: 你们分手了？我在袁熙燮的一切都完了。一个人哪怕是被汽车当场撞死，也比背着一个贼名活一辈子要强。这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女的，这里。
0: 走的时候，你能到长浦汽车站送送我吗？能。
4: 我还以为是去你家吃饭。不好意思了。
0: 是。
4: 没想到我会在你来国营食堂下馆子的。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分别前，总是要坐下来吃顿饭的。再说家里人多，这儿清静，好拉话，不至于让我们的分别显得那么难受。
0: 哎，你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
4: 哦，我。
0: 我肯定是要离开袁熙的，可能会跟我爸去黄原，也可能就会去省城了。这一毕业，大家就各奔东西，这再想见面啊，可就难了。
4: 我舍不得离开袁熙，这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梦想，更重要的是有你。我。 哎，还记得咱俩的约定吗？咱们说好了要一块坐着火车去外面看看。哎，我可以给你买火车票，去哪儿都行，就去那些你说过的地方。其实，我很想跟你一块扒火车去，可是我就怕我爸他不会同意。

0: 坐火车就算了，
1: 。啊，我已经打算毕业之后回家里去种地，帮家里挣工分。
0: 你打算回去种田？
1: 人家都看着。
0: 你不要你的世界了，不要那个你扒着火车随便去的世界了。我必须得回去，为了我读书。 家里人吃了太多苦，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们家里太困难了，这么多年来为了供我读书，我哥都是一个人顶着。过不了多久，他跟我嫂子肯定还得生娃娃，我不能再什么事都让他一个人操持。
2: 对不起，少平，我都没能帮上你的忙。
0: 我本来想让我爸在县里给你找份工作的。 不用麻烦叔叔了，这回去就回去了吧。这以后这是看书就没那么方便了，没时间不说，我估计啊，这书借也不好借。嗯，那，你以后要是见到啥好书，你就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来，我就问你拿。
2: 嗯，这个没问题，就算是参考消息，我也可以集中一个星期就给你寄一回。
0: 啊，
2: 只要你保管好了就行。
0: 我肯定保存好。
2: 少平，你得答应我，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放弃读书。少平，你能送我一支钢笔吗？你常用的那支。
0: 能，待会儿吃完了我就回去要给你取。
2: 嗯，我在收发室等你。
0: 嗯。
3: 你是冯少平吗？你同学给你的，他说他不等你了。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今天见到您，我也想好好拉拉话。说实话，我这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6: 苦恼惨了。
7: 少平啊，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但是不管你遇到啥困难，你都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东西。
8: 我叫你抽抽，
9: 我还打你个狗日的！
10: 爸爸，你咋打人呢？娘，
9: 我打你狗日的！你给我下地牢去！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正在播出《平凡的世界》。

0: 作为朋友呢，我觉得你这封信啊，写得不错，很真诚，很热情。我想你的那个同学啊，孙少平，应该能看懂这封信。
1: 那作为父亲呢？
0: 作为父亲，我应该罚了你。你就不应该这么小气，入情感的问题。
1: 老田，我是问你对这封信有什么修改意见？
0: 看了这封信呢，我想起了我跟你妈的事情。当初就是因为你妈给我写了这样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才走到了一起。但有了你，不过说心里话，你们还很年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最终能走到一起。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所以滚蛋，先把火烧起来。
1: 先把火烧起来。
2: 本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就应该告别了，幸好学校延后半年毕业，让我们的。

0: 告别也跟着延后，我就想让你，我请你来送我。
1: 可是我已经答应好别的同学要送他了。哎呀，你俩要是能一起走就好了，我就可以都送了。
0: 我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还没买呢。
1: 那好，那你就买同一天的。
2: 孙少平，我爸让我今天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都毕业最后一天了，他说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
0: 对呀，救命大英雄孙少平同学，请接受来自同学的谢意。
1: 我不喜欢人家那么称呼我。
2: 可家里饭菜已经做好了，就等你去了。
0: 别让人家等着嘛。
1: 其实你们家不找我，我也正要去呢。走吧。
2: 嗯，
1: 那我先走了。
3: 哎，我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田步军。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叫孙少平。哎，我认识，啊，只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还是我去你们学校吧，一会儿顺路。哎，另外这个是一个私事情。请校长保密。好。

0: 你把他不能告诉别人的话偏偏和最不能说的人说了，这是我说的，依娜根本没说，她还在怪我呢。
1: 我知道。哦，那个郝红梅现在咋样了？她不怨任何人。她说，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了。说你放心。 我还是会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尽管我们穷，穷得连几块手绢都买不起。你也放心，我还是会跟你进去，陪你喝酒。刚才跟你说的话，我不和任何人说。我很少跟外人喝酒，但这次我要跟你喝，我要看着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喝酒。
2: 在外头说什么呢？啊，还是那句话，让我不要叫他恩人。我还问他，你毕业以后怎么打算的？我可以安排他到我那儿上班。就是，来供销社上班多好的事儿啊！少平，你来不来？你回村里种地，一年才能挣多少工分？来供销社上班拿国家的工资，还是县里的工作，这身份呢都不是农民了。
3: 霍老。
4: 谢谢舒费心，我打算上地里给我哥帮忙，给家里挣工分。
5: 咋是这？这为啥不来供销社上班？
4: 因为我们班女同学郝红梅在供销社的事，我要是来供销社上班了，她咋想？再说了，我救了何玉英，换来一个在她爸当主任的供销社上班的机会，我不舒服。
5: 小伙子有骨气。
6: 输给你留着，你随时可以来找我。说，这杯酒我敬。
7: 少平，走了，
6: 再见。少平，咱们就要道别了，这个礼物送给你，如果你以后来城里。 希望一定到我们家串串门，给你。
0: 日记本咋还系着红线呢？

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

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也不要去农村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你回家后需要钱和

0: 早飞来，爱你的人，玉英。
1: 胡玉英，
2: 你会考虑一下吗？
1: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谢谢你，也谢谢你父亲愿意帮助我。
2: 你不愿意接受，是不是因为郝红梅啊？
1: 不是，这几年我们在一起学习，大家经历过争吵、不愉快，甚至是龌龊。可是很快，所有这一切不愉快的经历都要烟消云散，留下来的会是美好而温暖的回忆和难分难舍的感情。

0: 走了。
1: 啊。
0: 要不你有啥留的东西就留下吧，我替你转交。
1: 不用了，我没啥要给谁的了。

0: 哎，你们俩，其实不用送我们的，我们可以自己去，真是麻烦您了。哦，没事的，反正我也是要去买去黄源的车票。
1: 哎呀，田老师，本来说是我送你的，结果反倒是我沾了你的光，坐上这吉普车了。
2: 这封信不给少平了。不给了。没有那个勇气，啊。
3: 我不是怕他在感情上拒绝我，我是怕他因为他那强烈的自尊心而拒绝我。我跟你们校长和你们班主任都了解了一下少平。
2: 效果不错，可是他是个自卑的人，也许在他心里，他只能接受像郝红梅那种跟他家境差不多的人，甚至是像侯英那种身体有残缺的人，而我，唉，反正我也要去黄原了，就当我没这个勇气吧。你能帮助我吗？
3: 我想起了少平的哥哥，少安和润叶。穷苦的生活是根呐。我时常在想，第二天天一亮，一切都是新的。
4: 同学，他身体不好，你帮忙照顾好啊！谢谢谢谢，
0: 再见。

0: 小霞呢？小霞去买票了，让你别等她，让我帮你带回去。上车吧。哦。大家注意安全，方便的警察，方便的警察队，列车整齐啊！大家排好队，李方便的同志。在和少平一起学习的日子里。 他们之间有的不仅仅是亲切感，小霞更是对少平有了特殊的感情。可是现在，她就要和少平告别了，没想到他对少平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少平，保重。 毛主席逝世了，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肃立在这里。 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着。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宣鸣，中国沉默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全国人民都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的搏动。
1: 哎呦，好了，不哭，啊，不哭。
2: 和大长给我说的，是毛主席把咱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我记事起，要是哪年有了灾害，咱家都得吃国家的救济粮。
3: 咱家的好日子都是毛主席给的，这要是在旧社会赶上年纪，不知道得饿死多少人。
2: 毛主席是咱家的大救星，是全中国的大救星。对着呢，过去过年的时候，不管家里多紧，都得凑上钱，买上一张新的毛主席像贴在墙上。现在毛主席没，以后怎么办呢？
4: 平啊，你是文化人，你说，以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眼下全中国人都像爸你，像来香一样，大家都在想以后。
0: 该怎么办？干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夜终于翻过去了。10月，在这欢腾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10年的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
5: 佛堂说让我给您带点家里的特产，顺道来看看您。没想到一见到您，您今天这么高兴。少平啊，私人帮怎么醉了？这是人民的生命。平常是小霞陪我，今天你陪我是一样的。来，咱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0: 来。啊。
5: 你说这个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虽然我们现在啊还不能预料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变化，但是那个不能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了。就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高兴，应该大声的欢呼。
0: 以前在学校啊，小霞经常跟我讲一些新的思想。
1: 我知道，他这些思想都是您教给他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人生导师了。今天见到您，我也想好好拉拉话。说实话，我这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也没个事情干，我也很苦恼，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啥。哎
3: 呀，苦恼惨。少平啊，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以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不管你遇到啥困难，你都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东西，要学会了把困难和矛盾摆开，辩证地看待问题，永远不能停下自己人生的脚步。人这一生，不是看你贫穷和富有，而是看你都做了些啥，你能干成啥事情。所以啊，我建议你向下多写信息啊，你们年轻人应该互相沟通交流，多交流，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即将到来的大变革的时代啊。
1: 我记着，
3: 来看一个。
6: 我叫你抽抽，我还打你个
7: 狗日的
8: 爸爸，你咋打人家？
3: 我
8: 娘娘。
3: 我打你！你给我下地劳动去！
9: 叫他下地劳动，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他从小连一桶水都没挑过，你叫他下地劳动，他能干啥？他是能耕能爬，还是能挑能割？你自己好多年都没参加劳动了，你忍心叫儿子去受这份罪？
6: 哎，我是大队书记，我那么多的工作，我不下地谁也说不了个事。可是我的儿子他不下地劳动，说不过去。
9: 这国家也是啊，哎，你为啥叫娃去上学？上完学又不给派用场？
6: 哎，
9: 来，他爸。你看，能不能给娃寻个不下地的事儿？你还指着他赚几个工分啊？
6: 你懂个屁！下地劳动是为了那几个工分？几个工分值几个钱？他就是不挣工分，我也能养活得了他。可问题是，将来要有一个工作呀、学习的机会，润生他不下地劳动，就不能推荐他。知道不知道？就算是他们几个执委给我面子，把村里的工长给盖上，村里的上面还有公社，公社上面还有县上了，你都打通了。哎，
9: 找他二爸呀！哼，
6: 我兄弟田福军不比以前了，他现在在县上工作也不容易，有人给他面子，可是日鬼他的人也不少。上面还有个大领导，写他匿名信的人多的是。哎，我去找玉婷，玉婷有办法。对，不管咋样，我先给他说一说。
10: 哎，姨父，姨父，
6: 哎，行了，先你给我就行了，你回去。
11: 四叔，啥事把你气成这个样？
6: 哎，玉婷。你找我干什了？
11: 润生的事儿嘛。
6: 哎呀，怪不得你说我一打喷嚏你就感冒了，你咋知道我要找你说润生的事儿呢？
11: 你看，你刚说完，你一打喷嚏我就感冒。
12: 来来来，进来说。

0: 哥，就你和少安进门给我打个招呼，少平和蓝翔就像没有看见我一样。
1: 二爸呀，你说你老哥就在那儿干甚啊？吃饭吗？
0: 我不吃，我多吃一口，家里就得有人少吃一口。我说个事儿啊，村里要办个初中班，我想让少平就当老师。
2: 哎，二爸，你说声，来，抽烟，来，哎，韩斌，哎呀，我今年啊也50多岁了，这些天啊，我一直对自己说，上了年纪了，但是这个革命意志不能衰退，
3: 对，
2: 哦，
4: 支书啊。
0: 你也不要掺高调嘛。啊，对了，福堂，啊，今天是啥议题啊？哦，
5: 这个会是玉婷召集的，让他说。
0: 是这么个事儿啊，四叔、副四叔，俊武、海民，我呢，作为咱小学校里的评管会主任，今天下午和几个评管委员开会。 决定在咱们村办初中班。哦，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之前我给福堂支书提议过，他没有吭声。
5: 是不是？我，哎呦，我咋还给忘了？你说。
0: 现在党中央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们村。 完全有能力搞这个事情，
6: 办初中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一点都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就行。你接着说，咱们小学现在只有2名老师，人手不够，一个姚淑芳是公办老师，另外一个是咱郡山副支书的娃娃金城，是个民办老师。姚淑芳不去说。
6: 他是干部，编制在县里教育局，
0: 可他是地主成分，哦，就是金城，也是，对吧？一个贫农也没有，这咋能行呢嘛？
6: 咱们村能给学生上课的，那除过他俩，那就你孙月婷了嘛？
0: 哎，你不要忘了，咱村里眼下又多了2名高中生，刚从县上回来。
5: 哎，对，润生啊！玉婷啊，你家少平也毕业了吧？还有少平吧？啊，是，是。
0: 副堂叔，算上少平，我赞成。
5: 这个办初中班，我赞成。
0: 增加老师嘛，我也赞成。这个把少平要编到学校里边去，啊。至于说润生，哎，我看咱就算了。
5: 子叔，增加一个初中班，那一个老师咋能够呢嘛？哎，这当然了，再增加一个就更好了。不过，润生是我的娃娃。
0: 哦，哎，还是叫润生去参加劳动吧，免得别人有说法。这有啥说法呢？润生是高中毕业，人才嘛，谁不服？我早上打起脚。海明说的对，让润生当老师，那不是因为他是你田支书的儿子，那是咱学校需要老师。咱们村儿就回来2个高中生，你说呢？
4: 郡山副支书，啊，哼，要不是支书的娃，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议这个事儿。你说呢，俊武？我看真是个好事。眼下咱们村里办初中，一来呢，这些孩子不用跑路到十个街上学了；还有一个呢，大队以后啊，也不用交钱给十个街中学了。不过眼下村里办初中。
1: 条件恐怕不行。旁的不说，学校呢，现在记得慢慢的，要增加一个班。在什么地方上学？啊？
2: 哎呀，我看养猪的地孔窑能成，
0: 能成啊！啊，俊武，你看啊，要不咱把这个一年级的最脑娃娃搬到你这二队主场，把窑腾出来，让初中班上课。
1: 人娃娃跟猪娃娃住在一起呢，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二队的主场就丢下这两口老母猪，干脆呀卖了。
1: 直松，你说呢？
2: 哦，可以哦，卖了。但是要俊武同意了吧？这猪是你们景家湾队的，地方也是你们的嘛。
0: 俊武呀，是想着这个好事情没有景家湾的，心里不痛快呢。没有办法，谁让他的娃娃没有长大呢嘛？
1: 这哪有卖就卖了？那以后养不养？那再养在哪儿养？
3: 俊武。
4: 你表弟弟少平跟润生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不能白上吧？一定让他们把自个儿学下的东西交给村里的娃娃们，你就同意吗？
1: 算了，你一队队长说了，我二队队长也没意见。
2: 是这啊，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我也就不推辞了。叫两个娃娃就在学校里头锻炼上几年啊。
0: 好，感谢。

0: 你这些衣服来来回回洗了好几次了，咋还洗？
1: 嫂子，再过几天啊，这个村里的小学就该开学了，
2: 得就该去当老师了。
1: 以前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这心里啊慌得很，我就怕开学。说出来不怕嫂子你笑话，其实就是觉得自己这衣服不好看，没衣服穿，我心里难受。那时候看着这衣服，心里就不舒服，就想说把这衣服给扔了，可是也不能扔啊，这扔了这衣服，我不得光着身子去上学啊。
0: 林哥，哎，
3: 少平啊，啊，你来呀？咋了？你坐着把这鞋脱下来。
4: 为啥还脱鞋呢？呀，
3: 挺硌的。
1: 从小到大，你一直穿的是恶的鞋。这鞋小了的，你就把这鞋给踩平，拖拉着穿。这鞋要是大了，你就在鞋上系根绳子，绑在脚上继续穿。这些个年，你就没穿过一双合适的鞋，这脚都走成八字脚了。
3: 都习惯了。
1: 哎，你看我这双鞋子，这是黄脚鞋。是公社给我的奖品，半鞋，我穿着吧有点小的几脚，这是先给你，啊，这我就穿你这双鞋，哦，你穿上，这，
3: 哎呀，当老师了咋能没穿像样的鞋吧？哈
1: 哈，穿上穿上啊，
3: 我自己穿。
1: 我跟你说，这双黄脚鞋，以前在润叶星期天回村里的时候我才穿。去公社开会的时候，我才穿。哎，这个星期天公社开会，你还得再借给我穿。
3: 哦，以后咱俩就换着穿啊。哎，我穿你这个鞋也很合适啊。
5: 啊，小不小？
3: 不小，你看合适的很。你看看，哎，二爸，
1: 哎呀，感谢大我的少平，这个事多亏的是你。二爸，你抽根烟，啊，
5: 我不吸。
1: 咋了？
6: 刚来的信儿，这老师的名额呀，公社只给了一个，这一个名额，肯定是田福他儿子润生的。咱家少平当不成这老师。
3: 魏生啊，咋又变成一个名额了？这是咋回事？
7: 咋了咋了？出啥事儿了？
6: 少平，可惜了，你二爸就是一个操乱八级的二爸。
3: 哎呀，你现在说这个话又是吧？又走走走，
1: 跟哥再去问一下。
3: 哥，不去了。
6: 少平，我现在就想让你把我妹妹的捶上一顿，我这心里才能行呢。
1: 谁家的侄还能打他二爸呢？
6: 他二爸对不起他侄儿吗？事情没办成嘛，
1: 办不办成，我倒要感谢你。
6: 少平是个好娃，二爸没求本事，没求本事呀。
3: 二爸，
1: 走，哥哥再去整一
5: 会儿。不整了，这只有一个名额。
1: 哥，
5: 我不能被润生整。
3: 那你咋办啊，少平？
8: 哎，你咋不进去啊？
9: 听老师的话，
1: 都到
9: 了。你咋？当个老师还让我给你送教室去？进去。
8: 这老师只有一个名额，你当不成，我也不当。你进去我就进去，你不进去我也不进去。
9: 为啥？这老师，你不当就不当，跟我没关系。

0: 从今以后将要开始这样的生活了。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疾病、饥饿和愁眉苦脸。他将没有住处，在家里喝上两碗稀汤饭之后，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觉。当然第二天还要早起，因为还要返回田家哥老这边的一队来劳动。毫无疑问，他将再也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
1: 哎，你不要吃这个好吗？不到你吃的时候啊，
2: 哥。
3: 你站这儿干什么呢？
2: 我来看看你，你咋就住这呢？
1: 不要小看这个牲口。哎，大地震的时候，这是咱们队的防震棚，那管用的很。不要担心你哥。
2: 哎呀，那早晚给个自己住上一口新窑洞。你看那个叶副主席那话说的多好啊！
1: 不要吃，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上去。
2: 是肯登攀，
1: 反正都是向上走嘛。
4: 小明，哎，小安哥，哎，走，跟我到石河县公社去。
2: 干啥呢？
4: 县武装部来人招兵了，我报名了，今天交档案去。你要不陪我去啊，以后别说认识我。小平，快点，快点！
5: 快！排队，排队啊！
6: 谁没拿到登记表的？
4: 小平，来。
7: 哎，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当兵啊？
4: 我太喜欢军装了。少平，替我照顾好我爸妈啊！
7: 放心吧，
4: 我走了，你没走，
7: 我走不了。我们家里需要我这个劳动力。
4: 为了这，你就放弃自己走遍中国、到外面找世界的想法？少平啊，
7: 人生，你找到了能够用自己一生为之奉献的事业，很幸运，我也替你光荣。好好干，就当你替我走了吧。
4: 就当我替你走了。妈，
8: 哎呀，你胡说呢！娃娃当兵这是好事情嘛！来来来，瑞斯，来，把这个背上来，来背上，上车来。
0: 在一片喧谈中，少平的内心倍感失落。是润生陪着他走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学生时代，那时的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真挚。再见吧，我的朋友。
8: 哎，还没，还没。
7: 叔，润生送走了。
9: 送走了。你知道润生为啥要去当兵吗？
7: 为啥？
9: 润生是想让你在村学校当老师，他把这名额空下来给你了。
8: 哦，润生还让我跟你说，这个自行车他不用了，让租给你。

只能在心里疯狂地呐喊，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面前，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少平的咽喉与鼻管，使得大滴热泪迅疾地冲出眼窝，洒落在润生离开的村路上。他多么想和润生好好

0: 大家翻开课本12页，今天我们学习《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郭沫若。
1: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郭沫若。
0: 大快人心事，
1: 大快人心事，
0: 揪出四人帮，
1: 揪出四人帮，
0: 政治流氓文体，
1: 政治流氓文体，
0: 狗头军师章，
1: 狗头军师章。
2: 我们原是自由飞翔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
3: 小夏，别跑了！
2: 上天，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
3: 记住了。

0: 仙窑啊，你没钱？
1: 对，
0: 你是想偷着卖粪赚点钱？
1: 是，攒一点是一点吧。
2: 这个孙玉厚是想火着田万江几个人去卖粪，十有八九是下半夜走。
3: 你咱叔的意思是，让少安亲自抓他爸。
4: 他孙少安这回不管抓不抓他爸，他都里外做不成人了。
5: 这些偷卖粪的人被你们一队都抓住了啊！干得好啊！
6: 哎，孙少安呢？少安呢？
7: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蓝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这里是昌都，昌都是西藏最东部的一个城市，与青海、四川、云南交界，一同发源于唐古拉山脉北麓，也就是青海玉树杂多县的两条河扎曲和昂曲在这里相遇了。也正是从昌都开始，扎曲和昂曲汇成的大河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澜沧江。
2: 扎曲和昂曲在我们昌都交

会。澜沧江的周边呢，就是孕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些文化，其中呢最具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烤肉遗址。它东靠咱们的澜沧江，南临烤肉水，然后在这个烤肉水和澜沧江交汇的二级台地上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烤肉遗址，是我们西藏第一次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一个原始文化，也是我们藏族文化的一个起源地之一。它也是人类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它要生活就必须要紧靠江水嘛。

0: 西藏云南四川的交界处，澜沧江走了一个 S 型的弯道。传奇的是，在澜沧江这500米长的河谷，竟有无数个盐井，这是著名的西藏芒康盐田。
1: 我叫罗松拉姆，我生长在西藏芒康县加达村，这里是澜沧江边的一个小村庄，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古盐田。
0: 青藏高原是曾经的海洋，地壳运动让10000年前的大海演变成了世界最高的高原。在地壳隆升的过程中，经年累月的盐分沉淀，最终在芒康地下汇集成丰富的盐卤水。因为是高山深谷，芒康盐井有了一个传统：女人制盐，男人外出卖盐。女人从7、8岁就制盐了，制盐的辛劳刻写了她们柔韧的人生，驮盐的负重也留下独特的印记。她们被称作盐女，拉姆的外婆和母亲就是这样的盐女。因为是河谷，空间狭窄，没有海边的大晒盐场，他们便依山架设了盐楼，修筑起一块块盐田晒盐，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制盐工艺。地面的盐田像镜子闪亮，镜子的下面则如同古老的迷宫。
1: 这是我们盐田的第二层，也是我们的过滤池，让它在这边沉淀个6、7天，就一个星期左右，上面漂浮着的都是自然形成的盐花。
0: 制盐的古法恪守至今，从盐井打上来的卤水在这里沉淀，然后由盐女们背至盐田。她们在局促的空间里猫着腰，背着沉重的卤水背到上面，浇灌进人工修葺的盐田。自以盐井为生，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1: 路又陡又特别窄，那么重的东西压在你身上，手和脚长年累月泡在盐水里面。我们这边制盐的女性们，大家都有这种通病，腰和腿都会出现问题。到了像我妈妈这年纪，我们这边的女特别勤劳，她们就说，哎呀，就是除非我干不动了，不然我一直要把这个做下去。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祖辈留下来，他们觉得不能把它丢失在自己的手上。
0: 10多年前，国家给通上了电，卤水可以用电泵直接送到盐田，但夏天他们还是会人工背水，因为夏天是雨季，有漏电的隐患。雨季的来临常常打乱产盐的节奏。盐是卤水在风和光的作用下蒸发而成，因此盐有了一个很文学的说法：阳光与风的作品。但多雨的天气，盐田很难出盐，雨水还会打坏盐田，所以雨季需要不停修葺加固盐田。

0: لا دي بي ريوري على ساتي في دي على سيدي في دوغرو على ري انا غادي نهلاك
1: 在交通不便的年岁里，高原上的岩石稀缺资源。在拉姆儿时的记忆里，爸爸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早年，他跟着爷爷赶着骡子徒步去卖盐，在青藏高原上走得越远，盐就可以卖得越贵，这样能多换回些面粉和大米。
2: 都不说自己哟，咋起码了啥的，好一点。要小心那个嘛。
3: 为
2: 什么？我家猪，啊，家公猪有的几少钱呢？咋的？以前才种出来的呢，我妈我就俺猪公肉，猪猪公才种出来，起码得个呢，一小半年都存了三百斤了。那、这个就差肉，一不一斤多块，你吃不了呀？嗯，
3: 有有。菜要不离。
1: 盐井乡顾名思义就是盐井的家乡。加达村海拔2200米，适合农作物生长，但因为深山河谷，地很少。制盐卖盐仍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加达村有200多家盐户，2775块盐田。拉姆是盐田的孩子，靠着家里37块盐田的收入，他和弟弟上了大学。毕业后，他到青藏高原的高原阿里做了税务员，这是他探亲回家帮母亲干点活。
2: 小老老几小生不是个几天的菜都扎不着的。
4: 妈，老姑阿的了，就是了，菜来了，用不个日子又说热热了，早的。
5: 那菜
4: 啥？
5: 今天来了，我们还早一点的，热热的，吃你这多了，
4: 不用不。阿姑来说，我出门，出个出门，他菜个用多些，这个农民的鸡就少。
5: 妈，那
4: 早上
5: 的菜
4: 更
5: 多了，
4: 不
5: 妈的。
4: 今天给我，我就才进班，我念住的床，刚没什么去吧，来了入中啊，住就问，来批几不来，没这我的批几落没人呢，批打入去吧，做不了也不干，这么难了，没这来有呢呢了，啊，我这吃是几次几次了，我们这吃吃啥呢呢了的了，
6: 那一直了就是么就吃吃，三八的批几辛苦了一出。
4: 看我那嘎嘎的答应了，我啥也没这回车嘛去。啊，入门这可硬抓嘛，入门这可软可慢的，说个没对啊，那山寨这个说话流的，俺们这个会扒过来扒过嘛，俺抓不。我那在厝里什么劲都没有，但我五个天地的嘛，我啥也没。
1: 澜沧江奔流在山谷中，生存在大山峡谷的两岸是不容易的，但多少年来，两岸的百姓用他们的辛勤和坚韧顽强地繁衍生活着，如奔腾的澜沧江不曾稍有停歇。 走到碧罗雪山脚下，澜沧江变得平缓清澈，愈发美丽。被澜沧江怀抱的村庄透着一份温馨，这里世代居住着白族支系拉玛人。
7: 我们拉玛人居住在澜沧江一线，在这个地方生存了几千年的历史了。拉玛人一直居住在碧罗雪山下边，就是以农作物来生存的。
1: 这里是横断山脉河谷地带，山温和，水温和，天温和，少有极端天气。拉玛人在这坡度不到25度的山地上开垦了梯田，他们世代种植一种古老的水稻。
7: 你直接种下去就是可以收了，专门的管理一下水就可以了。我们的用的水呢是碧罗雪山的水。
1: 每年农历3月育种，10月收割，生长期长达7个月。拉玛人顺应自然，以最少的干预获取收成，施肥、喷药和除草都有。

0: 有拉玛人生产生活的智慧。歌靠口传心授，在澜沧江边回荡了千年。每当劳作之余，民俗节令或逢红白喜事，拉玛人就以民歌开义。拉玛人对自然和神灵的尊重也在这歌声中传承。秋天收获将至，家家户户都会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祈求粮食丰收，今年有个好收成。
1: 我的觉得我的这个是八十，我好有福仓哦。文化的我的戏在八十，我好看到熬几光后天嘎完第四的阿爹八十，我好看到第父子帮他说第孩子帮他说需要按我菜白光点，需要按我菜白光增长。白日望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拉玛人讲的，就是每一秋天有一块躯壳，这个躯壳我们拉玛人叫做白日望，咕嘟咕嘟响的那个储水口。
0: 高山上的冰雪是天然的水库，融水浇灌了梯田，也滋养了拉玛人的村庄。它最后潺潺归入澜沧江，澜沧江壮阔的诗篇是千万座碧罗雪山写就。

兰平县也是历史悠久的盐产地，大凡在澜沧江两岸有盐井的地方，都有用一块块石板连接起的盐马古道。在没有公路的年代，只有靠人背马驮，盐和山货才能流通。古道上脚夫或南下或西进，便有了滇西南的丝绸之路。这条上天入地的盐马古道在千里深谷中蜿蜒，与奔流的澜沧江相伴。从唐古拉山走来，澜沧江从青藏高原的腹地走到了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脉。横断山脉完成了中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云贵高原的过渡。这里高山与大江相间排列，呈现出怒江。

0: 江、澜沧江、金沙江在深山峡谷间并流的大自然奇观。在山的深处，如同被锯子断开，竟是一条长约4公里的之字形古道。古道宛如天梯，故称梯云路，是人工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马帮行走在这里，步步惊心。
1: 马驮着货物到达这个地方以后了嘛，基本上是人困马乏了，因为它上来的高度直直的上来，再加上这一段在古代它没有石器路，它是沙石路，负重加上疲惫，很容易翻倒。倒马坎，倒马坎，大家就这么叫嘛，已经流传到现在了。
0: 梯云路的脚下，紧贴着罗民山，是一个100户左右的小山村，名叫平坡村。
1: 平坡村呢，最有历史沧桑感的，就是现在这块石头，叫一石九窝。这9个窝呢，不是人工凿上去的，而是由几千匹马、几万匹马长年累月踩踏了以后形成的9个深情不已的马蹄印。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村庄，小小的村庄，是多么的繁华。
0: 今天，没有了当年的吆喝声，也不见了艰难攀爬的背影，仅留下一串足印，或深或浅的雕刻在每一块石板路上，印刻在大地的史书里。
1: 村子很小，但是它名气很大，为什么呢？它是丝绸古道。跨过澜沧江，从祁红桥过来以后的第一个驿站。
0: 澜沧江过了平坡村变得狭窄，江底暗礁林立，雨季江水异常汹涌，很有生命之余。隔江如隔天，渡江如渡险，生存在两岸的官兵和人民开辟金渡，架设桥梁。最久远最著名的是澜金古渡和祁红桥。祁红桥是一座铁索吊桥，中国4大古桥之一，为西南第一桥。桥梁在数百年中多次被大洪水冲毁，但桥总是建了又毁，毁了又建。这是现存最早的祁红桥照片。1986年夏天的一场暴雨导致山体滑坡，澜沧江洪水吞噬了祁红桥。这是记忆中祁红桥最大的一劫，因为它一点踪影也没留下。
2: 但是这个资金的确是没有，我们这里它又是属于边缘商区嘛，感觉温饱都很有问题。当时
0: 没有了祁红桥，江两岸只能靠木牌或竹筏过江。12年后，10多个老人出面重建祁红桥，带头人是当年68岁的段体才。
3: 因为后期我们路过那个地方呢，就发现情况了。那个地方呢，烧虫的了后啊，死人占了2只，小木船在那里的摆渡，划船就要5块。这个呢，就影响江两边的多少人不得畅通了。
0: 有意思的是，提出造桥的老人们很多是不走澜金渡的。
4: 看到那些掉下江的，还有划竹筏过江的，下江淹死的太多了，然后心善吧，可能是，然后决定在那边重新修一座，把桥重新修起来。
0: 段体才已在2016年去世了，这是老伴杨玉秀，已96岁，记忆已然模糊，但对于段体才修桥的事，他却忘不了。
5: 修的道桥是把我苦了整个天呢，他家里也不知我个什么子，拿也过水，渴也过水，回来拿吃的，拿回来拿菜，回来拿米。
0: 60-70里的路，老人不知来来回回了多少趟。再后来，他住在了工地。
4: 他在桥那边住的时候，我跟他住过，是一个石屋子，好像这个石屋子里面床也是张石头人，在里面住过。 吃的是那种发霉的面条。一开始我真不理解，就为了做好事吗？我们离得这么远，我们能落到什么？什么都落不到。
2: 他只要有的空闲的时间，他是以拉二胡来消遣时间，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后来这个困难超过想象，资金

0: 然后我们群里的人又组织力量，像百个人抬的抬，拖的拖，像蚂蚁抬虫子一样把它拖下来，拖到江边架起来。
1: 1999年7月，在村民的合力下，一座长120米、宽2米的钢绳木板吊桥终于建成，它叫善德桥，是行善积德的意思。在当地人眼中，善德桥就是一座新的济洪桥。
0: 当时有很多的人说，老店来修桥就是为了利润，他修好以后一定要收费的。但是到最后呢，他修好以后他根本没有收，而且他还修了一段时间的桥，没事了他才走掉，默默无闻的就走了。
1: 但在建桥时，段体才知道这里即将迎来重大变化，小湾电站已在规划之列。这段视频拍摄于2006年，记者问他，
2: 因为那个水电站修起来以后可能明后年了嘛，你修的桥就要被淹掉了，你觉得可惜呢？
3: 这个事情当时就决定过，修电站如果是个大事啊，那么我们这个次要点没应当也蛮无所谓嘎。
2: 就是说你明明认得那个桥可能以后被淹，但是你还是要坚持要修。
3: 如果你淹掉了，你淹掉条桥，你就修好我一道桥，别的不有什么想法。
1: 2008年，国家在距离善德桥垂直向上200米的位置，新建了一座钢索吊缆大桥，桥可通行20吨的大车。善德桥存世10年。十年对于历史的长河只是瞬间，但我们应该记住段体裁。杨景洪是段体裁一起拉二胡的好友，段体裁走了，他会常到江边拉二胡，拉的是段体裁最喜欢的曲子。

0: 高山与大河相互阻隔，又奇妙地相互勾连。到了云南，澜沧江遇到了亚热带湿润的森林，这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排第二的地方，它也遇到了高山深谷和溶洞。也因为它复杂的地质和地貌条件，导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难度大。千沟万壑中的千万条河流并不都是宜居的，而且降水的时空分布也不均匀。云南是全国排名第二的水电资源大省，自1912年起，云南有了第一座小水电站，也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今天澜沧江在云南段有了11座水电站，这座诺扎杜水电站是整个云南总库容最大的水电站，蓄水量相当于16个滇池，或者1700个杭州西湖。
1: 流域的一个梯级开发，对于水资源合理的进行一个分配以后呢，对于整个流域包括下游湄公河的5国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例如在2019年西南大旱的时候，当时湄公河的水量极低，那时候我们去放水，满足下游国家的一个基本的用水需求。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损失了非常大的发电收益的，但是为了这个地区的和谐稳定，或者说是为了社会效益的话，我们这时候水电是可以去牺牲经济效益。
0: 诺扎杜水电站的建成，每年可节约900多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1800多万吨。它利用了水能，改善了环境，也给百姓的生活生产带来巨大的变化。随着海拔的递减与温度的递增，澜沧江拥有

0: 有了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鱼类种群。整个流域已知鱼类多达1700多种，是世界最重要的淡水鱼类生态区域之一。但高原的生态是脆弱的，环境变化使生物栖息地受损，基因交流减少，遗传多样性降低。例如，水坝改变了河的流速，澜沧江流域很多鱼的繁殖是要在一定的流速下才能完成孵化，水库也影响了水温，还挡住了鱼类的回游，而这正是澜沧江里一些珍贵的土著鱼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1: 澜沧江鱼类它有它的特殊性，跟我国其他的，比如说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包括其他几个流域，它区别还是很大的。
0: 今天高原上无论是江河还是湖泊，都实现全面系统的生态保护。诺扎杜水电站的生态保护就是与它的设计蓝图一同诞生，共同生长。自2010年诺扎杜水电站建成，14年间每年放生4万尾鱼苗，澜沧江珍稀的特有鱼种通过人工繁殖重新游回家园。它们是国家二级保护鱼类巨蜱、叉尾鲶、中国鲫鱼以及后背鲈鲤，这是无数次实验和挫败后的结果。如今实验室正在攻克中华刀鲶捕养难关。中华刀鲶是土著鱼类，分布于澜沧江中下游，是短距离洄游鱼，种群数量已经逐渐减少。
1: 这个里边都是我们站里边养的一些鱼类的标本，也是一些死亡以后我们就保存起来了。像这个，那这个是中华刀鲶，因为这个鱼它是出水就死，很容易就死掉了。我们直接拿回来它的性成熟的雄鱼跟雌鱼，然后进行一个人工受精，把那个受精卵带到站里边进行一个孵化，已经孵化出鱼苗。那目前面临的一个技术难点就是它的无法开口，可能鱼类这个鱼苗个体比较小，这个口径比较小。平时我们用的开口的那个多种的开口饵料已经都尝试过，但是目前还没有成功。
0: 中国整体地势西高东低，大江东去是人们对河流走向最普遍的印象，但澜沧江选择南奔，整条河流南北贯穿近25个纬度，从寒冷的高原奔向炎热的低地。这里是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区域，同时栖息着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可以说，澜沧江流域是世界生物资源的宝库，孕育了东西流向的河流无法比拟的生物多样性。澜沧江一路南下，在云南接纳了流域面积达1000公里以上的支流41条，它在普洱市又相遇了一条支流南朗河。南朗河围绕着的这座山叫景迈山，景迈山有云海百里，终日不散。高山云雾出好茶，于是这里成了普洱茶的故乡。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茶树群落，有最古老的茶树。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澜沧江流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发现和栽培茶树的地方。北回归线与澜沧江的相交点被公认为世界茶树起源地标志。景迈山原始森林中，海拔1280至1500米间有14个传统村落，布朗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佤族、汉族共同聚居在这里。其中布朗族是云南最古老的世居民族之一。
2: 茶就是我们布朗族的一份子的，在那里都是以茶为主，以茶为生的。景迈山的茶叶叶子不怎么宽，是大叶种。采的时候我们是按这个标准，有些我们长了3叶，我们是采了2叶，留了一片保护这个古茶林。

0: 查的详细，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景迈山它带那个米香味，带那个兰花香的香。因为景迈山这个茶叶它是在森林里面，上面是森林，下面是古茶林这样的。
1: 这是芒景村的翁基布朗族古寨的寨心，整个村寨是从这里为圆心向外逐步扩建的。环绕村寨的是古茶树林，古茶树林又被原始森林环绕着。古茶树林的形态超越了我们的认知，它不是茶园，它是茶树林。树林是多元的，古茶树与乔木、灌木共生相伴。森林、古茶林、古村落构筑的景迈山生态关系，见证着中国农耕文明古老的智慧。

0: 在景迈山上，村村种茶，家家采茶，人人做茶。茶是生产，也是生活。他们有一套手工制茶技艺，这种炒制叫杀青。这是揉捻，
1: 最起码揉的要用20分钟才能揉得好，因为它要看这个茶的条形，像揉好以后你还要这样等，茶的条形就出来的，它是一颗一颗，然后我们还要再晒。
0: 采茶、杀青、揉捻、晒干、蒸压等一道道技艺，包容了多少年的总结、提炼和承传。古茶林与人相伴千年，依然旺盛。一代代生存在景迈山上的布朗人明白，这茶好养育他们千年，离不开环绕他们的森林。生物多样性恰恰是古茶树生命力的保证，于是他们敬畏自然，他们相信山有神，树有魂，万物有灵。这样的自然观让景迈山上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共同构建的结构层次和生存空间至今完好。
1: 我们布朗族在这个景迈山这是靠自然保护自然的，因为在景迈山就是有这个蛛织网，它蛛织网可以吃那些飞虫、蜜蜂啊，还有蚂蚱蜂啊，还有小鸟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很多，我们是自然和谐在一起，共享一起在我们景迈山。
0: 相传1000多年前，布朗族首领带着族人迁徙，在途中遭遇了瘟疫，是景迈山上的一种植物拯救了族人，它能神奇的清热解毒，就是茶。从此，他们傍依着茶树定居了下来。一年中，布朗族最重要的节日便是祭茶祖的山龛茶祖节。每户茶农都将一年中最好的春茶献给茶祖。茶祖就是当年带领他们迁徙并发现茶叶的首领，他们用荷叶包上新茶，供奉到茶祖庙，表达对祖先的感念，祈福古茶林和村寨的健康平安。祖先有遗训，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一代传给一代，绝不能让它遗失。口口相传的故事已然是千百年的乡规民约，凝聚成景迈山各民族共同的记忆。古森林环绕着古茶园，相伴共生了千年。有意思的是，布朗人没有选茶树作为自己的信仰，而是将这棵榕树视作神树和茶祖的化身。他们知道没有了古森林，也就没有了古茶园千年的繁盛。榕树高五

0: 十米，竟筑有70多个蜂巢。蜜蜂不仅对茶树授粉，促进茶树生长，更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器，生物多样性的守护者。在他们心中，神树代表了人、茶、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链。茶林阴阴，炊烟袅袅，景迈山古茶林延续千年，千年古寨古朴而宁静。千年是时间的刻度，坚定的，百折不挠的，澜沧江来到了云南最南边。它将著名的西双版纳首府一分为二，划分为江北片区和江南片区。10多年前，位于澜沧江北岸的告庄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静候时代的召唤。2010年前后，告庄西双景迅速崛起，成为旅游胜地，重现了古代景洪、一江两门、9塔12寨的景象。告庄外来人口高达70%以上，与本土的傣族文化相互交融，为城市带来多元文化和活力。
1: 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สถานที่ศิลปะแล้วก็เสน่ห์ทุกมุมเลยค่ะทั้งวัดบ้างแล้วก็อาคารต่างๆค่ะอบอุ่นค่ะ

0: 颜温苑出生在云南西双版纳，妻子艾莎湾是泰国清迈人，他们的跨国爱情故事开始于2017年。当时泰语专业的颜温苑在泰国清迈的旅行社实习，在清迈夜市见到了正在雕刻西瓜的艾莎湾，这是泰国极具代表性的手工艺。
1: 哇，这女孩怎么这手怎么这么巧，说这么大的一个西瓜就可以雕成这么复杂的一个图案，我说哇，这手太巧了。然后后面我就看了她，哎，哇，怎么长这么可爱。
0: 实习期结束，颜温苑回国，不曾料到的是，在一个月后的傣族泼水节上，他又见到了她，她正在雕刻肥皂花。
1: 怎么是一个人？我说怎么这么巧啊，
0: 爱情就这样降临了。
2: 送拜拜，送拜拜，老拜干。他们你写了，老哥就拜。但我要点墨的呢。蛮乱嘛，但我没粉对。我们点色跟粉。
0: 为了妻子，颜温苑开始学习做泰国菜，专程去泰国学艺。泰国菜的灵魂是香料，夫妻俩在田间种上泰国食材和香料。
1: 现在在采摘的这个是泰语叫嘎抛，是泰国品种的九层塔。这个菜的话在泰国非常常见，几乎每家每户人都会吃。我老婆她特别喜欢下地，包括香料也好，柠檬叶、柠檬果，包括木瓜也是自家种的。
2: 六匹马，บอกว่าตั้งแต่ที่มาเจอวิวดาดฟ้าก็เหมือนตกหลุมรักธรรมชาติรักไปเลยท้องฟ้าทุกวันสี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มีสีฟ้าสีม่วงสีชมพูทำให้ชีวิตทุกวันรู้สึกสดชื่นแล้วก็เลยหลงรัก12ปันนาน
0: 3年前澜沧江畔夫妻俩开了泰式料理餐厅，餐厅的名字就是妻子的名字。在泰语里，艾莎湾的意思是离天堂最近的幸福之地。
1: 我就想着来到告庄的人能够吃到一个正宗的泰国的口味吧。
0: 傣族和泰族同根同源，都是古代百越族群的后裔。因纷争和生存的压力，他们沿澜沧江湄公河向南迁徙，定居泰国，成了现代泰族的先民之一。
2: 对，但你个那拉呢？谁？罗？没得。ที่อยู่เก้าจอมเขาก็เป็นชนชาติไตลื้อก็พูดคุยกันเป็นภาษาที่น่ารักคล้ายๆภาษาเชียงใหม่เรา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พี่น้องกันค่ะ。
0: 澜沧江的名字就来自傣语南澜漳，南指江河，澜漳是百万大象，澜沧江即百万大象之江。澜沧江湄公河，世界第七、亚洲第三、东南亚第一的大河。澜沧江犹如一条流淌的血脉，跨山川，连古今。澜沧江滋养了大地，也承载着整个流域人民的记忆与情感。这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腊河河口，这是澜沧江最后一条支流。接纳了南腊河后，澜沧江便是中国与缅甸及老挝的界河了。这是澜沧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这里是澜沧江上 最后一个边防哨所。澜沧江发端于青海唐古拉山北麓，在青藏高原，它完成从出生到茁壮的历程，在横断山的护卫下来到云南，在中国的大地行走了2261公里。它的成长就是从高山峡谷走向大海的历程。它气象万千，壮阔秀丽，它如泣如诉，如颂如歌。当跨出国门奔向海洋，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湄公河。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他是双水村的孙队长孙少安，上咱们这儿要水来了。
3: 咱们大家说说，这水该不该放？
4: 水给了他，那咱们还活不活了啊？
5: 我来找你们赵志刚、赵
6: 走，
5: 哎，干剩下的，跟着他
6: 走。
5: 老太爷，你先走，快走！
7: 大家意见都一致，咱今天晚上就火吧。哦，
8: 哥，你是干剩的？
9: 平
6: 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副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精神。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是我们做好防汛应急救灾工作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强调，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点，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理念，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结合降水实况和预报，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对辖区风险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扎县、门源县、大通县、互助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15年来，国家能源集团扎根海北州钢察县、玉树州曲麻莱县，从教育提质到生态保护，从民生改善到科技赋能，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助力高原群众增收致富。
1: 在海北州钢察县民族初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现场，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曹立海正在查看施工进展。作为钢察县重点民生类工程，该项目总投资5300余万元，新建了多功能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学生宿舍和食堂4栋单体建筑。今年9月全面建设完成后，该学校将新增800个学位，彻底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
2: 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大幅扩容，学生住宿条件全面得到了提升，真正把氧气的帮扶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民生福祉，极大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教育为长远发展筑基，民生小事则更见帮扶温度。在钢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村民山发珍正在打扫村里的新能源绿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厕所，但集成应用了国家能源集团自主研发的 NICE 功能舱核心技术，通过光伏加储能加固体储热加超低温热泵协同，该公厕在离网高寒条件下能够实现冬季稳定运行，彻底解决了传统旱厕冬天冻夏天臭的难题。目前钢察县已规划8处新能源绿厕试点，覆盖乡村景区和交通沿线。
3: 这个新能源这个厕所啊，那次热也是个干干净净， 日年四季都能用，实实在在是个好事。
1: 教育、民生、产业、文化多点发力，国家能源集团在钢察县的帮扶成果持续显现。果洛藏贡麻村党建广场和综合中心先后建成，成为当地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热水地区光伏产业园累计为12个村分红2300余万元，带动214名群众通过光伏公益岗位稳定就业。高原特色果蔬试验基地里，近20种果蔬陆续上市，科技与民生深度融合，一件件实事正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在后续的帮扶工作中，我们将重点聚焦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增强民生福祉为核心，深耕医疗、教育、人才、民生等领域，以央企力量赋能钢察绿色高质量发展。
1: 从青海湖北岸的钢察县到黄河源头的玉树州曲马来县，同样的帮扶温度在高原传递。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曲马来县，生态管护员藏洛正在和同伴一起巡护草场。依托国家能源集团设立的生态振兴基金，当地162名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黄河源头核心区得到更好保护，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实现双赢。
5: 当上生态管护员以后，每月有了稳定工资，加上合作社分红，一年能挣3万多元。保护好草原，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家，这份工作让我特别自豪。
1: 从进牧护绿到长效增收，国家能源集团在黄河源头的生态帮扶路径越走越实。
6: 我们将继续发挥国家能源集团资金、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优势，立足曲麻莱现情和发展定位，在教育、医疗、生态产业、民生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助力曲麻莱县补齐发展短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社会安的建设新愿景。
1: 15年来，国家能源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亿元，实施重点项目200余项，先后选派挂职干部16名，将能源央企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持续转化为钢察、曲麻莱两县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7: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将持续贯彻党中央乡村振兴部署要求，严格落实集团乡村振兴工作安排，依托自身清洁能源产业、内部协同平台等资源优势，立足黄河源头、青海湖畔高原特色牧区发展实际，持续推进两地帮扶工作，助力两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8: 8月25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年会设置5大专题论坛，来自全国植物保护、科研科普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高原，聚焦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主题，重点研讨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与战略升级、特殊生态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战略生物资源挖掘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年会期间还将同步召开多场专项学术会议、专题培训班以及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咨询会，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与指导。
9: 西宁的地方从事这个生态保护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能把周边的很多高山的这些植物能把它都引种过来，那么做一个集中的保护。
10: 很多的濒危的这个动物植物现在呢得到了保护，这个工作呢做得越来越好。
8: 今年是西宁国家植物园申报设立评估的关键时期，本次年会落地西宁，高度契合青

0: 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植物资源禀赋，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1: 通过这些全国业界内的这些顶级专家呀，给我们来会诊一下，提出一些不同路径啊，为未来咱们创建国家植物园下一些基础。
2: 8月26号，青海省市场监管局、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向心而行，智胜高原 ”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西宁举行。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体系。活动现场正式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证行 SGS 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质检院等4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7家国内权威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2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器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本次活动上，3H 高原认证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多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搭建跨行业协同创新平台，围绕技术攻关、标准共建、结果采信、场景拓展、国际合作深度联动，打通标准研制、试验验证、认证推广、产业应用全链条，标志着 3H 认证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今天，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玉树市举行，来自蓝莓流域5国的代表等近100名嘉宾出席。推介会上，玉树州、青海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以及柬埔寨、越南、老挝3国外宾代表先后致辞，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4国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青海省文旅厅与玉树州文旅局也就青海生态旅游发展成就与江源文化独特魅力进行了专题推介。2026年正值蓝莓合作启动10周年，会上与会各方聚焦生态旅游共建、跨境文旅联动与高原特色文化国际传播3大方向，分享产业开发与国际化运营实践经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模式。推介会为深化蓝莓区域文旅市场联通、业态融合与价值共享注入新动能，也为促进流域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贡献源头力量。8月26号，蓝莓之声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山歌传承大会在玉树州杂多县举办，活动通过山歌联唱、传统服饰展演等形式，汇聚各地山歌传承人，以歌会友，以曲传情，现场展示藏族山歌非遗，促进高原群众文化交流。
3: 8月26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配套展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亮相，演出以文化为纽带，为促进蓝莓各国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注入新的活力。
2: 该剧以青海玉树龙宝滩黑锦鹤自然保护区为故事原点，讲述了北京男孩夏天远赴三江源，与玉树少年扎西等小伙伴从相遇相知到相伴相惜，最终结下深厚友谊的成长故事。
4: 认识黑锦鹤和汉塔，我以后也想和他们一起在草原上保护这些小动物。
5: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很多孩子和家长看完了这个戏就说要去雪山大地，要去三江源。我想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让观众喜欢一片土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2: 本次展演设置学生专场与社区群众专场，汇集西宁多地师生及群众，演出现场不少孩子被剧中松吉老人用一生守护湿地的坚守所触动，也被各民族小伙伴互帮互助的温情画面所感染。
4: 大自然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野生动物需要我们用心爱护。
2: 以文化搭台，促民心相通，作为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援建三部曲的重点作品，高原上的黑眼睛是京豫两地文化协作双向奔赴的结晶。
6: 一方面呢，是通过北京的元青故事，生动地展现玉树作为三江源头在生态环保方面的付出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拍摄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剧目，展现京玉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生动故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7: 这一部文艺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演出，而是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传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能够让孩子们在心中筑牢我们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种子。我们也希望呢，把这部作品还要不断地打磨下去，让它能够在我们的青海，在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让它发挥作品的力量。
3: 近期我省东部南部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降水量突破极值，土壤饱和，土质松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员值守，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8月25号至26号，全省超60%观测站监测到降水，涌现26个暴雨站点，502个大雨站点，降水覆盖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不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级值。气象部门预警，河黄谷地、青南山地、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域，公众需警惕溪水暴涨、山体落石、地面渗水等险情，遇险情及时向安全区域撤离。西宁市城管部门全员下沉一线，投入数千名工作人员及各类作业车辆，开启雨水井盖、篦子加速排涝，定点值守防范坠井风险，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畅通、运行平稳。
8: 这两天这个下子太真实了，这个这。这那么不好，难治，就那么就在难治了。天晴了以后，下巴就那么少起来哈，睡着觉对呗。
2: 海东市互助县多个乡镇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昼夜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险段，精准落实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9: 村干部、乡政府为那么子南昌到家门子关转到这里了，不要担惊受怕呀。
10: 截至目前，我乡共组织乡村两级干部130人下沉一线。排查隐患点41处，转移群众79户185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汛情发生后，海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步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全员上岗，靠前处置，严格落实值守校应机制，关停景区、工地等风险场所341处，累计转移安置群众736户2300人，撤离施工人员及游客500多人，有效规避各类险情。海北州海晏县、门源县整合多部门力量，联勤值守，紧盯山区、河道、工地等重点区域，闭环落实预警、排查、转移各项举措，持续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11: 重点盯守偏远门和独居老人，事前排查沟道、牧场分线点位，及时转移群众筑牢基层防汛防线。
2: 入汛以来，青海油田实现巡建工作全覆盖，统筹人员、车辆和抢险物资调配，全力守护常输管道安全渡汛。目前，全省各地防汛抢险、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12: 近日，青海大学农科院组织专家赴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对川水地区双膜栽培马铃薯新品种高产示范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此次测产对青薯9号、青薯15号、青薯20号三个品种进行了定点随机测产。结果显示，青薯9号理论亩产达5644公斤，青薯15号3958公斤，青薯20号5595公斤。青海省马铃薯平均亩产约1400公斤，此次测产新品种产量潜力可达平均亩产的3倍左右。
13: 总体上来看呢，这个三个品种呢，在我们的全膜里面栽培的话，各有所长，能够对我们双膜马铃薯上市呢，拉开这个不同的时间，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今后我们进一步的在双膜里面选择推广使用这些新品种呢，提供了技术支撑。
12: 双模栽培技

0: 主通过双层地膜保温实现提前播种、提前成熟，有效解决了青海马铃薯九月集中上市导致价格偏低的问题。错峰上市后，马铃薯售价可从集中上市时的每斤0.5元提升至1元以上，显著提高种植收益。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往青海以西，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有人说这里只有戈壁和荒凉，但这趟旅程我看到了一座不一样的石城。生命树白菊的家就在这里，这里也是青海首个沉浸式影视文旅地标。走进基地，这里的每一处光影和旧物都还保留着距离生活的温度，斑驳的墙面，老旧的木窗，泛黄的病历，每一处细节都精准还原了剧中马庆县医院的模样，让人瞬间带入剧中。
1: 我那是去年在生命树剧组就当了一个群演，然后就亲身感受到了拍摄剧组他们所有人的这个拍摄的辛苦，在这个深深的剧中的这个守护高原，让我扎根西部的故事所打动到的。
2: 我来这边就是首先感觉这地方太美了，就是这边的人很好，风土人情特别好，就是像这个剧里面演的一样，就是很热情，然后很舒服，很温暖。
0: 白菊的小院里，老式家具、搪瓷缸、土灶台依旧保留着拍摄时的模样，仿佛主人刚刚离开。巡山队的营地旁，复古军车静静停放，与远处的戈壁荒原相映成趣，粗犷的西北氛围感扑面而来。园区中央那棵象征着坚守与希望的生命树，在雪山的映衬下，诉说着高原儿女守护生态、扎根边疆的动人故事。
3: 我确实也是今年看完生命树以后领略了挺多不同的对于青海这个故事的一个描述吧，所以今年专门来到德令哈，想身临其境的体验一下。
4: 我们是听我们朋友说的羊脂竹园的话，今儿个能够过路，然后呢这儿来打个卡吧，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了，有机会来大环线可以来第二次。
0: 生命树取景地以影视为媒，让德令哈的高原精神走出荧幕，成为文旅发展的鲜活 IP， 吸引着无数游客循着剧情而来，感受这片土地的温暖与力量。
5: 现在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在6000人左右，我们也增加了 NPC 的大型互动剧本演绎，每天是早上一场，晚上一场，希望通过《生命树》这部电视剧的大火，让更多的外地游客了解我们青海，了解我们德令哈，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更好地爱上我们大美青海。
0: 与《生命树》取景地遥相呼应的是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它坐落于原德令哈农场厂的旧址，以400余件实物、300余张照片，封存着数十万农垦人战天斗地的热血岁月。
1: 德令哈农城是在1954年建厂，在1988年撤厂。他们在34年之间，就为国家创出了3.7亿元人民币，粮食总产量是9亿余斤。因此，德令哈农城的整个青海史建于史上的重要的历史地位。
0: 地窝子婚房、土坯房、课堂的实景复原，干草床铺、熏黑煤油灯、简陋炊具，复刻出农垦人艰苦却炙热的生活日常。泛黄照片里，农垦人手握吹土幔，迎风开荒，躬身劳作，即便风沙肆虐，

0: 资匮乏，眼底依旧满是热忱。
1: 其实德林哈农场种植所组成部分，农业生产是德林哈农场的主要任务。从戈壁荒地到良田满仓，德林哈农场的丰产书写了柴达木盆地的革命战歌。从建厂初期后，德林哈农场顺利从初期的农业生产型农场发展成为生产经营农场。
0: 如今，这里不只是陈列文物的展馆，更是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德令哈把尘封的农垦历史挖掘整理，把拓荒精神转化为文旅资源，让后人记住荒原变家园的不易，也让红色文化成为这座城市深厚的精神底色。告别农垦博物馆，我向着大山深处出发，奔赴藏于群山之间的琉璃湖。这是一片未被过度开发的天然盐湖，是德令哈最惊艳的自然秘境，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奶子湖。琉璃湖的美在于它的纯粹与灵动，澄澈透亮的湖水泛着温润的地肤蓝，像一块遗落在高原大地的宝石，在天光之下变换着深浅不同的色泽。它背靠着巍峨冷峻的山体，湖面安静澄澈，少有喧嚣，只有风声掠过湖面。
2: 在广东相对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地方的话，这里会让我觉得放下了上学时候那种紧张感，感受到这里的天气它很晒，人也很热情，一眼望去就感觉是特别的蓝，我心情很开阔。
3: 琉璃湖晶莹剔透的，就像琉璃一样特别好看，无论走在哪里都能感受到当地非常具有特色的民族风情，大家都特别的热情好客，非常喜欢这里，也推荐大家都来青海玩。
0: 作为小众原生态秘境，琉璃湖的美在于它的原生与质朴，它是德令哈文旅版图上的一颗明珠，以极致的自然之美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秘。在这里，我们会读懂德令哈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文旅真谛。欣赏完德令哈的自然之美，暮色终于降临，巴音河畔的灯光次第亮起，城市的烟火气便在老盐第一烤肉的滋滋声响中升腾。老盐烤肉的精髓在于食材的本真与工艺的坚守，精选本地散养滩羊，肉质细嫩，膻味极淡，全程明火现烤，最大程度保留羊肉的鲜嫩与鲜香。招牌炕羊排是每一位食客的必点之选。
4: 我们这个炕羊排的话，它是用煮熟的肉，肉是肥大瘦的那种，它吃起来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蘸上我们的秘制的调料，它也就能更加的入味。
0: 奔波完戈壁长路，褪去旅途的疲惫，围坐在一起，听着烤肉的滋滋声响，品尝着地道的西北美味。在这里，海西第一烤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情感的连接。
4: 比去年的话，游客就有着明显的增加，所以我们弄了这个帐篷，然后再加了几张桌子，扩大了一些规模，让更多的游客能品尝到我们青海特色美食。
0: 一路走来，从生命树取景地感受影视赋能文旅的创新活力，在农垦文化博物馆回望拓荒奋斗的峥嵘过往，于琉璃湖领略高原生态秘境之美，最后在烤肉店体味小城烟火喧嚣。我看见今日德令哈的变化，它不再只是途经的驿站，而是集影视体验、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2: 围绕着德令哈市的这个一城两轴三中心四板块一个旅游发展生态格局为一个主线，集自然风光、研学、工业、影视 IP 一体的一个城市，所以也希望我们广大的游客来到德令哈来打卡。
0: 风掠过柴达木的旷野，山河辽阔，岁月崭新。德令哈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古老的土地之上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

0: 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 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是谁？

0: 罗成，好在你及时赶到。皇上，粮草已由金地运入瓦岗。好，皇上，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嘿，走啊，
1: 走，
0: 皇上。
2: 报道，照顾好受伤的兄弟，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1: 是。
3: 帮扶，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4: 遵命。
5: 皇上，我军心盛，一定实施大瑞。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
6: 谋定而后动，
7: 这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所以这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
8: 嗯，
9: 冰冰，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
10: 没有二嫂，没有春儿，二哥，你说什么？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毅抄斩了，二嫂、春儿、阿伯他们，
11: 什么？
10: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劫狱时，他也不敢。
12: 解乏常师，就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丽都丧命了。他怕他爹，怕的要死。
10: 罗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13: 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14: 阿哥，阿哥，你听我说，姑父他的是心命令啊，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15: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
12: 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
15: 但是换做你们，绝不会眼睁睁的看我全家人被折杀。
12: 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
15: 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
12: 我会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
15: 你说什么？我不再忍受爹的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各位，保重。表弟，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了。
16: 不要再吵了。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
17: 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陆芳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18: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18人，骑兵步兵共损失2000多人。
17: 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这是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 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18: 在。
17: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18: 是王爷。
17: 陆芳，
18: 在。
17: 你传令三军，重整军力。
19: 3日后，强攻抢城。
20: 遵命。
19: 王爷，钦差大人到。快备香案，接旨。
20: 是。
19: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已陷五城。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
20: 杨林听命。
19: 王爷，皇上对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20: 我明白。
19: 陆芳，
15: 在。
20: 传我令，三更拔营，五更出发。
19: 遵命。
20: 主簿，
15: 在。
20: 传杨家太保令，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枭首谢罪。
15: 遵命。
0: 欢迎罗成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1: 好。
2: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成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成加以赐封呢？
0: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嘿嘿，罗兄弟啊，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保国大将军。嗯啊，哎，免礼免礼，
3: 谢主隆恩。
0: 嘿嘿，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
4: 启禀皇上，臣已就是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
0: 哦，快点说，快点说。
4: 我朝大卫，偏瓦岗一隅，成天福泽，良田阡陌，然子民稀薄。
0: 哎呀，你光说前两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
4: 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可以自给自足，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
0: 嗯，好，好办法，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好办法，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真好，
4: 多谢皇上夸奖。
0: 哎，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喽。
5: 啊，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0: 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哎，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
4: 遵命。
0: 嗯。哦，哦，太阳落山了。哎，该吃饭了啊。哎，吃饭吃饭，我请客，我请客，走啊。哎，罗兄弟，走，吃饭了。
6: 行，
0: 走啊。
7: 二三二四
8: 好
7: 五
8: 好

0: 七，报，报，王将军，哟，九，单姑娘，单姑娘，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女孩子来的地方。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来这里啊？我是来有事，又不是来玩。
1: 尺寸，
0: 照什么尺寸？当然是照我的尺寸了。姑娘，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1: 十七，
0: 我们这里可没有达到女子盔甲的先例。
2: 18，停！真的，姑娘，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为什么呢？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
0: 哦，罗将军，
3: 冰冰有事吗？
2: 哎，冰冰，
3: 王将军，什么事啊？
2: 上官娘跟我说，让我帮她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她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3: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嗯，想办法，想办法。嗯，蓉蓉，哎，哦，过来，过来，来过来。什么事啊，皇上？
2: 有没有空啊？
3: 什么事啊？
2: 哎呀，先不要问有没有空啊。

0: 皇上，笔不是这样拿的。
1: 哦，嘿嘿，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0: 好吧。
1: 哎，你写什么字啊？
0: 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
1: 哦，好，可以啊。哇，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0: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
1: 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写错了。哎，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0: 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
1: 哎，不如这样，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0: 好啊。那，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儿了。
1: 哦，原来这么好玩啊。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哎，是不是田字啊？
0: 对对对。
1: 哇，
0: 哎，你看，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1: 哦，这样蛮好玩的。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哎呀，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草字了？
2: 我娘问你们吃不吃饭啊？你们在干什么呢？你在教咬金写字啊？
1: 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
2: 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
1: 哦，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啊！
2: 咦，
0: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
1: 哎，老师说的对啦。
2: 哎，蓉蓉，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到一块，咱们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好不好？
0: 太好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1: 不行。
2: 哎，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1: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你很没面子的。
2: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1: 哦，这样好
2: 啊。
1: 好，蓉蓉，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0: 皇上英明。
1: 老师英明。
2: 吃不吃饭啊？
1: 哦，对了，哎，吃饭啊，我饿了。
2: 走
1: 啊，走啊。
3: 好，李姑娘，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了。
0: 哎呀，辛苦什么呀？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
0: 嗯，
1: 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

0: 哎呀，
1: 叔宝，
0: 娘，
1: 你找什么呢？
0: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补快服？
1: 你现在又不是补快，找补快服干什么呀？
0: 有没有啊？就是胸口有补丁那件。
1: 我把它留在历城了，我看它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
3: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好，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3: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了。
0: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如果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
3: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
3: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0: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3: 哦，不好意思，看到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3: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0: 先父成功离婚。
3: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成功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

0: 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大义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1: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0: 只可惜伯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1: 怎么会呢？今次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0: 谢谢你的夸奖。啊，对了，李姑娘，这个送给你。
1: 是我吗？
0: 啊，我刚才在学堂里画的，像吗？
1: 真看不出丞相画得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想到。
0: 喜欢吗？
1: 嗯。
0: 好，那就请收下，当作纪念吧。
1: 谢谢。

0: 谁呀、啊？谁呀、啊？
1: 副帮主，是我，大奈。
0: 什么事啊？
1: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0: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好。

0: 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哎，罗兄弟，这么巧，你也过来了，来，大家一块坐嘛。
1: 不老不老，我买几瓶酒就走了。
0: 哎，干嘛走？大家的信呢？
1: 又不是姑娘家，干嘛婆婆妈妈的？来，过来坐啊！
0: 就是嘛，来坐，
1: 坐，
0: 慢。你要不是懦夫。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1: 哎，尚二哥，坐下。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
2: 哎，罗兄弟。
0: 蓉蓉，
3: 哎，秦大哥，进来呀。
0: 蓉蓉，物归原主。
3: 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
0: 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他，顺便就把他带回来了。
3: 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
0: 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蓉蓉，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
3: 不用了，建田屯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
0: 真的看不出来，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哎，蓉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
3: 是啊，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
0: 嗯，挺像的。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
3: 嗯，
0: 哎，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教咬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
3: 嗯，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
0: 呀，我回来了。
4: 叔宝啊，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了历城一趟。
4: 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
0: 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
4: 叔宝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一会儿好像很紧张，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
0: 娘，没有啊。
4: 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你若是真喜欢她，就找些时间多关心她。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保不颠，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0: 娘，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嗯，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4: 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呢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她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你好自为之吧。
0: 娘， 他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
4: 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她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她。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一下心思。你跟你爹一样，脾气太犟，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哎呀，表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是表哥啊。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喝。嗯，
0: 哎，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嗯，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有啊，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
0: 有。
1: 是不是冰冰啊？
0: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做妹妹来看待。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1: 我罗成就是喜欢单冰冰，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她还在怪我。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
0: 表弟，怎么会呢？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
0: 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
1: 不对，哎，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跟朝廷作对，现在呢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嗯，
0: 表弟，表弟，哎，
1: 啊，我伟大。我伟大个屁呀！我懦弱，我看见宇文成都我就怕，我怕我爹。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活该他们都厌恶我，我真的很没出息，我罗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0: 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1: 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啊，哥，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你？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
2: 秦叔宝，我不踏平瓦岗，我誓不为人。
3: 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
4: 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坐得太舒服了是吧？
5: 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4: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哎呀，嗯，
6: 报，魏文通大军至300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嗯，
5: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
6: 未知，
5: 再探。
6: 遵命。报，魏文通大军行至100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7: 分东西两路，
3: 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
2: 那去哪里？再探。
7: 遵命。
8: 我都记着了，
9: 教什么字
10: 我也会说了。
11: 老师再见，
12: 老师再见，
13: 老师再见。
14: 姐姐，你明天还来吗？
15: 明天我还来呀，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14: 好，再见，
16: 再见。
15: 蓉姐姐啊，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16: 好，你明天就来吧。
15: 真的？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
16: 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15: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16: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让他陪你。
15: 哎，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哎，龙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16: 好啊，是什么秘密？
15: 蓉姐姐，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16: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15: 你先回答我嘛。
16: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15: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6: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5: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16: 我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15: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啊，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16: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15: 那倒没那么严重。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16: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15: 蓉姐姐，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16: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

0: 魏文通大军失去踪影，再探。
1: 是。
2: 到底去哪儿了呢？现在他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
3: 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
1: 不，魏文通是用兵高手，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4: 为今之计。 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我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啊，蓉蓉，
1: 秦大哥，有什么事吗？魏文同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谈一句清心梵音，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0: 时候不早了，我想歇歇了。
1: 啊，那你睡吧。
0: 秦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报，军师后山有随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让他们上来。
1: 小号角。

0: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们围了万箭穿心，我看你们还能熬多久！皇上，这里由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
1: 好。
0: 嗯。依我看，魏文通只在用光我们的箭，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 表弟，你坐前锋，我殿后。
2: 好，
0: 咱们走。
2: 走。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疼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不歇咬你没钱，
2: 对，
1: 你是想偷着卖粪赚点钱？
2: 是，攒一点是一点吧。
3: 这个孙玉厚是想火着田外将几个人去卖粪，十有八九是下半夜走。
4: 小安叔的意思是让少安亲自抓他爸。
5: 他孙少安这回不管抓不抓他爸，他都里外做不成人了。
6: 这些偷卖粪的人被你们一队都抓住了啊，干得好啊。孙少安呢？少安呢？
0: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杀了你，为全家报仇！
1: 围住他！

0: 你没事吧？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有六个粮仓及数十间民房被烧毁，快点叫人帮百姓重建房屋，不得耽误。
2: 是。另外，速速从金堤调粮草过来，不得有误。
3: 是。
1: 还好这一次他只是偷袭派了清兵上阵，可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瓦岗没有了万箭穿心，所以他的中军后军到了以后必定是强攻瓦岗。
2: 我已经派人加做了弓箭，弥补上一战的损失。
1: 这次虽然能暂时击退敌兵，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违抗军令，大开城门。如果魏文通令制伏兵的话，我们瓦岗军民就会遭殃，就会血流成河。末将之罪，甘愿受军法处置。擅离职守，则打军杖30；但是念在你奋不顾身，搭救同胞有功，减去20。 则打10军杖，
4: 哎，有功还要罚，救人是对的。况且这次如果不是罗兄弟，我们又怎能够突围呢？我看这次军法可以免了吧。
1: 皇上，军令如山，气吞儿戏，怎么能说免就免呢？
4: 皇上，罗将军违反军令，皆因我而起，不是他的错。
1: 你不听军令，擅自杀入敌阵。
4: 原因受罚，
1: 念在你身受重伤，暂且记下，日后再行处罚。
4: 军师，如果要罚，理应由我代替。如果不是罗将军相救，单茂早已身首异处，我欠他一条命，应该我受罚。
1: 既然如此，你的衣食军帐也同时执行，各择衣食军帐。
5: 单将军，你身上还有伤？
4: 我没事。
1: 现在大敌当前，一切处罚留在我们退了敌军再说。
6: 皇上，
1: 这个是圣旨，不得违抗。
6: 皇上有旨，衣食军帐暂且记下，待退兵后再行处罚。
7: 谢皇上大恩。
1: 可惜呀，功败垂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想到我攀岩而上突袭呢？
8: 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6: 只要他们没了万箭穿心的防守，那我们就可以强攻了。
9: 对了，我们的中军还有后军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
10: 林同、林江、河西三官进出还有2万。
9: 好，派兵1万包围瓦岗寨，另派压粮兵到洛仓调粮。瓦岗偏安一隅，只要断其粮草，两军对峙，哼，我看他还能撑多久？
1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2: 姑念靖边侯缉捕反贼单雄信一家有功，现皇恩浩荡，准其以功抵罪，赐恢复冀州兵权，即日执行，钦此。
13: 罗毅接旨。
14: 皇上终于恢复你的兵权了。
12: 我罗毅多年来为大隋力保边疆，宇文化极。 岂能凭三言两语就抹杀掉我往日的攻击？目前虽然只恢复了冀州的兵权，但只要证明了，我对皇上真是忠心不二的，假以时日，皇上一定会把燕州的兵权还给我。
13: 老爷，我去准备点酒水仙果，祭拜一下祖先，顺便庆贺老爷沉冤得雪。
12: 夫人，也不用隆重其事。
13: 自从成儿走了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贺庆贺。哎，
12: 成儿，他走了以后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3: 成儿也是一时冲动，他要知道你恢复兵权，没准会回来看你，恭贺你呢。到时候啊。 咱们再好好劝劝他。
12: 但愿如此吧。
15: 老爷，靠山王的急信。
12: 哦、
1: 杨兄一定是恭贺我重获兵权的事了。什么？岂有此理！
2: 老爷，出什么事了？
1: 这个畜生！
2: 说什么？哪个畜生？
1: 你自己看吧。

0: 不会这样的，肯定是靠山王看错了。
1: 杨兄怎么会看错呢？若非那个畜生，做贼心虚，他何须蒙面上阵呢？真是想不到，我罗毅之子竟然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罗家十几代的忠名都被他丢光了。
0: 老爷，你千万不要激动啊！
1: 我罗毅宁愿战死沙场。 都不要被这些畜生连累，落得个朝廷判我个反叛之名，背上个不忠不义之罪。
0: 老爷，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带燕云一十八骑往瓦岗劝这个畜生投降。

0: 报告将军。
1: 什么事？
0: 回禀将军，在里瓦岗五里之处有不明马队驻扎。
1: 不明马队驻扎，有多少人？
2: 20个人，个个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3: 打什么旗号？
2: 黑色烟字旗，每个人的披风上还绣着白色的烟字。
4: 烟字，
0: 白色的。手下有18个人，身着寒衣，腰佩弯刀，看样子不像中土人士。
1: 白色烟字，难道是他？快说，还有什么特征？
0: 他们清一色脸戴面罩，头蒙黑巾，印结双眼，全部紧身黑衣，外披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靴上插有匕首，腰间配同一色奇异弯刀，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18支。
1: 就是他，他来了。他来了。
4: 将军，看你那么紧张，他是谁呀？
5: 是爹的燕云十八旗。
1: 罗毅的燕云十八旗。啊。

0: 只八旗而已吗？紧张什么？皇上，您有所不知，这燕云十八旗纵横大漠数十载，未逢一败，其实力绝非一般军队用人数来衡量的。银枪弯刀，燕云十八旗是罗艺的著名杀招，尤其是后者，更是所向无敌，令辽人闻风丧胆。
1: 银枪弯刀我知道是罗艺的独门绝技，可是燕云十八旗历来只是个传说而已，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2: 见过的人都死掉了呀。
1: 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燕云十八旗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烈如火，每到一处寸草不留。
0: 强攻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
3: 未尝一败。这些纸上谈兵的事，都是江湖传闻而已啊。绝对不是，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恐怖之处。那年我16岁，辽部察哈和台带领辽军10000人入侵雁门关抢掠，我爹带领燕云十八旗暗中偷袭，一夜之间杀了他们3000多人。察哈和台带领余部逃回大漠。

0: 十八旗穷追不舍，沿途再杀两千余人，一直追至察哈合台的家乡。一到那里，见人就杀，连女人小孩都没有放过。两万余人一夜之间全族诛灭。自此以后，所有的辽人部落都远走戈壁，多年来都不敢越国界半步。
1: 那十八人无一人战死，连受伤的都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马上都有三十六辽人的人头，而且都是蒙着面。我想，带着察哈合台人头的，便是我爹。我走上前，那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头旁边还有三个小孩的人头。但是十八旗不是经常出动的，一出动。
2: 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3: 所到之处，鸡犬不留。
4: 他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死。
1: 天下间竟有那么残忍的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不是人，他们全都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5: 他们为何来这里？
6: 会不会是靠山王特意派来这儿帮我们的？
3: 如果是的话，为何事先不通知我们？
7: 我说不是。
3: 靠山王曾警告过我，反贼里边有个会使罗家枪的。我怀疑就是罗毅的儿子。
8: 万一他真的是来帮他儿子的，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
9: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传我的命令，严密监视燕云十八旗，如果有什么动静，立刻出击，绝不能让他们联手。
10: 是将军。
11: 表弟，那依你看。
10: 姑父这次来会是什么目的呢？燕云十八旗从来未踏入过中土，他们这次突然而来，我想是爹受了杨林的嘱托，来剿灭瓦岗。
12: 他明知道你在这里的，为什么还要派这十八个怪物来呢？
10: 难道他真的一点亲情都没有？爹对朝廷一向是忠心不二，他跟杨林有私交甚笃，他为了顾全大局。
12: 再说了，我跟我爹已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10: 表弟，别这么说，姑父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12: 如果十八旗是来支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左右受敌。如果按你所说，这个十八旗这么恐怖，要杀入城中，瓦岗的百姓那岂不要遭殃啊？
3: 罗兄弟，如果到时候是你爹亲自带队，我想我们都不会手下留情的。
13: 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和魏文通联上手。大家立刻备战，一有异动，先发制人，先灭十八旗。
14: 那为什么不先灭魏文通呢？
3: 因为十八旗活着，就是全城百姓最大的威胁。 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0: 老爷，是时候了。老爷，你真的要去吗？
1: 演员，主公，叫老六、老七、老八跟我一起去。是。老六，
2: 对。
1: 老七，在。老八，
3: 在。
1: 听令。你等三人随主公出发，沿途好好保护主公，如有差错，提人头来见。是。
2: 报告将军，不明马队有所行动，
3: 快报！
2: 马队首领率四人往马杆而去，
3: 只有五个人，是，
2: 其余人在原地列阵。
3: 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传令下去。

0: 点五百刀斧手，跟我到寨外埋伏，一有不测，先吓住文强。
1: 是将军。禀皇上，大隋朝罗毅在城门口要见秦将军和罗将军。什么？十八旗来了，
2: 他们只来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
1: 啊，我娘也来了。
3: 表弟，既然姑姑来了，我看姑父应该不会有什么敌意。
1: 我们还是见见他老人家吧。嗯，好，你们就这样去，不带兵器吗？啊，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不用了。
4: 哎，你们两个真是要小心点，十八级可不是容易对付的。
1: 啊，皇上您放心，我们走吧。嗯嗯。

0: 孩子，你们要听话。如果你们不愿效忠隋帝，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漂泊天涯。娘，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父子沙场对决。
1: 姑父姑母，请你们二老原谅。叔宝不能舍弃同甘共苦的兄弟，而苟同朝廷。

0: 是成儿最低落，也是最开心的日子。跟瓦岗兄弟相处当中，我没有感到孤独，我只有感到快乐的存在。
1: 成儿，你能快乐，为娘真的为你高兴。可是你也为娘想想，你爹和你，我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呀。
0: 娘，孩儿不孝，让你为难了。 爹，请您原谅成儿。成儿，只能来生再报你的大恩大德了。
2: 好，成儿，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明日我们战场上一决胜负吧。
0: 爹，明天。
3: 你老一定不要留情面。嗯，爹，你要保重身体啊！姑父、姑母，多谢你们二老的提拔之恩。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军中服刑。可是义之所在，请恕叔宝不能报答你们二老的恩情了。

0: 罗毅居然父子对决，
1: 你相信吗？虎毒不食子，罗毅今天面临家变，罗毅的心一定不会走远。
0: 将军他会怎么做？
1: 他一定会反。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1: 去防人不仁，先下手为强。给我来。
0: 是。
2: 老爷，这一仗非打不可吗？
3: 嗯。
2: 可是成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就老爷，我求求你只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不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什么忠不忠、反不反的，我只要你和成儿都安然无事就好。

0: 爹，姑父，跟我们回瓦岗，我们给你疗伤。
1: 我是大学的靖边侯，绝不容反贼之敌。姑父，姑父。
2: 叔宝，姑父，成儿，还有些事儿要转告你。
1: 姑父，姑母，受叔宝一拜。爹，不要啊！爹，
3: 老爷。

0: 走！你们副将已经死了，赶快投降，不然杀了不赦！
1: 跪下！跪下！
2: 跪下！跪下！
1: 老赵，
3: 老爷。

你和叔宝一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爹都明白，当今皇上失德，但身为朝廷重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

0: 皇上有何不对的？我们可以上书，为什么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打动干戈、生灵涂炭？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想吗？
1: 爹，这儿没你说的那种伟大理想。我不过来这里是……什么？只是为了个情字。我不辞辛苦，背井离乡，只是想和冰冰在一起，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知道。
0: 我怎么做？谭自私，成儿，你爹我虽然愚忠，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侠义心肠。拿出来，
2: 我知道。来。
0: 装的，就是单雄信家人的骨灰。我将其家人的尸体火化了，你交给他们。还有，我自小长于大漠，我死后，你将我葬于大漠。
1: 爹，你不会有事的。
0: 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犹如家门的事，要造反，都要造得有声有色。我知道，忠义两难全，忠义两难。
2: 爹，醒醒啊！ 老爷，
1: 成儿不孝啊！成儿不孝啊！

0: 燕云十八旗听令，将侯爷的尸首送往大漠安葬。李牧，打随金鞭侯罗公义之名讳，以慰他老人家忠贞之愿。李牧以后，你们就地解散，回家吧。
1: 遵命，主公。

0: 废物，白白损失了几十万的精兵，就算他不战死瓦岗寨，我一样会将他凌迟处死。传令下去，将魏文通一家卖身为奴。等等，年轻女子传召入宫。遵旨。哼，这个罗毅。 忘恩负义！朕刚刚恢复他的兵权，他就将一十八旗的精兵全部投靠瓦岗寨。传旨，诏令靠山王率领所有杨家太保，宇文智及率领所有大内骁骑精兵、全国的精英铲平瓦岗寨。
1: 皇上息怒。
0: 臣以为命靠山王前去征剿瓦岗，必然是徒劳无益。成都又走不开，要保护京城。还有什么人选啊？
1: 裴世基有个儿子叫裴元庆，尚未封官。皇上可命他为先锋，让裴世基带子出征，定能剿平瓦岗。裴元庆，朕怎么没有听说过？裴元庆年岁不大。
0: 可是力大无穷，武功盖世，有万夫莫挡之勇。在我大隋朝中，除了犬子宇文成都之外，他可谓天下第二大勇士。朕居然不知道大隋有着这样的人才。好，宣旨，任裴元庆为神勇大将军及大隋第二勇士，命裴世基为统帅，裴元庆为先锋。 好。丞相一家人果然对朕忠心耿耿，难得你主动请缨，朕就改封你做元帅。
2: 统领裴世基父子，铲平瓦岗寨。谢皇上。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如此贪功，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
3: 爹，我和成都都是武将，成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而我连仗都没打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2: 你只不过凭我的势力在朝中混了个一官半职。
3: 就凭你出去立功，你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你？
2: 爹，哼，您不要瞧不起我，我武功虽然不好，可裴元庆的武功不在成都之下。此次有他跟我出征，胜利十拿九稳，我也能立些战功，替爹增光啊。
3: 你懂什么呀？瓦岗这帮反贼极难对付，就是魏文通或者是老杨林，跟他们打。 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呀！
2: 那你为什么推荐裴元庆？
3: 我推荐裴元庆，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如果他立了功，就会加官进爵，就会感谢我，就会为我所用。可你这么一闹，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2: 爹，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您的。
3: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死了不要紧，你可别坏了我宇文家的名声。
2: 我。

0: 启禀相爷，您要准备的锦缎50匹，黄金3000两，西凉大马10匹，现已准备妥当，现在放在外面。
1: 好，马上备轿，我亲自托赵大人给送过去。
0: 是。
2: 爹，赵亮只不过是传旨钦差，你干嘛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呢？
1: 哎，不是送给赵大人的，是通过赵大人。
3: 送给裴世吉，裴大人的，我要他好好照顾你。哦，好啊，好啊，您用不着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证明不比成都差的。哼，
4: 爹，我听说您跟弟弟又要打仗了。
3: 是啊，姐，皇上还封我为神勇将军，大隋第二勇士，这回我的武功有用武之地了。
4: 哦，
3: 哎，可是爹。
5: 我不明白，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皇上为什么不封你为元帅，却找一个武功又不好、又不会打仗的宇文成龙来做元帅呢？
4: 谁叫他爹是当朝丞相，又是皇上脚下的大红人呢？
3: 是啊，哎，爹，宇文化及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你？他信里都说些什么？
5: 还不是要求我保护他儿子，尽量不让他上阵交锋。
3: 这还得了？我们保护他这个元帅，倒不如你做元帅。哼，跟这种脓包打仗，
4: 我不干了。你就是这个脾气。
5: 怪不得老根上了翻脸呢。算了吧，皇上已经封了你的官儿，你就忍一下吧。
3: 哼，才是大隋第二勇士，我才不稀罕呢。我倒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看谁比谁强。
4: 武功谁强我不清楚，反正他爹比你老爸强。
5: 哼，又是裙带关系。
3: 哎呀，爹，你们就别吵了。你们争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出征去哪里。哎，是高丽啊，还是百越啊？
5: 都不是，是瓦岗。
3: 哦，就是那一帮打着为民请命、圈地为王和朝廷作对的那班人，对吧？
5: 是啊。
3: 哦，那岂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哎，怎么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我们是兵，他是贼。
5: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大动干戈呢？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谈吗？
3: 姐，你不要老这么天真好不好？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用谈话来解决的话，那我练武干什么？依我看，拳头就是道理。
5: 谈不过就打。
3: 哎，弟弟，你不觉得打仗是件很残忍的事儿吗？哦，你们带兵打仗可以封官进爵，可是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反而被害死了。姐，你老是这么悲天悯人，什么都可怜一番。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万一你再嫁不出去，下半辈子还要让我来养你啊！哎，
4: 元庆。
5: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姐呢？
4: 嗯，
5: 翠云呐，你不要怪他，他不养，爹养啊。
6: 爹，他老是这样说我，我都习惯了。
4: 老爷，老爷，征讨大元帅派人传令，命你和二公子马上到城外大营接见。
5: 好，知道了，告诉传令人，我马上就到。
6: 是。
5: 爹，
4: 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5: 是啊，想不到来的这么快。元庆，收拾行装，半个时辰出发。
6: 是。 禀告元帅，裴氏父子在营外求见。
7: 我一个时辰前派人叫他，怎么现在才到？你去告诉他们，九州本帅现在有军机钥匙商讨，让他们二人在营外跪候，直到本帅传召为止。
6: 遵命。
7: 慢。
6: 元帅，裴氏父子怎么说也是有身份之人，让他们跪在外面不大好吧？
7: 你懂什么？这叫治军之道。这裴氏姬是沙场老将，必定会倚老卖老。今日初见。
5: 如不对他施个下马威，让他折服，日后又怎么会扶我这个元帅呢？还不出去，让他们跪下！是。
7: 哎，下棋。
5: 元帅有令，命你父子二人在帐外跪候，没有命令不准起来。
7: 什么？跪候？他算什么东西啊？
5: 算了，跪就跪吧。
8: 哎，这怎么回事？
9: 这样啊，
8: 怎么回事？怎么让总兵跪下啊？

0: 殿，我们还要在这跪多久啊？宇文成龙在里面干什么呀？从午后跪到现在，我们还要跪多长时间呢？
1: 先别管，跪一会儿再说吧。
0: 爹，你饿不饿？
1: 宇文成龙他们可能要吃完饭再跟我们见面，候着吧。
0: 哼，我们跪了一天，一口水都没喝过，他们却在里面大吃大喝的。我不跪了。
1: 哎，元庆，元庆，元庆，元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1: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0: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

0: 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吐和毒气。
1: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2: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轫，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夺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温度。西海郡的虎符石刻，镇守着四海归一、海印合金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丝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缘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哪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堆积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落雪了吗？
5: 是不是？
6: 去
4: 走。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6: 一会儿就知道了。
7: 张叔叔，
8: 怎么了？
4: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9: 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祖宗送去。
10: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元庆，你是不是人？你就是袁成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啊，爹，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1: 来人，来人，来人啊！哎呀，
2: 元庆，跪下去！山海关总兵裴世纪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元庆，还不快赔罪？
1: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 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
0: 谢元帅开恩。
1: 好了，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们的人就齐了，那我们明天武钢出发吧。
0: 遵命，末将先行告辞。
2: 宇文成龙，我告诉你，今天算你走运。
0: 元庆，快走，走。

0: 元帅，再做300多里就到瓦岗。如果我们连夜行军的话，5天后就可以到达。
1: 不用赶，黄昏如常扎营。
2: 不可，
0: 我们现在长途跋涉，带的粮草只够一个月用的。如果耽误一天，就浪费一天的粮草啊！
2: 你一个黄毛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你凭什么叫我行军啊？你一个小小的先锋，责任。

0: 我打了败仗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怕后来没饭吃，大家原来是被光荣饿死的。
1: 裴元庆，你说什么？哈，你想
0: 我说什么？哦，我知道了。元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
1: 元庆，到后勤检查一下，快去。
0: 哦，元帅，元帅，完蛋才帅。
1: 元帅，全儿只是开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叫他好自为之。
2: 禀告皇上，清虎营探得随兵三万，在300里外，向往瓦岗进发。
3: 又来，好烦呐！
2: 不过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急，每天只走30里就停下来。
1: 他们谁是领军？
3: 宇文成龙。不过，他们先锋却是天马关总兵，裴世基和他的儿子裴元庆。
1: 宇文成龙和裴世基倒不足为惧，
2: 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这个人不可小觑。
1: 对，就是这个裴元庆。不过，我们还探到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4: 将帅不和，这就好办了。传令下去。
5: 拜见元帅。你们懂不懂规矩？本帅传召你们了吗？报告元帅，还有2天的路程就到瓦岗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
6: 不用了，你们是先锋，当然有你们打头阵了，这还用说吗？
7: 我们有什么阵势，我一个人打吗？
6: 阵势吗？好，你们先去商量，然后再告诉我，最后由我决定。
5: 是，
6: 我们研究好一定向你报告。元庆，咱们走。
7: 元帅，别怪我多嘴，在军中除了大圣之外，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
5: 否则被军兵知道了，会动摇军心的。裴元庆，你凭什么教我？哼，我喝酒动摇军心，你不听管教，违抗帅令，才会动摇军心。
1: 元庆，不得无礼。
5: 爹，我没有无礼。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但是，他要证明给我看，他懂得行军，懂得打仗。
1: 我不会打仗，怎么指挥你的？
5: 你的意思是说，皇上没有眼光，不应该让我当元帅？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
1: 哼，好，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看皇上是听我的，还是听你裴元庆的。
8: 元帅，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7: 爹，我没有藐视皇上，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我只是不服而已。
8: 爹，咱们不听他乱指挥，咱们走。
5: 站住！大胆裴元庆，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来人，
7: 来，
8: 把裴元庆推出去责打30军棍，狠狠的打，棍棍见血。
1: 元帅。
9: 攻打瓦岗要紧呐！不打他，本帅岂不危言扫地？快去执行！
10: 是，别碰我！
9: 我自己会走。
10: 二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9: 你把嫂子交给我，我竟然没把她看好。这不关你的事。即便你当时在场，也只是多枉送一条性命而已。
10: 那天是我运气好，跑到滁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0: 好了，冰冰。二哥问你，你今天玩的是不是很开心？
1: 没有啊，我没出去玩。
0: 还说没玩？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老是玩啊玩啊，要做点正经事儿。
1: 我没有，我在蓉姐姐的学堂里帮忙，偶尔陪陪孩子们嘛。
0: 我看你啊，帮忙是假，玩才是真。
1: 二哥，
0: 冰冰，你都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儿。
1: 做什么呀？
0: 比如说，女工啊，做饭呐、啊，缝衣服啊。
1: 我学这些干什么？
0: 傻丫头，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这些事你不做，难道要叫你丈夫做？
1: 那他不知道请人做呀。
0: 哼，经过这么多事，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
1: 嗯。

0: 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我想啊，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把你嫁出去，让你的丈夫婆婆好好的管教你。
1: 二哥，那你舍得我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0: 我怎么舍不得？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岂止是舍得，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1: 可是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这个威武不凡、义薄云天、众人敬仰的二哥。
0: 臭丫头！
2: 请，娘，我把冰冰带来了。
1: 夫人，这么冒昧请单姑娘来，真不好意思。来，快坐下。
0: 来，
1: 来，坐下。夫人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 你们放心，当年我嫁给他爹那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会有今天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还好有成儿他爹可以死在身边，已经比那些尸骨无存的将士好多了，我也就安慰了许多。
0: 娘，
1: 成儿，你先出去。
3: 娘有话要跟单姑娘说。单姑娘，上次在冀州，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真是对不起。都是我太任性，冲撞了夫人。你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任性，那么倔强。
1: 夫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吗？那个时候啊，我是将军的小姐，因为看上成儿他爹，不顾父亲的反对，跟成儿他爹远走边疆。那时候侯爷就在冀州做官啦。那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因为。 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成儿他爹成亲，把我爹给急坏了。成儿这种反叛的性格，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他哪里像您啊？依我看啊，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一样那么倔强。成儿啊，为了和你在一起，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
4: 成儿喜欢和你在一起，竟然不顾爹和娘。夫人，您就放心吧，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他寂寞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真是个好姑娘。
5: 哎，娘，
6: 哎呦，
5: 找我什么事啊？
6: 哎，
5: 你拜佛，还拜观音的佛，你想出家？
4: 哎呦，傻小子，我当什么尼姑啊，是为你的事。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儿。哎呀，娘啊，我都跟你说过了，不娶媳妇，我一是照顾你的嘛。
5: 哎呦，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儿的？哎，
4: 你现在是皇上了，身边得有个皇后，我呢就等着抱孙子了。娘，我现在是一个反贼，反贼有谁肯嫁呢？哎。
5: 等我吃一些，给一帮兄弟一起攻入长安，坐镇皇位，到时候三宫六院嫔妃过百，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7: 哎呀，正因为你是反贼，娘才为你担心呐。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你就完了。娘是考虑到咱们程家的香火，要紧，你要听娘的话啊！我求佛祖，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儿的，你就等着抱媳妇儿吧。
4: 皇上。
5: 太后，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4: 徐军师啊，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身边也没一个皇后，我是为这事儿找你的。我想让你呢，贴个皇榜，给他找个媳妇儿，不，招皇后。
5: 太后是说，贴皇榜招亲？
4: 对，贴皇榜招亲。
5: 皇榜招亲不行啊，娘好丢人的。
4: 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呢。
0: 你听娘的话吧，我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
2: 娘，你别这样啊，我一世也不娶老婆，我出家做和尚。
0: 你敢，我打死你。
3: 太后息怒，太后息怒，有话好好说，您先别急。
0: 你真是的，
2: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皇帝，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啊。
0: 我给你留面子，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啊？
3: 啊，太后，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嗯，皇上，刚才军事报告，随军已到五里之外扎营，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2: 哦，娘，你看您要提亲，我即刻要打仗了，是不是不好呢？
0: 胡说八道，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当然有关系了。军师，我们走啊，走啊。
3: 臣告退。
0: 哎，不，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哎呦，这个傻小子，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呀？
4: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只是仗着宇文化及的势力才坐上元帅之位的。他武艺平庸，又好大喜功，且不懂兵法，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裴元庆。
5: 军师，你常跟我们说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6: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力大无穷，善使双锤，除了宇文成都之外当属无敌。此人喜欢与人比武，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2: 哼，他厉害又怎么样？我说不用怕，我们兄弟多，一个不够打派两个，两个不够打派四个，四个不够打派八个，我就不信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6: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啊。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7: 报告皇上，宇文成龙与裴世基二人因为出兵意见不合，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20军棍。
8: 哎，将帅意见不合，干脆宇文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省得咱们动手了。
9: 嗯，报。报告皇上，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阵。
6: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么快就来了。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10: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会会裴元庆吧。
6: 好，但他们人多，不宜阵战。我们要抓住裴元庆争强好胜这个弱点，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用车轮战法对付他。
7: 遵命。

0: 裴元庆，听说你武功高强，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哈，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来吧，报上名来。
1: 单雄信。
2: 哦，
0: 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
2: 正是。
0: 好，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裴元庆的厉害。
2: 好，
1: 江湖上人称英雄不在马上动，马上不显真功夫，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0: 正合我心意。

0: 竟要单打独斗，莫非中了反贼的圈套？
1: 军师，夏将军快不行了，快跑下去吧。
2: 也好，但是要小心，还是那一句，不求取胜。
3: 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你是谁？
1: 冷面寒枪罗成。
3: 哦，又是一高手，痛快。
1: 单将军，你先回去歇会儿，他我一个人能对付，
2: 那你自己当心。

0: 裴仁庆还真难对付，秦将军，看来你也要过去助罗成一臂之力。好，表弟，我来帮你，你工作，我公用。
1: 哼，等等，你是谁？我对不是高手的没兴趣。我叫秦叔宝，不是什么高手。哦，我终于见到狙杀宇文智集，杀离宇文成都包围。 杨林的十三太保小孟尝秦叔宝了，
0: 多谢赞赏。
1: 今日一战，如果两名高手合攻，我瓦岗之行也就不冤了。一起来吧。嗯。

原来瓦岗反在用车轮战术，杨景太年轻，又受骗了。这样打下去，不打死也累死。快，民警收兵，救杨景回来。

0: 公平，你们轮流打我一个，算什么英雄？
1: 你不号称大隋第二好汉吗？如果你连我们两个打不过的话，那你岂不是骗人吗？
0: 我爹叫我先收兵，我今天不跟你们打，明天再跟你们打。
1: 好，明天再打。
0: 走。
1: 走。
2: 元庆啊，你干嘛老是跟他们单打独斗啊？
0: 爹，他们向我挑战，难道我会怕他们吗？
2: 你是在打仗啊，不是在江湖上比武。你这样一个一个的打，什么时候才能消灭瓦岗啊？
0: 我是中计了。哎，不过我今天打得挺痛快的，我约了他们明天再打，难道你要我不守信啊？
2: 我怎么跟你说的？战场上无需讲信义，讲的是阵前机智灵活。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0: 啊，爹，我明白了。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也累了，多吃块肉吧。
0: 嗯。
3: 哼。啊，不错嘛，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们，哪个这么大的胆，擅自下令收兵？
2: 元帅，是我下令收的兵。瓦岗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我怕他太疲劳啊。
3: 你说收兵就收兵，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来人，
4: 在。
3: 把裴世基拉出去，重打三十军棍。
4: 是。
0: 谁敢动手？宇文成龙，有胆量自己打一仗，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连战场都不敢上。
3: 大胆裴元庆，还敢对本帅无礼？行，既然你不服，明天本帅亲自出战，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0: 好啊，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3: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来人，
4: 在。
3: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和裴世基一起拉出去，各打三十军棍。
4: 是
0: 呢。宇文成龙，你这分明就是找茬。如果你打，就打我。如果今天你敢打我爹的话，我就宰了你。
3: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
3: 就听你的，就打你一个。
2: 元帅，元庆打不得呀，他明天还要上阵杀敌的。
0: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就不要打我。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来人，
4: 来，
3: 拖裴元庆出去打。
4: 是。
2: 元帅。
5: 裴将军，请。
2: 元帅，
3: 不要再说了，明天看我的威风吧。
2: 嘿。

0: 裴将军，瓦岗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
1: 元帅，瓦岗寨的反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元帅，你要小心呐。裴将军，不是我害怕，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很影响我的发挥。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你可要救我。
0: 元帅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宇文丞相，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你放心去吧。
1: 裴将军，那我可去了。
0: 好，
1: 那你可看着我。
0: 放心，
2: 报，皇上，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3: 什么？又是那个裴延庆啊！哎，别去了，上次你们三个都打。

0: 过他，哎，不打了，不打了。
1: 不是裴元庆，是宇文成龙。
2: 嗯，皇上，如果是宇文成龙的话，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
0: 嗯，哎，那不如这样了，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1: 哎，皇上，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0: 好啊，快说。
1: 单将军，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但只许败不许胜。
3: 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
0: 军师啊，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明明能打得赢，为什么要输呢？啊，
1: 皇上你不要着急，臣自有妙计，只要皇上信得过臣，不出五天，我不但可以使隋军大败，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0: 徐军师次次都是这样，不过最后呢，你都没有失败过。好，信你这一次。
1: 不过这次就要委屈单将军了，败一定要败得像模像样，千万不能让裴世基看出半点破绽。
3: 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0: 快撤！
1: 走吧，走吧。

0: 主簿，快起草一份奏折，给我向皇上报告。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1: 是啊，恭喜元帅啊。元帅，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若是皇上知道了，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0: 这瓦岗寨的反贼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本帅一出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2: 元帅，这几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末将觉得有些蹊跷，希望元帅不要轻敌，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0: 裴世基，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本帅取胜就有蹊跷，你瞧不起我是吧？
2: 不敢不敢，
0: 本帅心情好，不想与你计较。快下去准备兵马，再叫阵。这次非让那几个小贼人头落地。
2: 是。
3: 报！禀皇上，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4: 嗯。哎呀，哎哎，军师啊，来坐坐坐。
5: 啊，不不不。
4: 哎呀，来坐嘛。哎，来来来来。喂，前后已经五天了，要是实在不行，暂时不要打了。
5: 皇上放心，渔网已经撒出去了，就看这鱼有多大了。单将军，还是由你打头阵，记住，要活的，鱼没有死的。
6: 遵命。
7: 驾驾。
0: 哼，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瓦岗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8: 哼，少废话。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来吧！
0: 呸！呀！
8: 来人，带下去！
0: 走啊！
9: 走！
10: 走！
11: 快去救元帅！快！快！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中计了！
12: 关上门，关上门，
13: 关上门，
14: 快点门！
2: 走，
4: 你呀。

0: 跪下！皇上，
1: 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2: 单将军果然神勇，先记一功。
0: 军师啊，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捉他回来还浪费米饭。
2: 啊，皇上，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来人呐！
3: 在。
2: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3: 是。
0: 哦，军师，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哎，你够坏啊！
1: 你们这帮反贼想干什么？士可杀，不可辱。
0: 好啊，那就把你杀了。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3: 是。
1: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0: 莫不杀呀？那就辱了。嘿，
2: 何奇，把宇文成龙的衣服穿上。
1: 诸位英雄，我只是个草包，杀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你们就饶了我吧。
2: 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是想请你写上一封信。
1: 写信？
0: 写信呢？是不是这么大个人不识字啊？
1: 我写，我写。
2: 王丞相，依计行事。
4: 是。
3: 反贼，快放了我家元帅，否则杀上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
5: 下面的随军听着，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就速速退兵。
3: 反贼，我们要撤兵，你们是不是放我家元帅？
5: 你们先退兵，在半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我们都是瓦岗的义士，会说话算话的。
3: 好吧，一言为定，我们先撤离。是你
6: 爹，干脆我们不管宇文成龙，直接杀上去。
7: 青儿，这事万万不可，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又是丞相之子，此事必须马上禀告皇上。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他爹宇文化及必定会记恨我们。快撤吧。
6: 走。
3: 撤。
7: 驾
3: 驾
7: 驾
3: 驾
7: 驾
3: 驾
7: 驾
3: 驾驾驾。
7: 驾
3: 驾
7: 驾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哎，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儿？
1: 军师，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你看。
0: 王丞相，久闻你妙手丹青，你看看裴世基书法如何，能否临摹一封？
2: 原来裴世基也是粗人一个，自己的那么难看。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哎，
3: 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朕不是很明白。
0: 啊，皇上，计策并不复杂，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
3: 走。
0: 皇上，他已经写完了。二位英雄，小人已经写完了。好，皇上，我来给你。山马关总兵裴世基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为朕本帅军威。 现叛其全家充军漠北，自派本帅亲兵樊虎、史大难亲自押送，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误。落款是殿前御封大元帅宇文成龙。
3: 二位英雄，信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这下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0: 书信写好了，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
3: 但是现在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
1: 什么东西？能给的我一定给。
0: 就是阁下的人头。
3: 你们
0: 一会儿就是阁下的大忌之日。
3: 你们说话不算数。知道什么叫反贼吗？就是反口覆舌之贼。饶命啊！饶命啊！饶命，英雄！饶命啊！
1: 这条计叫反间计，哎，以前诸葛亮用过的，我知道。
3: 放过我吧，
0: 请皇上
3: 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

0: 押好犯人啊，不得对犯人无礼。是。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哼，
1: 我们是御前征讨大元帅宇文成龙的部下，奉元帅之命，扣拿你们到漠北充军。
0: 你有什么证据？
2: 当然有，
1: 这就是元帅的手谕。
2: 翠云，这是真的吗？
1: 俊彦。
2: 开恩呐，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你就放过他们吧。
1: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谁让你们当家的得罪了我们元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不过，看你们那么可怜，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或许能救你们一命。俊彦，什么明路啊？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你赶快去瓦岗大营向你们家老爷报告，让你们家老爷求我们元帅开恩，说不定啊，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3: 大人，今天山马关总兵裴时基有礼物送到。哦，哼，好啊，呈上来。
4: 是。
3: 爹，爹，怎么了，爹？
4: 抓你！
5: 皇上，皇上，皇上，发现你了！哇，抓到你了！看看，那他是谁啊？
6: 皇上是我呀！
5: 神经病啊！哎呦，
4: 吓死我了！
5: 怎么办？
4: 怎么办？
5: 怎么办呀？皇上，你可是说了，谁输了就听谁的，君无戏言的。嗯，
4: 好了，那我现在就宣旨了，将他赐给你们两个。
5: 皇上，有事禀告啊！
4: 什么事啊？宇文丞相和宇文大将军求见呐！
5: 没看我很忙吗？不见。
4: 丞相说有急事，一定要见皇上。
5: 扫兴。
4: 让他进来。
5: 好，宣宇文丞相、宇文大将军觐见。
7: 皇上，
5: 来。
3: 老臣宇文化及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宇文丞
5: 相，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不能等明天早朝在禀报朕吗？
3: 皇上，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5: 怎么了？宇文成龙在瓦岗寨战死了，是不是？不是战死，是被贼人害死了。废话！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谁人敢害？
3: 裴时基。
5: 不可能！裴时基是先锋，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3: 皇上，请过目。
5: 什么呀？拿来！
8: 是，
3: 让朕看看。拿走！是谁？啊！犬儿宇文成龙无缘无故被裴世基杀害，他还自封元帅，写信来污蔑我儿带兵不利。皇上，要为老臣做主啊！
5: 哼！奏章上明明说，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怎么会带兵不利？况且就算带兵不利，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不是说斩就斩，要杀就杀的。把信拿来。
3: 皇上。

0: 大胆，传旨将裴世基父子二人缉拿归案，等候发落。
1: 皇上，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那裴世基一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我想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才蓄谋已久。可怜我大哥，他死得冤枉啊！
0: 既然他自封为帅，应该还留在瓦岗寨。宇文将军，
1: 臣在。
0: 接旨，将裴世基父子斩首示众。
1: 臣遵旨，谢皇上。
2: 放了我们吧！哎，放了。
3: 吵来吵去啊！
2: 放了我们！娘，看呢？
3: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噼里啪啦！
2: 你，放了我们！凭什么看着我？
4: 皇帝，你的胆大，你们不想活命了吗？
5: 他是皇上，
4: 他就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你们连皇帝都敢打？找死啊！
5: 女儿，快快给皇上跪下，快！
6: 娘，我怎么跪嘛？
5: 皇上，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6: 娘，
4: 不用跪，
6: 娘，
4: 哎，不用跪了，
6: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放手！
4: 啊，你放心呐，我即刻会放你们走的。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啊。姑娘，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是天马官裴世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4: 哦，翠云姑娘，我叫程咬金，夫人请安。
5: 不敢当，不敢当，失礼。
4: 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
6: 哼，哼，
4: 你要好好的照顾裴家一家老小，特别是翠云姑娘，如果有什么差错，我拿你试问，知不知道？
7: 皇上请放心，小人一定好好照顾。大婶啊，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找我。
6: 呸，你瞎了眼了，谁是你大婶啊？人家明明是个皇后闺女嘛。
7: 是是是，
6: 出去。
7: 是
6: 出去。
7: 是是，
6: 呸。
5: 翠云，翠云，翠云，翠云！
6: 娘，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啊，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人心倒是蛮好的嘛。
5: 翠云啊，你要当心呐，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4: 娘亲，娘亲啊，娘亲，起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5: 哎呦，娘困了，明天再说吧。
4: 不是啊，我见到一个女孩子，我好喜欢呐，我一定要娶她。
5: 啊，真的？
4: 是啊。
5: 走，咱们去看看。
4: 哎，娘，你看到吗？
5: 哪一个呀？啊？
4: 就是在床上那个。
5: 哦。哎呦，太老了吧。
4: 不是啊，就是那个婀娜多姿，好漂亮啊。
5: 它旁边明明是座山嘛。
4: 不是山。你不觉得它很漂亮吗？
5: 咬紧的，你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
4: 不会，我一见到他，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就会砰砰砰砰的跳啊！
5: 咬紧，你不是开玩笑吧？
4: 不是啊，总之我见到他，我就兴奋，我一定要娶她。

0: 这样啊。
1: 宇文成龙，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被活捉之前还要害我的家人 baby。
2: 爹，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马上回长安向皇上解释。
3: 报，启禀元帅，钦差大人到。
2: 啊，
1: 传。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世基谋反，其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擅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氏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0: 上游大队太欺负人了，一丁点水都不给下游留，干脆豁了他的爸。
1: 直属副直属吧，到上游的村子找领导人谈一下，好好协商。那态度诚恳一点。
2: 哎呀，我这个头，哎呀，我这个头，哎呀，像藏开了一样。
1: 真要是让他上完马市谈成了，那以后他再怎么大队，就真是不是直属的直属了。除非啊，你不让他谈好，哎，咱们就活吧。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 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你说什么？赐死？
1: 这个就是圣旨。
2: 圣上说的罪名我们全然不清楚，宇文成龙被俘，生死未卜，请皇上调查后再做决定。
1: 这是皇上的旨意，来呀，把他们父子绑了。
3: 是。
0: 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嗯，
1: 难道你们还想造反不成？
0: 造反又能怎么样？
1: 哼，来呀，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
2: 弟兄们，当今皇上失道，朝中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没有活路，现在决定投奔瓦岗寨。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可以回家八点路费，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把枪举起来。
4: 好，
5: 启禀皇上，裴世基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又来到城下。
2: 啊，又来进攻？军师，你不是说他们、
5: 哎、不是，他们是来投降的。
2: 投降啊？真的投降？嗯，
6: 哎，哎，皇上，
2: 嗯，
6: 你去哪里啊？
2: 我去接他们呢。
6: 啊，这，哎哎，皇上，
2: 皇上，
6: 皇上，
2: 出什么事了？

0: 我裴世纪为大隋卖命了一辈子，到老却被奸臣宇文化及所陷害，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诸位英雄，如果不嫌弃，就收下我们父子二人和这些兵将。裴世纪在这里谢谢了。
1: 裴将军，请进。
2: 请你再等一下，这还礼就行了。哎，你不明白，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哎，你也不要跪了啊！啊，裴将军，来，起来，起来，我们到店里坐坐啊。
1: 好，哎，坐啊坐啊，
3: 请。
1: 哎，裴将军，小心门槛啊！
4: 皇上不要太客气，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哎，
1: 随便坐就可以了，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啊，随便坐。
0: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2: 裴将军，你看
1: 那是谁？
0: 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不是被……这是个反间计，我中计了。你们竟用计诓我！裴将军，
2: 不要生气，我们也是爱惜人才，不想在战场上与您伤了和气。徐某在这里向您赔礼了。
0: 想不到我裴世纪熟读兵书，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反间计都看不出来。惭愧，惭愧呀！军师神机妙算。
1: 真不愧是小诸葛，
2: 佩服，
1: 佩服啊！
2: 不敢当，不敢当，爹，
1: 你还废什么话？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0: 啊，嘿嘿嘿嘿嘿！哎，裴将军呐，以后这种呢，捉弄你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请您到后面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你说。叩见未来岳父，皇上，您不是在说笑吧？
1: 君无戏言，我是认真的。
0: 我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那真不知是修了几世的福啊！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1: 好、哦。

0: 亲吧。我娘亲第一次看到翠云姑娘，开心的都要晕倒了，她一定会答应的，是吧，娘亲？
1: 是我儿子喜欢，我就喜欢，真是天赐良缘呢。我家翠云呢，人又胖，脾气又不好，我真怕她嫁不出去呀。
0: 不是不是，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她呢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当然除了我娘。
2: 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那你可不能反悔啊。什么时候成亲呢？
0: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
1: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你可一下子成国丈了。
2: 是啊，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1: 好，皇上皇太后，那我先告辞了。
0: 请请。
2: 我家翠云过门要准备哪些嫁妆呢？
3: 还是按老规矩吧，100担梨饼啊，100匹锦缎，100两金饰。
2: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宽容些行吗？
3: 他是皇上嘛，这皇上
0: 成亲。娘亲，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嫁给我了，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
3: 你急什么？也许人家不愿意。
0: 不会吧，北将军，不会吧？
2: 皇上请放心，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
0: 万一他自己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他。好，如果他不肯嫁给我，朕终生不娶。
3: 不不不不，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我宁愿看到你娶她，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0: 老夫人，怎么样？他不答应啊。
1: 他说呀，要先见你一下，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3: 咬金，你不要这样。要这样。笑。

0: 翠云姑娘，你愿不愿意啊？我愿不愿意什么呀？嘿，嫁给我。娘同意了。嗯。那我爹也同意了。嗯嗯嗯。那好。
1: 好。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皇帝，皇帝呢，要有三宫六院，一大堆妃子，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只能娶我一个，行不行啊？
1: 行，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我自己都嫌烦，就娶你一个。哎，那第二个呢？第二个，
0: 你不识字，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你必须认真的学习。 读书识字，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这能做到吗？嗯，
1: 行，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0: 哎，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1: 好，还有第三个呢。
0: 第三，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只有你这么胖，所以你要减肥。
1: 啊，减肥？嗯。
0: 那可是你，
1: 哎呀，讨厌！你看人家干什么呀？我这是福气。哦，哎，你知道吗？你
0: 做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很辛苦的。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知道吗？嗯，能减下去，这样就不辛苦，行不行啊？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嫁给你。
1: 行。
0: 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我怕我减不了多少。只要你答应，诚心诚意去减，就成。
1: 好，那我答应你前面三个条件，你即可嫁给我。
0: 嗯，讨厌。还没有洞房，等洞房以后再说。
1: 嗯，不怕，我马上准备，很快弄好，咸鱼吃一点点呢。啊，谁？
2: 裴翠云，我没听错吧？
3: 对，没错，就是裴世基的那个女儿，那个胖姑娘。

0: 臣刚接前方急报，说裴世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1: 瓦岗寨的反贼越灭越多，宇文丞相，你有什么办法？
2: 臣请皇上命涿州留守聂世雄连同靠山王率

0: 好，下去，下去，退下去。哎，两位宇文卿家，宇文成龙是自愿请缨去领军的，朕也没有逼他去。现在事已至此。 朕就追封他一个威志侯的谥号。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1: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0: 出兵这么多次，都徒劳无功。况且我们每出兵一次，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我问你们。
1: 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丞相，
0: 请恕臣无能。臣以为瓦岗顽固，没有劝降的可能。
1: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朕只是想平息这场干戈，不让他们在朕的身边，让朕这么烦恼。难道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
0: 皇上英明，臣洗耳恭听。
2: 皇上英明，臣洗耳恭听。
0: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儿，都要朕来伤脑筋。好，我问你们，瓦岗金堤加起来，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呀？
1: 哼，沧海一粟。
0: 说得好，沧海一粟，
1: 反贼再猖狂，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家兄的仇，
1: 皇上英明。
0: 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善治善治。既然此意已定，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岗的事情。省下来的军饷，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
3: 臣领旨。
0: 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
3: 哼！皇上退朝。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今晚一盖不醉不归，干杯！哎，不能喝了，喝醉了没法入洞房啊。嗯，
5: 娘，今天高兴啊，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
4: 不行，娘着急，着急抱孙子。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嗯，要入的呀。对呀，
6: 皇上，小登科是人生大事，拖延不得呀。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啊，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
4: 爹，
7: 真的吗？太好了，快告诉你姐夫。
4: 哎，好开心！
7: 姐夫，我真的很感激你，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担心她嫁不出去。哎，你姐姐那么漂亮，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6: 现在虽然有人愿意接受她，而且还是个皇帝，我这个做弟弟的做梦也没想到。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4: 哎，大家这么熟，何必那么客气呢？
6: 哎，要的要的。各位兄弟。 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我专门到我老家天马关走了一趟，已经劝服我舅舅投诚。我们大魏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换回一座城池。这也算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4: 好，
8: 好，
9: 恭贺皇上既得先妻又获领地，咱们敬皇上一杯。
4: 来，皇上，恭喜你！
10: 谢谢皇上。
4: 干！
11: 二哥，比你太多了。哎呀，难得高兴嘛！我看到皇上高兴，我也高兴。哎，冰冰，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贺喜。哎，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你二嫂。

0: 什么都不说了，来，干
1: 干干
2: 干！
1: 各位英雄，我裴世基为虎作伥多年，今次奉昏君之命来攻打瓦岗，实在是该遭天谴呢、啊。没想到因祸得福，来，承蒙各位不嫌弃，我敬各位英雄一杯。来，
3: 干
1: 干
3: 干
1: 干！
4: 不醉不归啊！
5: 各位兄弟，今日不打不相识，虽然我们胜负未分，但是各位英雄气概，让我霹雳火裴元庆佩服不已。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来，
1: 好，干干！
6: 二哥，别再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
6: 别再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臭丫头，我管不了你，你还管我？你们看到了啊？我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来，过来。
6: 你干什么呀，二哥？
0: 叔宝，
1: 啊。
0: 今天是咬金大喜的日子、啊、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再来个喜上加喜，好不好？
1: 好啊，二哥你来坐。
0: 哎，我不坐、哎、我这样舒服。叔宝，我们是不是兄弟？
1: 是啊。
0: 兄弟有困难你帮还是不帮？
1: 一定帮。
0: 好，我善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她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1: 二哥你放心，冰冰我一定会好好教她的。
0: 行，有你这句话就成。好，来，诸位兄弟，我单雄信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好不好？
1: 二哥，
6: 二哥，你干什么？
7: 哎呀，哎，叔宝啊，冰冰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答应啊。
0: 是啊，叔宝，说句话吧，下面的兄弟可等着呢。
1: 二哥，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7: 冰冰，冰冰，
8: 蓉蓉，赶快去照顾冰冰好吗？
0: 我的冰冰配不上你吗？
1: 不，二哥，冰冰是个好姑娘，可是我从来都把她当妹妹看待。
8: 单庄主啊，这关乎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我们稍后再谈好不好？
0: 没事儿，我醉了。
7: 冰冰，冰冰，
6: 你走，我不要你管，你走啊！
9: 表哥他不是有心的。
6: 我恨他，我恨二哥，我更恨你，跟我走。再不走我就杀了你，走啊，你给我走啊。
9: 好，
6: 再不走我杀了你，走啊。
9: 我走，你别激动，我走。
6: 鲁大哥，
9: 你看冰冰他。
6: 哦，让我来劝他，你先走吧。
9: 麻烦你了。
6: 冰冰，蓉姐姐，
8: 不哭不哭啊！好了，冰冰，不要哭了，不要哭。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秦大哥怎么会拒绝你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等他考虑几天，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6: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意，让他答应呢。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8: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6: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但是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拒绝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8: 没事的，没事的，过两天他们就会忘记了，别哭了啊。
6: 蓉姐姐，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8: 不一定，但是人总希望有个归宿，那样的话你的快乐和忧愁就有人一起分担，在你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6: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8: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是一种缘分，不是靠找来的。
6: 那你遇上没有啊？哎，蓉姐姐你怎么了？
8: 没事，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学堂上，其他的事我不愿意举下。
6: 蓉姐姐，其实我觉得博党大哥还有叔宝哥都对你挺好。

0: 好的，特别是博党大哥，你看他啊，平时做什么事都没这么卖力，我想他肯定对你有意思。
1: 冰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刚才是我在安慰你，怎么现在反倒你在安慰我了？
0: 我没事了，反正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这太阳还不是每天都要出来吗？
1: 没事了，那我们就进去吧，秦大哥会担心的。
0: 我不回去啊，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冰姐姐，你陪我聊聊天吧。嗯，
1: 好吧，听你的。嗯，
0: 那你考虑一下，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叔宝哥？
1: 多事哦。那你呢？是罗成、史大奈，还是樊火？
0: 呸！我才不要他们呢。
1: 好了。
0: 去玩吧啊！宁夫人、秦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2: 蓉蓉呢？
0: 啊，在里面呢。
2: 你跟冰冰谈一谈，我去找蓉蓉。啊，那个顺便经过，过来看看你。
0: 啊，您跟我来吧。
2: 哎，
0: 您坐吧。
2: 哎，冰冰啊，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0: 是啊，您不知道，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跟他们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2: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给你的。
0: 这是什么？
2: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这次离家吧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刚好路过首饰店，你看看喜不喜欢。
0: 好漂亮的手镯呀。
2: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0: 心意？
2: 你聪明伶俐，跟你处了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谢谢夫人夸奖，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嗯，我觉得您就像我娘一样。
2: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可是
0: 夫人，
2: 我的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0: 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
2: 可是，
0: 您放心吧，夫人。其实啊，除了我二哥，
2: 你二哥他，
0: 我二哥好像对罗大哥，不过没事，有我在呢。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您就放心吧。
2: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他也是情有可原。
0: 不过，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我想啊，过不了多久，他会原谅罗大哥的。
2: 你觉得成儿对你怎么样？
0: 嗯，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2: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
0: 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呢，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
2: 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我们对他从小啊要求太高，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读书。
0: 其实您二老也是望子成龙，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2: 要是那时候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冰冰啊，我拜托你好好改变改变他。
0: 改变我可不敢说，不过罗大哥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他的。
2: 好。
0: 您怎么了夫人？没事吧？
2: 老天真是捉弄人，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你跟成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0: 夫人，
2: 冰冰，你能原谅我吗？
0: 夫人。

0: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再者说，现在我和罗大哥也是很好的朋友啊。
1: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只是嘴上这样说，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 我大概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夫人。
1: 冰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算多了，我真想为你们两个做点事儿。
0: 夫人，您就放心吧。
1: 我怎么样才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
0: 其实我和罗大哥现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1: 我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 我说的是，夫人，你怎么了？成儿，你听好，娘死后，你一定要听舅母的话。
2: 娘，你不会有事的。
1: 你不要乱说，娘，你不会死的，啊！冰冰，你和叔宝以后要多接近成儿，他比较孤僻，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以前的事。 都是我们的错，不管成儿的事，成儿从未认识过女孩，你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千万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冰冰
0: 不会的，
1: 那我就放心了。 成儿，咱们罗家枪法从此以后撤去不传万姓之规，希望你能把它发扬光大。阿娘，只要你能活得好好的，娘死也瞑目。
2: 娘，娘，娘。

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别说了。整天都说这些，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哼，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皇上有什么心事，可否告诉微臣？朕是在想，以前当太子的时候，还能出去走走。 到过荆州、山西，现在当了皇上以后，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我实在很讨厌这里。哈，皇上说的也是，出去走一走也好，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朕呢？

0: 我听说江都景色秀丽，美女如云，朕想去南下江都，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嗯？
1: 皇上，江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
0: 只是什么？说。
1: 回皇上，江南河道交急，皇上南行时行宫恐怕不好用吧？
0: 什么行宫行殿的地方，朕都已经住烦了。你想个好地方，快！
2: 啊，皇上，臣倒有个好主意。
0: 朕早就知道宇文丞相主意最多，快讲。
2: 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一直到江都。那个时候，皇帝乘船去游江南，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呀。
0: 朕怎么就没想到啊？好，但是不对，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又是住行宫啊。
2: 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0: 龙舟？
2: 我们可以修一条前无古人的龙舟，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到那个时候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呀。
0: 有点意思，说。
2: 这船要高45丈，船长呢要200丈。这条船可以坐1000人，皇上，船上的布局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皇上，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
0: 好，水上行宫。啊，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哎，不对呀，这么大的船，没有大风大浪，怎么推得动呢？
2: 哎，这个船不用风力，也不用水力，
0: 不用风力，不用水力，
2: 不错，用人力，只要沿途有人拉，那不就行了？
0: 啊，对，只有丞相你这么绝顶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好，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派人打造龙舟。
3: 启禀皇上。
0: 怎么，李密，有何提议啊？
3: 皇上，修长城以国力大伤，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开运河、造龙舟两项工程，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而且工程浩大，死伤肯定无数。臣恐怕这样下去，天下百姓的暴乱肯定会不断加剧。
0: 知不知天下为什么会这么暴乱？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传旨，坐运河、造龙舟之事，谁敢违抗圣旨的，格杀勿论。
4: 遵旨。
0: 李密、马叔谋，
5: 臣在。
0: 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半年之内，龙舟不能起航的话，格杀勿论。
5: 臣遵旨。
6: 皇上，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一直没受隋兵骚扰，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
7: 嘿嘿嘿，哎，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这两年大家起早贪黑的，都辛苦了。
8: 臣参见皇上。
7: 哦，汪丞相，他们是谁啊？
8: 是这样的，皇上，因为近日我和军师事务繁忙，所以我们特招募简朴、赵和两个人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7: 哦，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哦，也好也好，以后有人帮你忙呢，你就不用那么忙了，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知不知道？
9: 是是。
8: 哎，皇上，简朴
9: 在，
8: 你把你治理天马的方法说给皇上听一下。
9: 是，啊。皇上，
7: 哎，你呢？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不用管我的，哎。

0: 皇上，天马乃咽喉之地，非同小可，还是听简仆说一说吧。
1: 那你说两句就行了。遵旨，天马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此地来防御敌人，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皇上，依臣的意思是，以天马关的地形，应该是防守重于进攻。
0: 你说这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能不能说的简单些啊？
1: 应该呀，加强其内部的防守，常年备足粮草。 这样呢，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重兵士呢便可以，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众将士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这样，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那也无妨啊。天马关前有众将把守，后有充足的粮草，那是万事无忧。皇上，您就尽管放心吧。
0: 嗯，你说完了？说完了，
2: 不是说两句吗？怎么说这么久啊？
0: 这，皇上，喂，起来，起来呀！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3: 简仆赵和，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0: 是。
2: 二位请到这边来。
0: 哎，好，
2: 哎，
0: 你们没有什么事了？那就退朝啦。
2: 哎，
0: 皇上，
2: 嗯嗯，臣还有一事要禀告。
0: 什么事？你快说。
2: 二位，皇上，
0: 后边去吧。
2: 我们现在的瓦岗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啊，你看看，这宫外面的景象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我觉得太不规矩。我想把他们都迁走。
0: 哎，外面那个杂事啊，不知道有多热闹。还有啊，那个饼炭，我最喜欢了，每天晚上我肚子饿了都会买回来吃。你一旦把它撤走了，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2: 皇上，哎呀，还有啊，你看人家生意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人家赶走了，那岂不是不好啊？哎，还有啊，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你吃不吃啊？我请啊。夫人，哎呀，夫人，我回来了。
0: 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好香哦！
2: 没有，我什么也没做。哎，你今天在朝中看诏书看的怎么样啊？
0: 啊，哎呀，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反正都看不懂嘛。
2: 哎，看什么诏书啊？哎，不是朝中有王丞相他们帮你看诏书吗？
0: 哎呀，你光是听都烦了。
2: 哎呀，别嫌累，别嫌烦呐，相公。哎。
4: 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你还嫌累啊？
2: 你相公每天上朝都没什么可做的，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哎，就是这样了。我不说这个了。
4: 站住！我是做了好吃的甜点心，你看看啊。
2: 夫人，
4: 我不能给你吃。
2: 嗯，为什么呀？
4: 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你，实际上两年多才掉了10斤肉。
2: 哎呀，我怎么能给你吃呢？所以你要减肥。
4: 不管怎么样，都给一点点吧。要不然我吃比你吃相好不好？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你每次都这样说，哼，可是到时候一点恒心都没有。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给你减一点，每天给你减一点，一直减到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啊，你这个不能吃，知道吗？
2: 啊？
4: 啊？
2: 你想饿死你相公我啊？
4: 哼。
5: 我就是饿死你，也比撑死你强。射箭最讲究一个快、准、稳，瞄准方向绝不能犹豫，明白吗？
6: 明白。
5: 好，丞相，
7: 啊，
5: 伯当，你来的正好，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
7: 好，
5: 各位兄弟。 我们请有剑无虚发、白衣神剑之称的王丞相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8: 好。

老臣参见皇上。

0: 来了，龙舟那件事进行得怎么样了？还要朕等多久？朕都快闷死了。
1: 皇上别急，就快建好了。
0: 就快？那就是没建好了，对不对？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半年之内完工，现在都快三个月了，帆都没有一张，是不是存心戏弄朕啊？
1: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皇上，您等不了太久。
0: 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你，不过呢，朕的迷楼啊、迷城啊，全部都已经玩腻了，待在京城里真的很没意思。
1: 要不这样，皇上，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0: 太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朕住在哪里啊？
1: 皇上，您可以下一道旨，命李渊在太原建一座行宫，叫晋阳宫。
0: 晋阳宫？名字不错啊，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去修建运河了。嗯，
1: 皇上，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所以才让李渊去建的。
0: 为什么？
1: 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你率旨私斩两位美人，然后污蔑皇上杀死琼花公主之仇了吗？
0: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好啊，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皇上下诏，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如果他建不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
0: 如果建得成呢？
1: 那就更好。我们就说，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安一个私造宫殿、预谋造反的罪名。这样，李渊就死定了。

0: 的啥？
1: 部长，你怎么了？
2: 啊，
1: 没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想今天教场的事儿？
2: 真惭愧，在以前这个局里，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可现在，可能我是老了。
1: 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
2: 二哥，现在的大魏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弃武从文，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
1: 不当，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去打拼出来的。如果突然增加了许多文弱书生，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
2: 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
1: 可你就没有想到，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呢。
2: 这是两码事。
1: 不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现在人心归一，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0: 奇怪，这荒山野岭的，谁敢私造宫殿呢？要是让朝廷知道的话，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
1: 副将，
2: 在。
1: 二公子有何事？
0: 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
1: 回二公子，在下不详。
0: 走，我们去看看。
3: 干什么？说你们俩呢？干什么？干什么？啊！
0: 好，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
3: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赶紧走，快走走！
4: 大胆！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0: 等一下，这位大哥，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
3: 这个，
0: 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3: 嗨，你说这
0: 拿着吧。
3: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别动了，快点！我跟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0: 什么？大哥？
5: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啊！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我提议先发制人。
6: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
0: 爹，我回来了。爹，出什么事了？
6: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5: 皇上让大人一月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6: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
0: 爹，我有办法。
6: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敬阳宫。
6: 这怎么可能呢？
0: 哦，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7: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8: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的。
0: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8: 哼，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9: 没错，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0: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9: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0: 爹，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心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8: 哼，说大话，
9: 这怎么可能？
0: 这有什么不可能啊？
6: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啊，市民，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里，一定要万无一失。
0: 爹，放心吧。
6: 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0: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6: 去吧。

0: 呦，累死我了。
1: 哎，夫人呐，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0: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1: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0: 呦呦呦呦呦呦，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好好读书，不许偷懒。
1: 喂，夫人呐，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
0: 什么上下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笨蛋呐，这哪是上下呀，还左右呢。看，这叫忐忑不安。
1: 哦，忐忑不安。但它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
0: 哎呦，真是的。哎，相公啊，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1: 是啊，
0: 全都会啦。都认识了。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
1: 不要啊，夫人呐。
0: 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1: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
0: 啊，可以吗？那这个。
1: 哦，这个叫做一言九鼎。
0: 哎呦，相公。你一言九鼎这么难的成语你都会啦。你真聪明。来，过来过来。
1: 哇，夫人呐，不如你再多考我两次，然后你再多亲我两口啊。
0: 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亲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
1: 不要。好，
0: 真的。
1: 夫人
0: 啊，
1: 我们睡觉。
0: 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1: 不读了。
0: 啊，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
1: 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
0: 不行。1110 1120 1140 1150 1150 哎呀，
2: 快点快点快点，不许偷懒！快点，
3: 哎呀，好了，
2: 快点！
4: 娘，娘，娘，
2: 我大哥，我大哥，
4: 你没事吧？
0: 我行了。
4: 干什么？
0: 我的脸！
5: 不干活！
2: 大人，
4: 滚！
2: 大人，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4: 滚开！跟我得！娘！我告诉你们，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
2: 弟兄们，跟他们拼了！

0: 现在怎么办？完了！
1: 自高谭盛造反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自立为王。
2: 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
3: 启禀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
2: 住口！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3: 是。
2: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人头落地。

0: 不说了吧，丞相。臣在。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制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
1: 朕先去太原。皇儿，
2: 父皇，
0: 你带朕留在长安。
3: 是父皇。
0: 宇文成都，臣在。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3: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0: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皇上开心点，小弟别哭了，姐姐知道难吃。
1: 啊，不给
0: 皇上。哦，
1: 好不好吃啊？
0: 嗯，
1: 还要不要？
0: 臣妾还要吃。
1: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哦哦，张大嘴啊。哦哦，嗯。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程普，把反贼李渊抓起来！
2: 是，
3: 皇上，臣冤枉啊！
1: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出如此庞大的宫殿？
3: 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4: 拿下！
0: 是皇上，慢着！
1: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说慢！
3: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0: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3: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 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取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呐！还望皇上明察。
1: 来人，
5: 在，
1: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市民的功劳。
0: 谁啊？
2: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年少有为，哼哼，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2: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2: 谢皇上。
1: 禀皇上，如若不嫌弃，请皇上驾临寒舍，臣设宴为皇上接风。
0: 好。李爱卿，
1: 臣在。
0: 朕一直听说你。

0: 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1: 啊，回皇上，我那个小儿子他，
0: 什么事？啊？
2: 世民，孩儿在，
3: 去看看是不是你四弟又发怒了。
1: 回禀皇上，刚才的叫声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我是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
0: 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去看看。
1: 皇上，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
0: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
1: 皇上，
4: 听话，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5: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武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武不伤人。二哥。
4: 四弟，快放手！
5: 你会打架吗？
6: 成都，你没事吧？
1: 元霸，
5: 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没告诉我呢。
1: 元霸，
0: 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笼子里面，怎么会这样啊？
1: 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0: 什么惊吓？
1: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7: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
1: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
8: 哼，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
7: 成都，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
1: 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7: 家门不幸啊，老夫实在惋惜。
1: 宇文大人，言过了。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
4: 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
5: 神仙叔叔，
4: 对，那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
5: 啊，好。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你说他力大无穷。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
1: 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0: 怎么说？
1: 在青海，24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
9: 哼，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
1: 这8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
0: 有没有？
7: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
8: 李大人，就算24苍狼是被他所杀，那么，您怎么没有把24苍狼的尸首带回来请功呢？
1: 禀皇上，这24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无存了。
0: 撕成肉末？用什么呀？
5: 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
4: 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5: 我没病，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
1: 皇上，10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他好像是哪吒转世。
8: 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
0: 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你说他力大无穷，

0: 成都，臣在。跟他比比，如果打赢的话，封你为王。
1: 二哥，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咱们走吧。元霸，乖。
0: 大家都不相信你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

0: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
1: 成都
2: 在，
1: 搬得动吗？
2: 臣愿意一试。
1: 我看就搬到那边去吧。
2: 臣遵旨。
3: 二哥，这可怎么办呢？他把咱们家后院的地板都弄坏了。二哥，这位将军力气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都卸到地上去了，你看把咱们家的地板砖都弄坏了。
4: 哦，要是你呢？
3: 我当然会轻轻的小心的放下来。
2: 皇上
1: 好，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呢。那个铜炉有多重？
2: 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
1: 李卿家，
0: 臣在。
1: 那你儿子搬得动吗？
0: 应该可以吧。人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3: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0: 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1: 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父亲，
4: 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1: 孩儿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
1: 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身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
4: 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
1: 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
4: 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

0: 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1: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2: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1: 遵旨。为何还不解锁？
3: 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1: 你
2: 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弄动起手来，恐怕会误伤了将军。
1: 哼，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
2: 快帮他解锁，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4: 遵旨。元霸，待会儿只是玩一玩啊，你可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伤了将军，听话。
3: 嗯。

0: 他玩玩，他跟我来真的，我不管了。呀！啊！
1: 啊！
0: 啊！啊！啊！啊！
2: 元霸，
3: 成都！
0: 来呀，一个个全是同胞，一点都不好玩，不好玩。哎，对了，还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2: 够了，四弟啊。
4: 想不到我们大隋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风，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2: 谢皇上。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4: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4: 那你想他干嘛呀？
0: 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
4: 好好好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
0: 谢皇上。
4: 宇文成都。
2: 臣在。
4: 你这回服气了吧？
2: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4: 李世民。
5: 臣在。
4: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5: 谢主隆恩。
4: 好，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过来过来。
0: 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1: 爱妃，
0: 嗯，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了，
0: 哎呀，
1: 再过三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她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们。
0: 臣妾听皇上定夺。嗯，
1: 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0: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
1: 啊，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
0: 嗯，
1: 玩几天就回来了嘛。那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
0: 皇上写的。
1: 嗯，怎么样啊？
0: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好诗，好诗啊。
1: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嗯，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边。
1: 哎呀，跟朕跟了这么久了，文才果然进步了不少啊。啊，乖乖的留在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嗯
0: 嗯。
1: 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嗯
0: 嗯
1: 嗯。喂，
3: 在。
1: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3: 是。
1: 哎，我们就寝吧。

0: 娘亲，嘿嘿，你在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0: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1: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哎，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0: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1: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
0: 哦，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1: 哎呦，你这个小傻子，哎呦，哎呦，怎么这么傻呀？
0: 你
1: 这孩子，
0: 你干嘛打我？
1: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0: 娘亲，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啊？
1: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0: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啊。
1: 你和翠云结婚两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0: 我又不是猪，我不能说有就有。
1: 咬金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0: 哎，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1: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0: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1: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0: 嘿，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1: 那我一下能抱10个。
0: 对哇。
2: 娘，吃饭呢。
0: 好，走。
1: 哎，翠云呐，来拜拜。
2: 拜拜
1: 啊。
2: 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0: 哎，
2: 走。
1: 啊，
2: 娘，来吃菜。
1: 哎，来。

0: 吃饭。
1: 翠云啊，咬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多吃点。
2: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哎，您看看啊，这都快两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哎，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哎，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来，咬金吃，快吃。
3: 干嘛？
2: 哎，娘，您吃好了。
1: 哦，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哎，咬金呐，你送送娘吧。
3: 娘，我还没吃饱啊。
1: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呀、啊！
2: 吃，哎，咬金送送去，去送送。
3: 娘，我送你啊。
2: 娘，慢点走啊。

0: 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就知道吃。
1: 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
0: 慢点吃，别噎着。嗯啊，嗯嗯，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云也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你说没有孩子我怎么抱孙子，是不是啊？
1: 娘，还有没有啊？不够啊，
0: 我再去杀一只啊。好。
1: 夫人，我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娘睡下了。
1: 睡了。
2: 哦。哎，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啊？
1: 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
2: 哦，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
1: 夫人你生气啊？
2: 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1: 哎，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即刻帮你啊。
2: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当然不用你了。嘿，哎，我明白了。

0: 你是想帮我做点家务就可以不念书了，对不对？不行，看我的，那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来读书，看到没有？三字经，今天啊，我们就来读这个哦。
1: 念第二个行不行？
0: 不行。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习相……
0: 哎，往下念啊。
1: 咦，不记得。
0: 忘了吧？笨，来，看看。
1: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窦燕山有一方。
0: 哎，怎么了？又不记得了？哼，过去吧。过去。

0: 皇上，您快看呢。
1: 皇上，那边就是龙舟了。
2: 嗯，好一个气势庞大的龙舟。李密，
1: 臣在。
2: 你完成得很好。

0: 应该重重有赏，朕就封你做魏国公。
1: 谢皇上。
0: 爱妃，嗯，这龙舟你喜欢吗？
2: 好漂亮啊，皇上，我们真的要坐这个去江南吗？
0: 那当然了。

0: 皇上请看，这是主殿，是为每天上朝接见百官之用。
1: 好，一应俱全，看来朕根本不用回京了。哦，对了，朕在船上生活，以后不是要天天吃河鲜，那岂不是很闷吗？
2: 啊，皇上放心，臣早已有安排，沿途各地会送来当地特产的美食，而且到一个大城市，当地的官员就会送来美女，到下一站就会更换百人，保证皇上日日新鲜。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怎么是阴雨绵绵？今日起航好像不太吉利啊。
0: 皇上不必担心，这雨为水，水涨船高，皇上这趟南下一定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
1: 好，好一个水涨船高，李卿家果然才思敏捷，朕就命你随朕同下江南，沿途陪朕吟诗作对。
0: 谢皇上。
1: 趁着水涨船高，速速起航。
0: 遵旨，皇上有旨，龙舟起航。

0: 秦大哥，听说你们想攻打长安，什么时候发兵啊？
1: 原先我们是想攻打长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大军出动的时候，各地反王偷袭瓦岗的话，我们的根据地就没了，到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们就先把计划搁置了。
0: 瓦岗是众多反王中最有实力的，连你们都这么保守，那杨广昏君岂不是要永远坐在皇上的位置上？这两年瓦岗太安稳了，安稳的已经把你们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掉了。
1: 蓉蓉，我知道你对杨广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也不能贸然行事，而且你也告诉过我，不能为了私仇而与大局不顾啊。
0: 这不是私仇啊，推翻杨广这暴君是大快人心的天下大事。你们当初起义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吗？而不是站着瓦岗在这里永世为王啊。
1: 蓉蓉，我们当时起义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推翻杨广，可是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各地反王都信任的人出来，统一各地反王，建立新的朝廷，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急是急不来的。蓉蓉，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你的仇我们一定可以报，等待一下吧。
0: 秦大哥，我太冲动了。
1: 没事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哎，蓉蓉，学堂的事情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呢？
0: 不用了，你也不熟，你就忙你那边的事情吧。学堂这边的事情，王丞相在。

0: 帮我的忙了。
1: 对呀，王丞相很能干，而且文采也比我好。蓉蓉，自从你来了瓦岗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反而生疏了许多。
0: 光军屯的事就够你忙的了，连见大娘的时候都很少。我又忙于学堂的事，我们两个自然见面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我们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啊，见面少一点也是应该的。总之我心里明白，你关心我就是了。
1: 蓉蓉，你真的明白我很关心你吗？
0: 有些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罗大哥那边你要多点时间陪他，自从罗夫人去世后，你和大娘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你有空多陪陪他。
1: 我知道，可是表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他需要的是冰冰。
1: 蓉蓉，既然你明白的话，以后就麻烦你在冰冰面前替她多说几句好话吧。
0: 老是关心别人，你自己呢？
1: 我自己。
0: 大娘为了你的事多操心啊，像冰冰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拒绝了，难道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有遇到过合心意的姑娘吗？
1: 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人家的心思是什么，我也不敢去问。

0: 在啊，那太好了，你们给我评评理。
1: 又有什么人惹着你了？
0: 哼，我刚才和我二哥吵了一架，我对他说我要做女将军，让他在军中给我安排一个差事，可是他竟然蛮不讲理，说什么哪有女人打仗的，不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女人怎么了？那罗夫人不是也跟着罗将军和十八旗来瓦岗的吗？
2: 那不一样，姑父姑母是过来看表弟的，不是来打仗的。
0: 那我不管，人家来了我也这样。龙姐姐，那你说以前有没有女人做过将军啊？
1: 好像是没有哎。
0: 那你说女人可不可以做将军呢？
1: 好像也没人说不可以。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将军，也许啊还能够名留青史呢。
2: 冰冰啊，带兵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你的武功不行，上阵会麻烦别人的。
0: 那也是，不过正好啊，你可以教我。
2: 我教你？
0: 怎么不行嘛？我就知道你不想教，你跟我二哥都一样，都小看女人。
2: 冰冰啊，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我那一路武功不适合女孩子学。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的武功不但适合你学，而且他可以教你。
0: 谁呀？快说啊！
2: 我的表弟罗成。
0: 他啊，不太好吧？有点难为情啊。
1: 不是要做大事情吗？就要能屈能伸，还说要做女中豪杰，怕难为情。
3: 就是啊。
0: 罗大哥，找我有事吗？
4: 送给你。
0: 什么啊？盔甲？干嘛要送我盔甲啊？
4: 哦，表哥他把你想做女将军的事情告诉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不想教我武功，就拿这么一件盔甲来哄我。哼！
4: 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教你，只不过你没有盔甲的话怎么上战场啊，所以我特地为你做了一件。
0: 你还挺细心的。这盔甲真的很轻啊，一点都不像你那件特别重。
4: 你身体弱吗？如果是普通的盔甲你一定不会舒服的，所以我把熔铁改成了钢丝，这样的话轻便倒是轻便了很多，但是防御一点都没减轻。

0: 这盔甲真的很好，谢谢你。
1: 啊，不用客气。
0: 罗大哥，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1: 你什么时候想学了，我就什么时候教喽。
0: 那现在就开始吧。
1: 好。枪乃百中之王，而罗家枪法是以教柔变而闻名天下，适合亲身人士用。我就教你一套罗家枪法吧。
0: 可是你家的枪法不是从来都不传外人的吗？
1: 嗯，娘死之前不是已经把这个规矩撤掉了吗？她说只要有利于天下人就可以外传。再说了，我娘她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呢。
0: 你说什么罗大哥？
1: 我说我娘生前很喜欢你，从没把你当外人。好了，不说了，开始练吧。
0: 哇，好重啊，这枪都拿不动。
1: 哎呀，你说我真笨，我只想过你穿不动这么重的盔甲，忘了你拿不动这么长的枪啊。你让我想想。
0: 嗯。

0: 你等我七天，七天以后我一定让你满意。
1: 还等七天啊？七天我闷都闷死了，不学了，不学了。
0: 掌柜的。
2: 啊、哦，客官有什么事啊？
0: 掌柜的，你看一下。
2: 哦，你要打双枪？
0: 这双枪我要的很急，麻烦你在七日之内帮我打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
2: 我尽力而为。
0: 那先多谢了。
3: 表弟，
0: 哎，表哥，
3: 干什么呢？
0: 我正看罗家枪法，冰冰他用不了长枪，我想在罗家枪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短枪枪法，这样的话他用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冰冰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也没什么，其实也算是对他一种补偿吧。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真的很满足。哎，对了，表哥，你是试短兵器的人，也许你能帮我琢磨一下。
3: 好。
1: 罗大哥，你找我干什么？
0: 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1: 是吗？我猜不出来。
0: 啊！特地给你做的。
1: 太好了。好，看，像不像个女将军？
0: 还真像，真是将门出虎女。哎，我跟你讲，我把罗家枪法改了一套枪法，一定适合你用。来，
1: 好啊，
0: 给我。

0: 真好看，不错嘛。不过就是不知道厉害不厉害。
1: 你来。你还记得枪里的第七步吗？
0: 哦，明白了，是这样。嘿，怎么样，我练的对不对？
1: 还真不错，你真聪明啊。不过啊，后面的还差一些，以后一定会更好。这是罗家枪谱。哼，以后啊，就得改叫单家枪谱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看上面。怎么了？
0: 我只是太开心了，除了二哥就你对我最好了，还是叫罗家双枪谱吧。我知道你为这个

0: 费了不少心血，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了，叫什么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了。
0: 我很开心，谢谢。
1: 好了，咱们继续吧。
0: 嗯，继续练枪。
1: 嗯，姐夫。
2: 嗯，哎，小舅子，你不留在天马关过来瓦岗干什么？
3: 一天到晚都是练兵，练兵闷死了。天马关的将军都是武功平庸之辈，想到上次跟各位兄弟打了一场，就按耐不住，一直想找个机会再跟各位一决高下。哼，
2: 哎，看你小小年纪，猜不到你这么喜欢打。
3: 学武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皇上，我们人强马壮，是众反王之首，老是这样稳守可不行。我们要找个机会向朝廷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也好让我跟宇文成都、杨林他们比个高下。
2: 嗯，皇上，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杨广下台了？
4: 啊，不是，但是离这个也不远了。百越王高谭胜送来封急书，请皇上你过目。
2: 伯达，你又耍我
4: 啊？啊，还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2: 嗯，哎，简单一些哦。
4: 百越王高谭胜已经向各路反王发出英雄帖，他诚邀众人于六月初四，齐集四明山，等龙舟路过时，截杀昏君。
5: 太好了，皇上。难得大家团结一致打倒昏君，咱们还是应约吧。
3: 我也要去，我要证明我比宇文成都强。
6: 如果各路反王真能聚集的话，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商讨合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去。
2: 嗯，我也是这么想，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们大魏瓦岗，所以我一定要御驾亲征。嗯，喂，君下，说了半天你好像没什么声音，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
7: 机会倒是不错，可是各路反王未必全都参加，如果我们全军进出的话，万一他们来个背后偷袭，那可就是一败涂地啊。
6: 咦，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缩头乌龟的皇帝？
2: 哇，不行不行，我这次说什么都要御驾亲征。
7: 皇上，皇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去，而是一定要去，只是不需要全军出动，只需带上精兵良将，其余的主力留守瓦岗，以防不测。
6: 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谁又在这里留守呢？
3: 军师，你不让我去的话，我马上跟你翻脸，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7: 皇上，这次出征是我大魏立国以来皇上首次御驾亲征，当然也要选最好的猛将，这样也好设伏群雄。我认为只需带上裴将军、秦将军、单将军和罗将军就够了。王丞相，你负责留守瓦岗。
8: 难得军师把留守瓦岗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一定不负军师所托，把瓦岗打理得井井有条。
6: 现在离六月初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出征主力练得配合无间，争取这一次一蹴而就，推翻昏君。
5: 好，好。
9: Ha ha ha ha ha.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吗？
1: 你叫我在天马和金堤帮你把办学堂的地点选好。这是图纸，你看看喜欢哪一种。
0: 丞相国事繁忙，还要劳烦你为学堂的事跑来跑去，我和孩子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1: 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听说你们要举兵讨伐杨广，什么时候启程呢？
1: 快了，大概十天以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这里主持大局，不会影响我们筹建学校的进度的。
0: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为你们终于出兵讨伐杨广而感到高兴。可惜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然一定跟大军前往。真希望能亲眼看到杨广跪地求饶的情形。
1: 你真的有那么恨他吗？
0: 如此昏君，天下人皆得而诛之，我恨不得食其肉，枕其皮。难道你不恨他吗？
1: 恨，我当然恨他。

0: 你不看看新图纸吗？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再看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商量。
1: 好吧，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去。不了，我还有事，丞相您先走吧。那好，我先走了。李姑娘，如果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觉，不妨跟我直说。
0: 好的，不送。

0: 哥。
1: 冰冰，你怎么来了？
0: 听说你们要出征四明山。
1: 是啊，过几天就走。
0: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1: 胡闹。
0: 二哥，
1: 此次征讨昏君，路途遥远，吉凶难测，带着你不成了军队的拖累了吗？
0: 二哥，我最近在练双枪，已经练得不错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1: 那也不行，军中都是男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家里吧。
0: 二哥，二哥，哼。
2: 好
3: 嘞，来来来，快点快点。
2: 嗯，哎，夫人，啊，今天可不可以多吃点？
3: 不行。哎
2: 呦，夫人呐，明天我就要到四明山那里去打仗，之后就吃不到你的饭了。
3: 饭桶，你就知道吃吃吃。哼，好吧，看在你明天打仗的份上，我只准你吃一碗。
2: 好啊。真是好夫人。
3: 哎，现在才知道夫人好啊。嗯，可是明天你一走啊，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你看我多寂寞啊。哎，不过呀，我明天呢就去庙里面向菩萨为你们求平安符，保佑你们一帮人马平平安安的回来，怎么样？
2: 好。但你要多求菩萨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2: 就是保佑我们捉到杨广那个狗皇帝。
3: 会的，我会一块和菩萨说这些话的。
2: 好，
3: 哎，来，多吃一点啊。
2: 哦，
3: 哎，可是啊，你出门在外，没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乱吃东西。哦，你一个人在外面大吃大喝，嗯，等回来的时候啊，我要是看到你比以前胖了，你就死定了。
2: 哎，我明天去打仗了，你今天还说死啊肥啊肥的死的，多不吉利啊。哦。
3: 相公啊，对不起哦，那我就应该向菩萨说，求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吗？
2: 嗯
3: 嗯
2: 嗯，嘿
4: 嘿，娘，孩儿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5: 你就放心吧，我有蓉蓉照顾，不会有事的。叔宝啊，这次是瓦岗首次出征，打个胜仗回来讨个吉利，娘会替你们祈福的。
4: 嗯，谢谢娘。
5: 记住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跟蓉蓉道别。
4: 我知道。

0: 你明天就要出征了。
1: 对，明天五更。
0: 你出去万事要小心，不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我要等你回来教我枪法呢。
1: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0: 讨厌，谁关心你啊？本来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可是二哥不同意，他说怕我拖累你们。
1: 哦，你现在枪法还不是太熟练，这以后你上战场的话一定会很危险。哎，对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好练习枪法。

0: 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教你兵法，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成为瓦岗第一女将。
1: 真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许反悔啊。
0: 那当然。
1: 对了，罗大哥，那天我看到二哥一边击鼓一边练兵，击鼓和练兵有什么关系啊？
0: 在交战的时候呢，因为环境比较吵，所以用语言来交流，大家根本听不见，那么只能用鼓声，而且这鼓声还可以配合进攻节奏，增强士气。
1: 我还是没听明白，要不你示范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啊，你跟我来。
2: 蓉蓉，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秦大哥，我在给大娘修佛像呢，你坐吧。
2: 嗯。
3: 这么晚了，谁还在击鼓练兵啊？
2: 是表弟在教冰冰练鼓。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3: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此刻是一刻千金。
2: 嗯。
3: 罗大哥能得到冰冰这样为他送行，也不枉他一番苦心啊。
2: 嗯。蓉蓉，明天我就要出发到四明山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用些时间来调养身子，别让学堂的事情给累坏了。
3: 嗯。
2: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多去看看我的娘亲。
3: 你放心吧，照顾大娘是我的责任，无论我多忙，都会抽空去陪她的。
2: 啊，谢谢。
3: 秦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2: 啊，蓉蓉，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这趟去四明山是杀杨广的大好机会，我求求你替我杀了他，为我家人报仇。
2: 就算不为了你，我也要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就算拼了命不要，也一定要杀了杨广。
3: 只有杀了杨广，我心中的锁才能够解开。你能替我解开它吗？

0: 呦，快哎呦！
1: 宇文丞相，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2: 回皇上，下一站就到了苏州。苏州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那里盛产美女才子啊。
1: 哦，太好了，才子可以陪朕舞文弄墨，美女可以令朕舒畅淋漓，才子美人兼有，人生一大快事。事不宜迟，传圣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苏州。
2: 是。传圣旨，加快行舟。
3: 是。
4: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大事有点不妙啊。
1: 大惊小怪，一点朝廷命官的风范都没有。什么事啊？
4: 皇上，各地反贼在前面集结50,000大军，挡住了纤夫拉船大道，这龙舟根本无法前进呐。
1: 哎呀，麻烦，朕不惹他们，他们倒跑来惹朕。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与反王说，每人派金50,000，速速离开，不要妨碍朕游苏州。
2: 回皇上，这群反贼恐怕不是为钱而来的。
1: 不是为钱而来，难道是为朕的龙位和玉玺而来吗？
2: 恐怕来者不善呐。
1: 宇文丞都，
5: 臣在。
1: 现在就是你证明朕不是白养你的时候，七日之内，朕要到达苏州。
2: 皇上，七日之内恐怕有困难呐。
1: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七日，明白了吗？
2: 是。
6: 禀告王爷。
7: 报。
6: 各地反贼正朝四明山集结大军。
7: 四明山？那是皇上南行的必经之路，他们一定是想对皇上图谋不

0: 陆方、薛亮，在。你们二人在此稳守登州，我即刻赶往四明山。是。
1: 同学们早，今天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老师单老师，他以后呢就和我一起教大家读书写字，大家快叫单老师好。单老师好。
2: 乖，不过啊，以后不要叫我单老师，因为呢我比你们老不了多少，以后就叫我老师姐姐好不好？
1: 好。
3: 老师姐姐，
1: 真乖。不过啊，老师姐姐的学问没有李老师好。 所以呢，我就不教你们识字了，我来教你们玩游戏，好不好？
4: 好。
1: 冰冰，你坐那边吧。嗯。
5: 李姑娘，
1: 王丞相，啊，这两位是。
5: 好，你还记得叫我多找几位老师吗？这位朱老师，这位何老师，嗯，他们看到告示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愿意留在学堂来帮你。朱老师、何老师，这位是李姑娘，这个学堂就是由他负责的。
1: 李姑娘，啊，谢谢两位了，有了两位就可以多招些学生了。
5: 好，我马上去出告示。嗯，
1: 大师傅，
5: 哎，冰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6: 我知道了，大师傅，你平时教我武功都没有这么热心，对荣姐姐的学堂却这么热心，哼，你偏心。
1: 说什么呢，冰冰？啊，王丞相是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王丞相别太在意冰冰的话。
0: 哈，没关系。好了，我也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上课了。嗯，告辞。哦，冰冰，你坐吧。嗯，两位跟我来。好啊。宇文成都，为什么反贼还没捉到？
7: 皇上，您别急，我已从各地征调兵马来开路了。
0: 废话，等你把兵马调来了，什么性质都没有了。
7: 启禀皇上，什么事？犒赏王杨林率大军赶到，正在门外候旨。
0: 好，来得好，不愧是我大隋的靠山王。传，
7: 是。
0: 比你这笨蛋强多了。
7: 起来。
0: 陈杨林拜见皇上。
7: 太皇叔，免礼。 谢皇上，皇上，臣得知各路反贼急聚四明山，恐怕对皇上不利，所以特来护驾。
8: 靠山王，没有皇上的旨意，你擅离职守，你就不怕登州再出个秦叔宝和罗伊吗？哼，
7: 这个嘛，就不用宇文大人操心了。我担心皇上在路上被反贼阻挡，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保护皇上。
8: 所以我才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皇上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7: 靠山王的忠心耿耿，朕当然知道，朕是不会怪你擅离职守的。嗯，另外呢，我也想来看看宇文丞相精心设计劳民伤财的这个龙舟，现在看到了，我知道宇文大人。
8: 在糟蹋百姓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啊！
7: 靠山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出这个主意主要是让皇上过得舒舒服服的。哎，你说什么糟蹋百姓、劳民伤财？你这不是明摆着拐着弯的骂皇上吗？我骂皇上？哼，我杨林一生忠于大隋，我会骂皇上？
0: 话又说回来，就是当面骂人，也比背后害人的人要积德积得多。
9: 启禀皇上，反贼率大军在门外叫阵。
0: 放肆！反贼居然叫阵！宇文丞相，靠山王，你们有什么办法？再探。
9: 是。
7: 皇上。 既然他们送上门来，就让老夫前去会会他们。
9: 靠山王，您老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一定很辛苦。不如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去取反贼的头来。
7: 多谢宇文。

成都将军这么体谅我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也舍命陪君子，用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击鼓助阵。

0: 哈哈哈哈哈！哎，靠山王，你看小儿的武功还不错吧？
1: 嗯，不错。
0: 成都，谢谢了。
2: 驾。
0: 宇文丞相，好像是裴元庆过来了。

0: 上王，你看小儿征战多时，况且天色已晚，还是鸣金收兵吧。
1: 且慢，反贼还未被击退，宇文成都岂能退而不战？

0: 丞相求见，
1: 让他进来吧。
0: 是，
2: 慢点嘛，皇上。
1: 好，好，好。
3: 皇上，
1: 你来的正好。这鼓从早上打到现在，为什么还不停啊？
3: 回皇上，那帮反贼三五个人轮番攻打成都，打了整整一下午，我怕成都体力不支，有什么危险，请皇上下令收兵吧。
1: 皇命。宇文将军是我大隋第一勇士，怎么会打输呢？况且第一次出战空手而归，有失威望，继续打，打到那些贼兵退光了为止。
3: 皇上，老臣求你了，老臣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万一有什么闪失，老臣怎么活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命令收兵。
3: 谢皇上。
2: 哎呀，皇上
1: 、好，好吃。
2: 皇上。
4: 靠山王听令，皇上有旨，鸣金收兵。
5: 就出来应战。
1: 听到了吧？啊！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你还能忍？还在这干嘛？出去打啊！
3: 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阵龙的威力了。

0: 我又不是什么护驾大将军，我怎么可以跟宇文成都去争功呢？我看我还是给他击鼓助阵吧。
1: 你靠山王是朝中的靠山，保家卫国嘛。如今皇上有难，你推辞不战，你这靠山王就不怕满朝的文武耻笑你浪得虚名吗？
0: 哦，宇文大人，我差点忘记，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真看不出啊，你居然也有温情的一面。我明白，你是怕宇文成都像宇文成龙一样战死沙场，那样你们宇文家可就断子绝孙喽。
2: 杨林，你不要出口伤人。
3: 够了够了，你们吵什么吵？是不是要朕一辈子困在龙舟里面？

0: 你们火气这么大就出去打反贼，别在这里叫。
1: 皇上，臣道想起一人，他要能来一定能解围。
0: 是谁啊？快说。
1: 李元霸。
2: 爹，皇上诏书说什么？
3: 皇上被一众反王困在了四明山，要元霸前去解围，命你一同前往。
2: 可是四弟杀性这么重，我担心要是他万一收手不住，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呢。
3: 是啊，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皇命不能违，战场上刀枪无眼，要真是遇到一个对我们李家有恩的人，元霸收不了手的话，

0: 神仙叔叔，请你保佑我爹、我娘、我二哥身体健康，保佑元霸武功越来越好。
1: 元霸，你要是真的见到神仙叔叔，会不会学刚才那样拜他一拜？
0: 当然了，神仙叔叔对我那么好。
1: 元霸，要是神仙叔叔想跟你打架，你怎么办？
0: 我不打。
1: 要是他非跟你打呢？
0: 那不可能，我不打，我要跑的。
1: 那就对了，元霸，千万要记住，不可以打神仙叔叔，也不可以打神仙叔叔的朋友，要不然神仙叔叔他会生气的。
0: 神仙叔叔，我不打你，我跑。可是神仙叔叔，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1: 元霸，神仙叔叔的朋友啊，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那就像这样，看见了吗？记住，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0: 哦，我明白了，只要脖子上有这个围巾，我不打，只能跑。
1: 对，元霸听话，走，我给你吃杏仁酥。
0: 好啊好啊。
2: 人之初，性本善，
3: 性相近，习相远。
2: 性相近，习相远。
4: 嗨，
2: 老师姐姐好。
5: 钟姐姐，
6: 冰冰，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啊带学生到田里去看一下，让他们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5: 好，那我明天就。
7: 钟姐姐，你怎么了？
8: 老师，
7: 钟姐姐，
8: 老师
7: 你怎么了？
8: 老师
7: 怎么了？
9: 太医啊，蓉蓉她怎么了？
5: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
9: 夫人、小姐，我要帮李姑娘仔细检查一下，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5: 蓉姐姐，那我们先出去了。
10: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不妨直说吧。
9: 李姑娘，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啊？那替你诊治的大夫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10: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快说呀。
9: 你的伤是什么伤啊？
10: 哦，箭伤。
9: 有多深呢？
1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昏迷很久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9: 哎，伤你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一箭就伤到了你的太阴内腑。更严重的就是你因为上次伤后未能得到适当调理，被延误，至今在病发。李姑娘啊，你甚至连延续子嗣都不可能了。
10: 这么说，除了我的外表之外，

0: 不算是个女人了。
1: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0: 一个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幸福，这和死有什么分别？这叫做幸运。
1: 李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太医，您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讲起。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好好的休息吧。
0: 谢谢你。
2: 李姑娘，李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3: 荣姐姐，太医怎么说啊？
0: 没什么，只是一般女子的病痛。
2: 不好意思，李姑娘，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先走了，你注意身体。
0: 大娘冰冰，我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跟王丞相出去吧。
1: 蓉蓉，
0: 我没事，你们先出去。
1: 那好，我们先走，你好好休息啊。
3: 我们走了，蓉姐姐。

0: 十天了，天天对着这帮人，朕都觉得闷。我不管，即刻去苏州。
1: 李元霸，秦王求见。
0: 臣李世民，李元霸参见皇上。哎，你也在这儿啊？要不要再打一场啊？上一架打得不过瘾。元霸，在皇上面前不许无礼，跪下，把锤放下。
2: 锤不能放的。
0: 哎，你怎么不听话？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谢皇上。嗯，你这小鬼啊，叫他跟你打，他没你厉害。来，让朕看看有多重。嗯，元霸，挺重的。 哎呀，好，李世民，臣在。明天你和元霸出去迎战。遵旨。宇文成都，
3: 在。
0: 靠山王，在。你们两个从两翼掩护，如果明天龙舟不能够启程的话，全部治罪。
4: 秦将军，李世民带到。
0: 退下。
3: 是。
4: 恩公，啊，快快请起。你就是唐公二公子吗？
0: 正是在下李世民。
4: 恩公，没想到城夫司一别之后，一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0: 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4: 哎，世民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0: 正是，我。
4: 是名，没有关系，这位是军师徐道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军师，
0: 我是为了明日一战而来。明日一战，圣上龙舟被你们阻拦，便招来我和四弟明日迎战。我四弟力大无穷，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担心明日一战他万一收手不住，伤了恩公和恩公的朋友怎么办？不过恩公放心，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3: 只要你们脖子上既有黄领巾，他绝不伤害。如果吩咐众人带上黄领巾，我怕会影响军心呢。哼，
4: 军师，你有所不知，唐宫李渊的四公子李元霸天生神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再说，我们带黄领巾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3: 李公子，你既然是奉命来剿灭我们，
0: 可是为什么又冒着生命危险来通报我们呢？恩公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再说我也非常佩服你们的行为。如果不是家庭拖累的话，我早就加入你们义军了。
3: 哼，李公子真乃是明理重义的真英雄。

0: 恩公，军师，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先行告退。
1: 嗯，
0: 不过要记得明日战前一定要依计行事，带上黄领巾。我不想看到瓦岗的兄弟被我四弟所伤害。
1: 嗯，放心吧，师明，你一路上小心。
0: 告辞。
1: 不远送了。
2: 秦将军，
1: 嗯，
2: 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是你毕生的福气。
1: 此话怎讲？
2: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他日必非池中之物，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
3: 二哥，明天是不是又要去打架呀？太好了，哎，还是上回那个人吗？
0: 不是，是有很多人，还有神仙叔叔。
3: 啊，我不能打他。
0: 元霸，你还记得我们跟神仙叔叔的约定吗？
3: 嗯，记得，我不打，我要跑的。
0: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领巾是什么颜色？
3: 嗯，就是这个黄色。
0: 嗯，那好，准备出发吧。
3: 嗯。

0: 恩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元霸。元霸叩见恩公。
1: 元霸，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0: 不成，我二哥他让我来对付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们都带着黄领巾。
1: 元霸，听神仙叔叔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0: 这，
1: 元霸，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0: 那好吧。
2: 哼，这样，这样，元青你回来，秦大哥你别管，这样，
3: 这是军令。
2: 看什么看？
0: 你的黄领巾呢？
2: 什么黄领巾？废话少说。
0: 好。

0: 这个李元霸太厉害了，
1: 真是无敌天下。
2: 山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哎呀，哎呀，

0: 任青，你感觉怎么样？
1: 秦大哥，五脏六腑好痛，好像就要碎了。
0: 任青，你要坚持下去，你不会有事的。
2: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哎，
1: 真没想到，一个李元霸就把我们几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0: 军师，我们该怎么办？
2: 经过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1: 元庆，元庆，元庆，元庆，金大哥，帮我，你帮我转达姐夫，让他好好的对我姐。
0: 不，元庆，
1: 你这话，你得亲口对咬金说才行啊！李元霸真的好厉害，我已经认输了。我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对手，死的心甘情愿。
0: 元庆，元庆，元庆！好，英雄出少年。元霸、市民，你们都立了大功，打败了那些反贼，朕要好好的封赏你们。朕就封你做天下无敌保驾大将军，即天下第一勇士。嗯，
3: 哎，这官有多大呀？
4: 比皇帝还大吗？元霸，哎，童言无忌。啊，市民，你们两兄弟就陪朕留在龙州，一同去苏州吧。
5: 谢主隆恩。只是元霸他野性难寻，不懂规矩，恐怕会得罪了皇上。更何况太原不时还有突厥来袭，四弟还要回去御敌，所以我打算明天就和元霸回太原。
0: 好，朕就不勉强你们。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论功行赏，好好的奖赏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6: 谢主隆恩。
0: 元霸，走。
7: 嗯。
0: 太皇叔，你的伤没事吧？
7: 多谢皇上牵挂，老臣没事了。
6: 哦。
8: 靠山王要多保重了，你现在是年老体弱，大不如以前了，可不能够再硬打硬拼。你要是有个闪失，那可是我大隋的一大损失啊！
9: 多谢宇文大人挂念。
8: 秦行，二哥，今天玩的这么开心，咱们干嘛要走啊？
9: 这不是玩儿。今天一战之后，又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你的手里。看来，我们是来错了。

0: 二哥，你干嘛哭啊？
1: 你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这种耗子让他们生活在痛苦中，隐疾孤魂回，负妻白骨归。就是说，他们就算累死在这里，也希望有个人带着他们的魂魄，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归故里，重返家乡。

0: 还是不懂。
1: 天底下像他们这样受苦的人何止千万，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可惜今日一战之后，群雄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再难有所作为。
0: 听起来蛮凄凉的，不过我还是不懂。

0: 臣恭迎皇上回朝。王丞相，你又弄什么花样了？外面的摊档怎么全没有了？喂，我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你还跪在这里起来啊！
1: 皇上，臣在你御驾亲征的时候，把这里整理了一下，希望皇上满意。
0: 满什么意？我不管，你帮我把外面全部恢复到原样。啊，
1: 皇上，稍安勿躁，王丞相也是为了瓦岗好嘛。我们先回殿再仔细商议吧。
0: 哎，我不是怪他，但是整天自作主张改变所有东西，我把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啊，微臣知错，微臣不改。哎呀，又贵呀！好，好，好，我们进去再说。
1: 微臣恭送皇上。嗯，请。
2: 喂，这是什么？
1: 皇上，这是龙椅啊。
0: 龙椅？哎，下面的桌椅怎么都没有了？
1: 啊，皇上。
0: 以后你上朝呢，就坐在龙椅上面，群臣呢就站在下面起奏，明白吗？你不会把桌椅给当了，然后买回这张龙椅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坐，最多大家一起站着。
1: 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跟群臣站在一起呢？再说了，我瓦岗是个大国，一个国家该有他的规章制度，我还起草了一些规章制度，希望皇上。
0: 规什么度啊？
3: 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打完仗回来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都没得坐，我自己坐的都不安乐了。喂，你赶快把那些桌椅搬回来，让大家都有的坐。
4: 啊，皇上，要治国就要有礼数，这章法是不能乱的。哎，要不然会被外人笑话的。这君臣之礼还是要执行的。啊，秦将军，您说呢？啊，
5: 皇上，我觉得军师说的有道理。
4: 皇上，这叫做威严。 我觉得你现在气派多了，大不了以后我们奏事大声说话就是了。嗯，
0: 既然众位兄弟都不反对，那么好吧。嗯，不过这样，以后上朝时间别那么久，如果哪个人有事啊，去偏殿，省得腿酸呢。
3: 好，好，好。
0: 坏了。嗯。嘿。

0: 哎呀，我去茅房拉个屎，你一大堆人跟着我干什么？烦不烦呢？
1: 相公啊！相公啊，元庆是不是已经战死了？
2: 夫人，
0: 我没用，我没能照顾他。你，夫人你别哭啊，是我没有用，我没能好好照顾他，你打我、踢我，夫人别哭啊。
1: 皇后，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吧。裴将军是不会白死的，皇上准备封他为铁骑大将军。人都死了，还追加什么破封号，就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朝廷没有来打我们，我们过得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你们偏偏要去打仗。
3: 你们是找什么正义呀？你们到底还要打多少仗？你们要害死多少人呢？夫人，蓉蓉，我，
4: 你病了，一个永远都治不好的病。蓉蓉，你有什么病，我一定把你治好。
3: 没必要了，你应该在。

0: 两年前就知道了，啊！我知道，在陆州救了我之后，替我医治的大夫有没有跟你说，我不能生育的事？
1: 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瞒我？我怕你再说刺激。
0: 你知不知道，生育子女是一个女人天赐的福气？现在我知道，除了我的外表之外。
1: 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你懂这种感受吗？对不起，蓉蓉。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我要杀杨广，我要你杀杨广，你能做到吗？蓉蓉，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杀了杨广，为你报仇。
0: 这趟四明山大败而回，个人元气大伤，还有谁有能力去对抗朝廷呢？你们愿意为我报仇而出兵吗？算了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也不会再相信有谁会为我做这种傻事。你还是全心全意去发展你的瓦岗大业吧。
2: 姐姐，你得了什么病，喝了这么久的药还没有好啊？
3: 没什么病，只是调理一下身子。真可怜，不知道朝廷又在哪儿拉夫了。
4: 不像啊，为什么没有几个男子呢？
3: 大婶啊，你们上哪儿？从哪里来的呀？
4: 我们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
3: 那为什么只见女的不见男的呢？
4: 男的全被拉走了，现在啊，龙州路过江浙。
2: 规定沿途呢要挑民女供给皇上享乐，谁甘心把自己的女儿让别人糟蹋呢？只好带着他们逃难了。走吧。这个昏君已经后宫三千了，还要摧残民女，哼，真是猪狗不如。
5: 还有，皇上，这是最后一封了，啊！你快点说，我真的好饿啊！
1: 皇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重修金堤的粮仓，将瓦岗的粮食运过去，以备战时之需。哎，为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天呢，全都是什么军粮啊、粮仓啊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减税？喂，伯党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理的已经差不多了，不用样样都要我来的。皇上。
5: 这些事情虽然琐碎点儿，但是都要皇上了解清楚才能做决策。哎，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城池就这么麻烦，以后要是我们兄弟再打些江山回来，那我们怎么管啊？
1: 皇上，现在我们朝中武多文少，大家都没有权利做出决定，所以朝中大小事务都需要皇上亲自过目才行啊。
5: 嘿，过什么鬼目啊？像这样的诏书里面，我最多认识一两个字而已嘛。哎，原来做皇帝这么惨。
1: 做一个不识字的皇帝更惨呢。来，拿着啊，皇上，拿着，干什么？
5: 不是啊，我不识字啊，看看你啊，文武双全，主意又多，哎，不如你帮帮忙做这个皇帝了。皇上，这些不是儿戏，不可以乱来的。我恳请皇上，快点收回成命。
1: 我的，哎呀，起来，起来了，
5: 请皇上先收回成命。
1: 哟哈哈哈！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了。嗯，玩笑都不会开。嗯，一，那盖上了，还有没有？没有了，真的没了。哎，那我回去吃饭了啊！你办完这里的事呢？哎，办完这里事就过来吃饭。昨天今天烧了不少的菜给我啊！哎，我先走了。
0: 王大哥，王大哥，哎，李姑娘。哦，王大哥，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1: 是关于学堂的事吗？
0: 是私事。
1: 啊，私事。
0: 方便到你房里谈吗？
1: 好啊，我房间很乱，我怕失礼，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0: 那不如去。

0: 我房里谈吧。那好，我先把东西放下，一会儿来找你。
1: 我在家等你。好。王大哥，你来了。
0: 李姑娘，
1: 坐吧。
0: 李姑娘，你
1: 叫我蓉蓉吧。
0: 这不太好吧？大家那么熟了，干嘛还那么客气？坐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蓉蓉，那画儿，你画得很传神，诗又很贴切，我很喜欢，所以把它裱了起来。谢谢你。对了，找我有事吗？王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情。尽管说，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做的。王大哥外号白衣神剑。
0: 剑法、轻功、暗器都不江湖。蓉蓉想求王大哥授我暗器功夫，求王大哥成全。蓉蓉，你先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逢乱世，想学一技防身，万一遇到坏人，也可以防身，不至于束手待毙啊。
1: 蓉蓉，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0: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保护你，谁敢欺负你啊？
1: 我也是做以防万一之想。求王大哥成全。
0: 可是，你没有武术的根底，要学百发百中又可以防身的暗器功夫，最少也得要5、6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吗？
1: 要5、6年啊，可不可以快一点？
0: 欲速则不达，你想多快啊？可不可以在一月之内？
1: 不可能！求求你，王大哥。听我说，蓉蓉，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机关之力弥补你的手劲不足。至于准确与否，就看你下的功夫怎么样了。
0: 好，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谢谢你，王大哥。还有，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
2: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王兄，秦兄，找蓉蓉谈四叔的事啊？
3: 是啊。
2: 王兄，你怎么拿着蓉蓉的琴呢？
3: 李姑娘的琴音律有点偏差，叫我顺便帮她调一下。秦兄，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好厉害！
1: 只要你弹出这段曲子，这三七二十一根钢钉便会从琴里射出，在三丈之内，重击者不死也得受伤。蓉蓉，你来试试。

0: 你弹的力度不对，而且还欠缺准确。不过只要你多加练习，就会进步的。
1: 我会的，谢谢你。
0: 琴内一共有63根钢钉，你可以发射3次，但发射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才能出手，你明白吗？
1: 嗯。
0: 还有，你刚才发针的时候腕力不足，来，我帮你调一下。
1: 王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叫我做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你一定费了不少心力为我设计这个暗器吧？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好不好？

0: 爱妃为何闷闷不乐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我没什么，皇上，臣妾只是有点想家了。
0: 嗯，告诉朕，你想怎么样？
1: 臣妾家在江浙，进宫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难得今次南巡经过，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回家。
0: 准你回家？
1: 嗯。
0: 哎呀，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家呢？你觉得龙舟不好玩吗？
1: 臣妾不敢，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皇上身边佳丽如云，哪里用得着臣妾陪啊？
0: 朕现在不是来陪你了吗？来来来，过来。
1: 嗯。
0: 爱妃，朕呢，只是陪着他们玩玩罢了。你才是朕的红颜知己啊。朕今天晚上就不走了，陪着你。嗯。
1: 皇上，你要是真的疼臣妾，就让臣妾回家吧。
0: 哎，我的好美人，好，那朕就准你回家一次。嗯，那只能回去玩半个月，到时候叫人接你与朕一起回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1: 臣妾谢主隆恩。
0: 嗯。

0: 娘娘，李大人一路上老是朝这里看，魂不守舍的。
1: 死丫头，又嚼舌根。
0: 奴婢不敢。
2: 停！
3: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4: 你是老板吗？
3: 是。
4: 当今皇上爱妃出巡，在此住宿一宿，赶紧打点，不准怠慢。这店不准再住任何人。
3: 小的立刻去打点，大人请稍后。

0: 娘娘，茶已经准备好了，请娘娘用茶。娘娘，赶了几天的路，您累坏了吧？吃完饭，早点歇着吧。
1: 我还好。
0: 娘娘，出来好几天了，您还想着皇上？
1: 哼，想皇上？
0: 有时候，
1: 我躲还来不及呢。
0: 娘娘，红袖知道，您说的都是些气话。自从上了龙舟，你哪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红袖都看在眼里。只怪皇上，有了新人忘旧人，竟顾着和他们饮酒作乐，哪里还想着娘娘的苦处？娘娘，真是太可怜了。
1: 自从进了宫，我哪一天不可怜呢？现在出来了，我反倒觉得清静了不少，就是有一点闷得慌，想找人聊聊天儿。
0: 那还不容易，有人早就伸长了脖子，就等娘娘一句话了。
1: 再胡说，我找你的嘴了。
0: 红袖不敢，

0: 娘娘别生气。娘娘，要不要奴婢去把那个人请来？
1: 坏丫头，天下间，就你最懂我的心了。
0: 那奴婢这就去。

0: 有点不舒服。
1: 啊，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0: 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作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1: 原来是这样，小人愿意，李密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子。
0: 李大人真会说话，
1: 说的都是真心话。
0: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倒杯酒暖暖身子，来。大人请。
1: 啊，娘娘。啊，卑职自己来就行了。
0: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大人不用客气。

0: 大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0: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

0: 很好，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1: 全靠王大哥的指导。
0: 看来你再练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重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0: 真美。
1: 你们男人都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1: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0: 为了你，就是死十次一百次我也心甘情愿。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1: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0: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
1: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0: 怎么了？
1: 你忘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0: 哎，你明天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1: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0: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0: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啊！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1: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看见。

0: 那我走了。
1: 嗯。
2: 嗯。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
3: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2: 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死

0: 想死朕了，哎，喂，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红秀，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秀，
1: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0: 哎，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1: 皇上，里面无礼。
0: 什么？
1: 他想对臣妾。
2: 想保护臣妾，
1: 李密就把他给害了。
2: 在皇上，
0: 传旨将李密押回来斩。
1: 是，皇上。 臣妾以后该怎么见人呢？皇上。

0: 皇上，皇上，皇上。
1: 娘亲啊，是我。
2: 哦。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3: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2: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3: 不是不是，哎，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2: 正经事儿？嘿。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
3: 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2: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
3: 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
2: 为什么？
3: 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2: 哦，别说了，我知道。
3: 你知道了？
2: 当然了。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用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
3: 我这身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2: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
3: 哼。
2: 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继承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你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哼，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3: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上，也没让娘享过福。
2: 臭小子，你还真以为你长大了？你这个皇上啊，在我眼里跟臭狗屎一样。你是我儿子，你浑身上下贴着金，还是我儿子。浑身上下都是屎，也是我儿子。你看现在娘吃得饱，穿得暖，不用到处逃跑，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3: 娘，
2: 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咬金，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3: 您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
2: 算了。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他吧。咬金，不是我说你啊，他得快给咱们程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3: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2: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就放心大胆去做吧。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哎呀，快走吧你。

0: 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1: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0: 哎呀，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2: 皇上驾到！
0: 皇上，你去哪儿了？马上就早朝了。
3: 今天人怎么这么齐啊？你半个饼不够分呢。
0: 皇上，哎，走。
4: 今天我有个新想法。哎，坐下来啊。哎，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哎，
0: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4: 哎，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0: 哎，皇上，
4: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5: 哎呀，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4: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减减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哎，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三年了，好闷呢，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说到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说到剪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嘛。哎，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哎，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6: 皇上，
0: 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4: 你们不肯做吗？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这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不许反悔，站在这里，全部不许动，不许动啊，不准动啊，不准动，不准说话，不准喘气。不许动啊！
7: 皇上，

0: 犬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我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侵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侵犯。侵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侵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
0: 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1: 赶快走开，
0: 你先走吧。哎，你就是那个什么
2: 侵犯
0: 啊？侵犯！哎，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呐。
2: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0: 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点累呀、啊。你等等啊。
2: 多谢壮士。
0: 哎，不用客气。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0: 壮士名剑，壮士名剑，请受我。
1: 喂喂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啊，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
0: 壮士救命之恩，在下莫齿难忘。
1: 哎，行了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的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0: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
1: 嗯，工部侍郎。
0: 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哦，
1: 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
0: 也算是个大官吧。大官？哎，那你是做官的，哎，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你，
1: 壮士。
0: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1: 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0: 啊，好，好，好，那你接着说。
1: 啊，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面什么都没有，吃又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0: 嗯，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定国安邦？
1: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
0: 啊，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开国，等等等等，
1: 你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0: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这样一来，征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哎，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0: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哎，哈哈哈哈！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嘿哈哈！哎，
1: 嗯，
0: 你有没有听过瓦岗大尉？
1: 哦，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
0: 嗯，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
1: 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0: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
1: 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给你个官做，不要反悔哦。
0: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绝不反悔。
2: 把你手掌伸出来，
0: 嗯，
2: 那像我这样，
0: 哦，
2: 我们击掌为盟，嗯，喂喂喂喂，哎，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啊！哎，来来来，嘿嘿嘿嘿，哎，请上座。
0: 这怎么回事啊？
2: 不是说好了由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
0: 哎，不不不不不不，
2: 喂，
0: 这，
2: 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
0: 哎，
2: 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嗯，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0: 我反对，
2: 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不是狗官，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
0: 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了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喂喂，什么意思嘛？哎，我说你行，你做。
1: 哎，别别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哇，你现在反悔啊？你还是不是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2: 这，哎，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3: 皇上，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4: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1: 不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侵犯。
4: 侵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侵犯有什么不能装的？
1: 这，
5: 皇上，还是坐回皇位吧。
6: 请

0: 皇上坐回王位。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呐，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 当3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3个月之后当回皇上。嗯，3个月是吧？真的3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3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1: 那当然了。嗯，
2: 好。
1: 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起来，起来呀，起来，起来！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哎哎哎，来，坐啊。
2: 你不过坐，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啊。
3: 好，
2: 嘿嘿嘿，哎，来来来，随意啊。
3: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
2: 啊。各位放心，我李卯未瓦岗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1: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3: 这两天，我跟王大人和军士研究了一下瓦岗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某一定洗耳恭听。
1: 好，快点讲，快点讲。
3: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可现在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三个地方在距离上，五里建一屯，十里建一镇。
1: 每镇派兵把守，万一某镇有事，其他两镇可以派兵呼应。
3: 好，好，好，好，好，快点讲，接着讲。是，当三地形成一个三角镇势以后，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三地。
4: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
3: 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 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5: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3: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三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交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
1: 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的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的好。
2: 皇上，三地成三角镇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训。
1: 讲的对。
3: 嗯，
1: 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啊？
2: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1: 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这个……哎，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但是，
3: 规条是立国之本，儒家说国与家都建立在礼之上。
1: 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凡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
0: 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啊。
3: 皇上，
1: 哎呀，别烦我。
0: 哎，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
3: 好，
0: 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嗯，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 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
3: 嗯，
0: 为做这些，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只可惜，每次都原封不动的退回来了。
3: 这些都是好建议呀。一个国家缺了个礼字，这成何体统啊？哎，王兄，有时候我真替你难过。

0: 神女貌，襄王心，此别永无期，报恩望来生。
1: 他想去报仇。
2: 报仇？报什么仇啊？
1: 他要去杀杨广。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蓉蓉琴上动过手脚？
2: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机关。
1: 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他害死的？
2: 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
2: 走。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
2: 为什么？
1: 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2: 可是他明明是……你是说他往东南方向走？

0: 秦兄，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皇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她蒙蔽了。相忘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
1: 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如果她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一死来谢罪。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1: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0: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1: 秦兄，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就让我来赎罪吧。
0: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没见过。
0: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江伯伯，你回瓦岗吧，瓦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我一个人再去找找。
0: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3: 哎，你打算去哪里找？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0: 我最怕的就是李姑娘已经混上船了，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4: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
0: 嗯，好。小心。
5: 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
6: 红婆婆。
4: 你们是生是死，是福是贵，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了。
4: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到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

0: 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封得封。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你们转过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得破破烂烂，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2: 红婆婆，这么透怎么穿啊？
3: 红婆婆，在哪里洗澡？
0: 在那里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3: 回红婆婆，小女子叫秦荣。
0: 你们看，她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给我听好喽，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
4: 检查什么呀？
0: 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
5: 下一个，
4: 下一个。
0: 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
3: 能不能不检查？
0: 你不脱，我怎么检查？脱！
3: 红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
0: 好，那你出去吧。
3: 红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当然要紧张了。
0: 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
3: 是。
0: 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
3: 我会弹琴。
0: 哦，我知道了，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
3: 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只要被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冤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
0: 那东风呢？
3: 东风在哪里啊？
0: 东风就在你面前。
3: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0: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3: 谢红婆婆。
6: 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
0: 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
6: 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他怎么个特别法儿？
0: 先不说姿色，他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始至要在后宫争一位了。
6: 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0: 与娘娘各有风韵。
6: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他叫什么名儿？
0: 他叫秦荣。
6: 哦，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7: 什么？娘娘。

0: 算得上是美人儿啊。
1: 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2: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哦。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没见过。
2: 哎，大哥，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5: 没见过。买米吗？
2: 哎，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5: 好像是往苏州吧。
2: 苏州啊。
5: 啊。
2: 谢谢。
6: 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
6: 风吹不起了，
1: 为什么？
6: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放心。
1: 皇上，
2: 哎，丞相，你来的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1: 皇上，
2: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0: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2: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哎，你看这个，嗯，
0: 还有这个，
2: 这个呀，
0: 皇上，
1: 皇上，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2: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0: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呀、啊！
2: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呐，真是会说话呀。嗯，
0: 怎么了，皇上？
1: 去，别吵。

0: 丞相，谁是李蓉蓉？皇上为什么会对她神魂颠倒？
1: 她是李魂的女儿，皇上曾经向她求亲，被她拒绝，可她失踪了多年。娘娘，你可知道谁在抚琴？
0: 这首曲子我从来没听过，肯定是个新来的。莫非是他？
1: 他叫什么？
0: 新上传来的民女，样子长得实在不错，可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秦荣。
1: 秦荣传，秦荣。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0: 84岁的张荣华显然还没到耳顺古莱西的人生年龄，追求完美，性烈如火，壮族的水竹花伞，他做了一个夹子。方圆几十里的壮家寨子，有嫁娶喜事的时候，必定会来向阳村找张老汉做伞。没有一把张老汉的水竹伞，很多壮家姑娘就不会走出娘家。只是做了一辈子伞的张老汉，至今也没有一个合意的传人。跟着学的大孙子，总也难合他的心意。耳聪目明的张荣华手里的活不停，眼睛还瞟着孙子。牛高马大的孙子，不定什么时候就因为一个细节没做到位，老汉才不管什么拍摄，有人没有，照样咆哮起来，还要拆了重来。
1: 把锤嘛，过去了，

0: 唔得咩？
1: 你掹我呢？
0: 你老钱用你整用我这里，明白？小弟你顾不顾？老板讲讲顾顾了办？哎，明白就明白了嘛，你们老板说被小弟亏嘛，把小弟亏那个的干嘛？顾顾了办呢？
1: 给他们顾倒么倒啊？都顾了个。
0: 你在门口啊，在这顾啊，在这，你看把顾了顾，我这办你可不，都讲顾了顾顾这办。
2: 我就猫得浪费，
0: 要不咬就给你。
2: 我要你做妈
0: 妈。我现在在啥？在搞个活动，不讲真的不会活动。
3: 一把伞，就是老人家的一个荣誉，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也不会给孙子留面子。在这个节点上，老头对孙子一点也不客气。伞竹一条条修出来，倔强的老头八十了，也要坚持自己锯竹子，就怕孙子缺少心眼，马虎弄错了尺寸。
0: 抓点起嘛，
4: 来，要你起。
3: 有点气喘，不要紧，放心，手艺啊，来不得半点马虎。老头说，现在的年轻人心不静，怎么做伞呢？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一寨子的人家几乎都做伞，一到深秋，寨子周围的山坡上都是晾晒的水竹伞，每到冬天的晒伞时节，村庄周围的山地林间就铺天盖地地摆满了水竹伞，大片大片的纸伞，太漂亮了，就像做梦一样，那样野性与柔和相交的美，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后来要伞的人渐渐少了，做伞的人家也渐渐没了，只有惦记着漂亮梦境的张荣华还在追梦一样，忘不掉那个深深烙印在年轻时代的美丽山林。对于秋北的壮家人来说，一把伞底下就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就是两个人要结合一辈子的开始。所以一把伞就是一个壮族人家美好记忆的开始。
0: 我跟他要拜去拜娘呢，你已经完全不出武侠来就不演了。
3: 在姓烈的老汉张荣华手里流出的竹条，散发的是细腻和柔情。

0: 买那个班。没给过钱，过卖给过烂给去搬了。
1: 搬了，搬了。
0: 你也给那个搬了。
1: 搬了，搬了，搬了。
2: 呀，啊，一公分啦。
0: 这个公分你得了嘛？这公分来了，就过了过来了嘛，就是干的来了嘛，干是得钱就搬了嘛。这铁的这这铁的其实都切切，把这切给他们拉着嘛。
3: 和妻子一块的老头特别温柔，老太太轻轻的叨唠，老头一声不出，很温顺。
0: 奶奶，你来把你的床上。俺们都
3: 做伞的时候，老老的妻子在旁边，老头就特别心顺，相互陪伴了半个多世纪，在竹篾的清香里，在纸页的色彩里，漂流着他们共同的梦境。60多年前，就是在冬季大片大片的水竹伞里，张荣华穿过山林，在伞下接回了和自己牢牢地活了60多年的妻。这就是一把伞的烈火与柔软。老汉突然对我们说，我18岁做伞，我一直要做到死。说话的神情异常高兴，如童子一般。

一个手艺点燃了一个甲子的浪漫，80岁的时候还保留着热烈的温度，这个就是手艺的奇迹。

王海富是密旨最出名的花灯艺人。这个巴市的农民不爱讲话，所以他在这一带有很多粉丝的原因不是善于表演花灯，而是他是一个绝妙的扎灯艺人。秋天的庄稼收割之后，王海富就有了大段的自由时间。他很喜欢用储存了两三年的竹子，这样的竹子柔韧性好，不容易断离，水分干透之后也不容易变形。花灯还是竹子和纸张的游戏。王海富扎灯的日子相当长，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就被每年正月十五的花灯迷住了。有了一点力气之后，他就着魔似的迷上了扎花灯。花灯只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才能有机会露面，这些花灯最后无论怎样惊艳，它们亮相的时间都只有几个小时。农忙之后的王海富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给了正月十五的这几个小时。这个内心丰富的男人在琢磨花灯，也在琢磨时间。实际上，中国人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就迷上了花灯这种游戏。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游戏是从一个皇帝开始的。公元前一三五年，汉武帝在正月十五的皇宫设坛祭祀当时天神中尊贵的太乙神，这是个彻夜举行的庄重仪式，必须中夜点灯照明，这个就是中国元宵节点灯的开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道教神仙术与佛教燃灯礼佛的虔诚互相融合，每到正月十五，城乡灯火通

0: 光明，士族庶民一律挂灯，就形成了元宵灯会的传统。
1: 你们身如金城刚是谁？不抛光了，不摇光。
2: 好领导，人民齐心招。
1: 年轻人有两把。
0: 千年的流传，花灯已经负载了太多的故事和习俗。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祭祀或者游戏，这就是王海富着迷的原因。除了那些很传统的花灯，很多花灯的样子都是王海富自己想象出来的。有一点王海富没有变，他一直用传统的竹子来扎花灯，用宣纸来裱，用毛笔来写字和绘画，这些才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3: 我平常就爱临临字啊，写写字啊，画点画，这些东西都是比较临得冷的嘛。我不会唱，我不敢那么唱，我就只会表达。
0: 一个吸引眼睛的花灯，就是一个花灯艺人精妙的手工和诗书画艺的完美结合。在中国人中间流传了2000多年的花灯，最初祭祀的意味越来越少，纸上的诗书画艺，还有那些精彩灯谜的融入，都让这个古老的民俗有了酝酿千年的浓浓韵味。每年的正月15，在密纸的红土地上，王海富的花灯就融入了欢乐的海洋。年年扎灯的王海富，用每年扎出来的花灯传递着自己的千言万语。他用扎花灯的手艺与他生活的世界做着一种奇妙的沟通。

0: 腾冲，冬天难得有雨。龙德茂推着一堆构树皮，要到村子的小河里漂洗。龙德茂居住的村子造纸的人家很多，构树皮是村子里造纸人家的必要材料。山村里的树皮最后变成纸，而且是修理中国古代珍品书画的纸。从山野到文雅的大唐，在龙德茂眼里是个相当近的距离。龙德茂和妻子开着一个只有两个人的造纸房，他还在腾冲的和顺开着一个纸品店，专门出售两人造纸房的抄纸。
1: 在我们是干料子进门，成品纸出门，我们一条龙可以在家店。
0: 龙德茂说，这个家庭造纸房是中国最小的造纸厂，收拾得井井有条，没有难闻的气味，肮脏的污水，而且还相当温馨。抄纸是龙家的祖传手艺，年轻的龙德茂已经把这门手艺继承得炉火纯青。每年龙德茂要收购上千斤的构树皮，到造纸的时候把它们从储藏的阁楼上搬到水池里。水池的水是家背后山上引下来的山泉水，山泉和构树皮能在三天的时间里交融在一起。浸泡足了的构树皮还要经过仔细的分拣，去掉那些腐烂或者长瘤的陈皮。这是个简单但是关系到抄纸质量的细活，需要足够的细致和耐心，一点点剔除那些影响纸质的斑点。
1: 这个你可以这样，
2: 可以咬的，
1: 可以的，没毒，甜的，甜的。哦，然后这种就是没弄干净的啦，这个要弄掉呢，你弄不掉的话，它在纸里面就是小黑点。
0: 和着适量的石灰，发生着。

0: 某种奇妙的变化。
1: 让他自己转就可以了，那么快的他就卷不出去了。
2: 他这样一搞的话，就机械化啦，就没有手工的味道啦。我还是要这种锻炼身体。
0: 龙德茂说，他的超纸可以做到一点 ，pH 值可以把它调整到7.5左右。
2: 把它这样洗干净，洗干净。
0: 因为这种手工纸可以修补那些古代的珍贵字画，北京书画商就因为这个与他有了长期的合同。在腾冲，能够造出修补古董书画的超纸是很多商家的首选。龙德茂自信地说，这一点他完全能做到。分拣之后，龙德茂就要把这些泡足了的构树皮投进这个大土窑，用2天的时间慢慢蒸熬。在煮的时候还要加一些皂灰，除去构皮中的果胶和其他影响木质素的物质。奇妙的皂灰还会增加纸的洁白度。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龙德茂还要根据经验和手感放进适合的皂灰，来调节超纸的 pH 值。龙德茂还喜欢带一些对超纸感兴趣的游客参观自己的家庭超纸房。龙德茂会兴致勃勃地讲述超纸的传统手艺，讲述古代蔡伦造纸和腾冲超纸技艺的血脉关系。这项技艺让这个年轻的超纸艺人相当自信。经过了2天2夜的蒸熬，构树皮已经变得相当柔软。龙德茂和妻子沿袭着传统，把它们放在腾冲特有的火山石上，用木棍捣碎，打成浆，经过石灰的浸泡和大火的蒸熬，捣出来的纸浆变成了奇妙的白色。然后再投入超纸池，白色的纸浆其实就是构树皮的植物纤维，它们与龙德茂家后山的山泉水均匀地混合之后，龙德茂家造纸最美妙的一道工序就开始了。竹帘在超纸池里自如地游动，一张张超纸就这样从一棵树变成了一页纸。

0: 就叫外叫起来了，叫起来，他这不等，他就撤过，撤过他就超能直接要不得。
1: 种田已经不是龙德茂的主业，他出租了自己的耕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彻底的手艺人。
2: 这个压水要掌握好它的力度，不然的话，要是压猛了，压得过猛的话，会把枝压破。那么就从早到晚就白忙一天。
1: 专注做点东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

剪纸一直鲜亮亮地跳动在邵美涵和老伙伴们的指尖，除了泼水节，大片的热带果林，艳丽的傣家服饰，很少有人知道剪纸在傣家寨子里流传的时间更为久远。佛在傣家人心中存在了多久，剪纸这种技艺就存在了多久。傣族剪

指一人最初的剪纸都源自于佛，那些在竹林或者竹楼佛寺前高高飘逸的经幢，在竹尖上绝尘般潇洒舞动的美丽线条。

0: 的指尖，就把信仰合着清风，干干净净地传给了傣家人的佛。多少年以后，源于佛的剪纸，经过傣家人一代代的雕饰，也沾染上了尘世的矮矮风俗。邵梅涵和老伙伴们剪纸，从不用笔墨，心头掠过，流到指尖，心意流转之间，一幅幅佛像尘缘就把一张呆得发红的纸变成了他们心中流淌的故事。
1: 很久以前呢，驸马是在人间的，在人间的嘛，噶挺受老人受嘛，福气嘛太好了，太好了一个人嘛，他是人家什么大事啊、牛啊、鸡啊，大事嘛都是很问他，他们就是不想在人间的嘛，他有上天和嘛，现在嘛就是供他的想了嘛，就是不讲话和了嘛，噶不会讲话和了嘛，那蛤蟆是讲的话的哈。
0: 他们儿时跟着奶奶、母亲捡些敬佛时用的剪纸，惊叹这些纸涅槃一样的绝变，后来就把心里记下的事情变成了指尖上的游戏。
2: 我妈妈都会，奶奶都会。他们都捡一些，小的时候就是
3: 天生的，
4: 天生不？
3: 天生的，
2: 跟他们在一起嘛，就帮他捡这个东。
0: 邵梅涵和老伙伴们的指尖灵动如新，他们不识中文，也不知道傣文，只知道剪纸。摄影师昂宝在拍摄傣族民间剪纸艺人邵梅涵的时候，终于有了一次被拍摄的机会。这个俊俏的藏族小伙子就在邵梅涵家的走廊上现场当了一回剪纸模特。
3: 帅哥，太帅了。本事这个剪纸是满了，这些有一下子剪出来很不容易。

0: 十五分钟之间，邵梅海的剪刀游弋自如，一个帅哥的剪影就上到红色的剪纸，这个腼腆的小伙儿就在三位傣族大妈开怀的嬉笑里跃然纸上。仔细一瞧，腼腆的帅哥变成了气韵十足的呆萌小伙儿。
1: 肚子里面了吗？在肚子里面了吗？
2: 人家那么帅了一个，
3: 帅了一个，显得不帅，
2: 显得不帅。
0: 手艺人伴随着亚热带特有的热情时光，剪过了一个温柔的下午。

0: 三年的大旱之后，丽江的塔留山迎来了一个丰硕的雨季。大雨过后的森林陆续长出了一种貌不惊人的小草。蓝金秀和老公每天清晨早早就爬到这片熟悉的山林里，来寻找这种奇妙的叶子。
1: 我们还是吃日后这个，我们和俺日吃么呀？十比八十多个，日吃抓个俺很多，怎么样？
0: 蓝金秀穿着的衣服，就是这种其貌不扬的小草织出来的。五十出头的蓝金秀寻找这种绿色细长的叶子，已经寻找了40多年。这是彝族塔留人的传统。一个塔留女孩从7、8岁开始，就要从母亲那里学习采集这种活草叶子。它们是生长在森林中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植物学菊科的一种。这种奇妙的小草实际上还是一味中药，有解毒和清肺的作用。蓝金秀背着的是孙女，几年之后，这个塔留的女孩子也必须学会这种技艺。
1: 草嘛，怎么会割掉？草木日在也别想吃说哇，草草不忙的，别不吃的试试做。我耳朵，阿米草木呢日在也别，阿只想吃说的哇，就是草不忙路吃的那硬的做。你的菜根多嘞。

0: 不不不，你啊不不不不不，你眼一咕噜就觉得我。
1: 绿色的草叶会织出白色的衣饰，现在看上去还是个谜。采一公斤火草要花8天左右的时间，大约2公斤火草织的布才够缝一件衣服。
2: 最累人了嘞，要跑去跑去车上，要好的好的车上，这种一批两批一下就走上去了。
0: 俺们比车子老哦的，要点你个爷的，
2: 嗯，老公个爷啊。
1: 蓝金秀用山里引进来的泉水清洗火草，细心一点可以发现，火草叶片和根部长满黄白色细毛，秘密可能就在这些绿色叶子。

0: 彝族人最早的时候发现，他们可以搜集这些背面的白色细毛，晒干用作打火用的火绒。男人们碎石取火的时候，就用它做打火的引子。而女人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火草叶背面的这些薄膜状的白色纤维交织无序，可以撕下来捻成白色的线条，但是这些白色的线条很柔软，很容易折断。于是蓝青绣的祖先们又用他们熟知的技术纺织出了等量的麻线，他们计划在织布的时候掺进去等量的麻线，就会解决火草的韧性问题。
1: 十二房间要6个才有个香头，一个香头种出来才有拉香，人家才有布香材哦。过筛子，过筛子才有筛干的才煮，煮了才撕了才有一车哈才有拿鸡蛋。那样一个

0: 云南是一个不种棉花的地方，这种火草技艺大概是于500年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晾晒干燥后的火草线团，在这台古老的织布机上和麻线交织在一起。这台织布机已经陪伴了蓝金秀30多年，每个他留的女孩都得学会熟练地纺织火草布料，因为在出嫁的那天，新娘子一定得拿出足够的火草布来缝足够的火草布衣送给新郎的家人。这是他留人评价女孩是否贤惠的古老传统。
1: 一天这次吃饭的新时间，一天只到5次，
2: 一天只可以走15次啊。
1: 俺姐知道吃的不算，织不出来了，5次。
0: 白色的火草线和麻线交织之后，就自然地调出了浅浅的咖啡色，火草的韧性也在咖啡的颜色里变得强大了。纺织出的火草布约有15厘米的宽度，大约要超过10米长的火草布才可以缝制一件短上衣。这样的火草衣闻上去还有一股淡淡的草药味，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冬暖夏凉。有的他留女子在出嫁时，火草布仍然织得不多，就得向闺蜜们借布，等到结婚以后慢慢织还。而那些织得足够多的，就可以把布留给未来的女儿，好让她长大后可以少织些布，少一些上山采集的辛苦。所以

柳女孩纺线，是纺来日的爱情。织布更是交织朦胧的明天，因为不知道明天嫁的时候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兄弟姊妹有多少，纺线和织布的心情总是带着浅浅的清愁。那点清愁纺到线里，织到布里，就让火草衣在淡淡的药香里飘逸着无可言说的诗意。

0: 芭比的宝宝也够强的，也够强的。
1: 若莹开家的布艺坊今天又出了一批漂亮的扎染布，刚刚从染缸里捞起来的布料还散发着一种特别的味道。段银开说，这个就是板蓝根的原味。这些布料的蓝色和其他的颜色来源于植物，都是大理的白族艺人用手和时间耕种和调配出来的色彩。段银开的老公在洱海周围的农田里种植了好几亩板蓝根马蓝，
2: 这些都是不能用的。
1: 这是白族扎染中主要的染料，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种板蓝根制成的染料依然带有天然植物清热解毒的功效。这对夫妇都会设计扎染的图案，他们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也在设计中加入了自己的想象。段银开很小的时候就学到了父母的扎染技艺，这个能干的白族女神迷上了扎染的蓝色和白色，她和老公一起把喜欢的手艺变成了家族的产业。设计好的图案最后都要刻在塑料上，段银开把图案和白布重叠在一起，然后刷上颜色，这大概是最古老的一种印刷术。没有塑料的年代，扎染艺人就会用厚纸来担当印制的模板。从公元七世纪开始，扎染的技艺就在洱海地区流传。十世纪，酷爱艺术的宋朝皇帝甚至明令严禁民间使用扎染物品，只把扎染当作宫廷专用品单独享用。印好的白布很快就要与针线结合，段银开和作坊的艺人要在布料上分别使用搓皱、折叠、翻卷、挤揪的手法，让布料变成某种形状，然后用针线一针一针的缝合缠扎，变成一串串疙瘩。段银开在扎缝时会凭着手感让这些疙瘩的宽窄、松、紧、疏、密产生差异，那么在染色的时候花纹就可能出现深浅不一的色彩，这是人工和自然的神秘结合。在设计和染制的过程里，最终的图案和色彩效果是谁也无法预知的秘密。段银开把扎好疙瘩的布料先用清水浸泡一下，这是白布最后一次以素颜展示自己。浸泡几个小时后，它们被放进装有板蓝根的染缸浸泡冷染或者加温热染，经过反复浸染数天之后，每浸一次色彩就加深一层。

0: 缝了线的部分，染料浸染不到，自然成的花纹图案。又因为在缝扎时不同的手感，增加了花纹形成的随意性，这让断银开家的扎染充满了某种灵性和魅力。
1: 我们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然后我们也不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把它丢掉，即使别有什么效益，我们还是坚持一直的做下来，然后把它更好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0: 这种起始于中原地区的布艺，现在只在洱海的白族、彝族人家流传。完全天然的染料和单纯的手工，让段银开的家庭作坊充满了新的吸引力。
1: 很简单，我基本
2: 是。新房也是用这些砖，咱们这些东西来装饰起来的吗？
1: 是的，但是都有制作好。

0: 冬天在风秀兰家，怒足织锦，把萧瑟的冬天变成了明朗的颜色。风秀兰是怒江两岸赫赫有名的织锦高手，这个年近七十还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性格坚毅开朗。她七八岁就学习织锦，那个时候作为家中的女孩，她早早就丢掉了童年的游戏，成了弟妹眼中勤劳能干的大姐。
1: 花钱赔钱了吗？这个是分钱呢，不能流程，我说就是妈算了一点，再一天就是
0: 还没有到十岁，冯秀兰的母亲就去世了。
1: 我家父亲买了几只布，我们有十只妹妹，我算是不够掉了。我家姐姐来两次那铺子缝过来，那个穿起去读书了嘛，那穿起去读书是两天就烂掉。后边啥的，我也是哎呀，想起新娘子，想起嘛，早嘛，中嘛，这概念都是自己那种子嘛。
0: 冯秀兰代替多病的父亲，不到二十岁就成了一家之主。织锦给了他和这个枉然的家庭非常大的帮助。
1: 妈也生意有一种那个可以皮皮那个可以撕下来呢，自己手来这种搓长了一个那种，就是自己做线啊加工啊织烫了嘛。
0: 年轻的冯秀兰不停地织锦，织出了弟妹的衣裤，还把他们送进了学校。
2: 帮助
0: 怒足织锦这些灿烂的颜色，也把这个织女的心渲染得像七色的彩虹，隐忍爽朗。冯秀兰是一个阳光的大姐，也是一个开朗坚毅的母亲。
1: 十一岁开始做马子做马布衣服，三十岁买一只布了嘛。
0: 在七色的织锦里，嫁为人妇的冯秀兰送走了弟妹，又养育了儿女。在逼窄的贡山峡谷中，她总能用巧手织出心中的彩虹。到了老年，矍铄的冯秀兰又成了一帮邻居的教头。农闲的冬天，冯秀兰的院子就成了温暖。

0: 秀兰的阁楼上，七岁的孙儿们已经不用再像当年的风秀兰，他们和奶奶一起荡起了快乐的秋千。要到七十的风秀兰很满足，这就是她在峡谷里织出的另一道彩虹。
1: 一只脚啊，不是一只脚，
2: 一只脚在哪里？这个去。

0: 郑泽宇用这台佳能相机，还有拇指间流出的文字，在微信里营造了一个关于玉和绳子的绝美世界。当然，这一切的原点都始于子宇这个心思安静、灵巧的妻子罗敏。子宇和罗敏都深信缘分，比方说，他们的一件手工被人买走，那是玉皆有缘人。一颗珠子和另一颗珠子，或者是石子、绳子，在妻子罗敏的手中相遇，最终连接在一起，那是珠子和绳子的缘分。而子宇和罗敏是文字和手工浪漫邂逅、岁月静好的缘分。罗敏穿珠隐玉的时候，子宇的文字这样写道：美好的玉石需要完美的绳艺，就如珠圆玉润的美人需要一件雨衣来相得益彰。一根绳、一个结、一个环都是细节，这缠绕、环绕、集结的美，让目光忍不住停留、惊讶、徘徊。当一件一件手工作品从纷杂的素材中脱离出来，带着我们双手的温度和时间间隙的灵光一闪，有了自己的气质和味道，我们觉得光阴被我们漂亮地抓住了。
1: 看这么多回，这么多点赞，
2: 我看
1: 你刚才的过程。
0: 子宇一直珍藏着妻子的一本学习手工穿的笔记，从外表上看，他是个清俊寡言的男人，但是他是一个极其浪漫的收藏时间故事的暖男。
1: 而且我们看到以后觉得应该把它保存的时间上都是
3: 每一个情节都很特别。这个是像心一颗心一颗心叠起来，这就是另外的。
0: 子宇几乎不会做任何手工，但是他的文字却能唤起很多人对罗敏手工的浪漫或者温馨感情。这个少言的暖男用更加精致典雅的文字赢得了自己的爱情，并唤醒了别人对美渴求的深情。所以实际上，罗敏的手工穿一定是两个人的作品。子宇说宝和斋的手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痴迷这样的事情，写作如一段旅行，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我不知道我会用内心召唤出怎样的字字句句。手工也一样，都倾注了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对美的构思和创造，同样不知道最后呈现的具体样子是什么。所以创作充满未知，有一些激动，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1: 基本上每个都飘花。
2: 嗯，对。然后这还有一个象牙钟。没有，前面有这个象牙。
1: 可以取掉，取一个名字。
2: 可以啊。
1: 许巍不是有首歌吗，叫蓝莲花，这个挺适合的。
2: 嗯，
1: 它的色调和这个主题。
2: 对对。
0: 因为这样的痴迷，子宇辞掉了报社记者的工作，与妻子成了一对不能分割的搭档。罗敏是个川妹子，子宇来自湖北。为了这份共同的爱好，两个异乡人选择来到边城腾冲安家。各种各样的石料和木料一旦到了罗敏的手里，很快变换出一件件充满灵性的饰品。他们的手工每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漫过每个晨昏，转过明澈温暖的茶盏，在漫里，在均匀里，在繁复里，做成他们想。

有灵魂的样子。子羽这样写道：时光与心意的美妙叠加，视为手工。宁静小城，一切可以慢下来，用一两天的专注往复，编一根绳，直吗？时光过手，美会留存，且有趣，有温度，这便是答案。罗敏用手穿起一个女子美丽的棉想，子羽用拇指写出了一个男子对妻子冥想的温馨解词，他们用两种不同又相通的细腻温婉地赋予了那些线条和石头木头温热诱人的魅力。那些重新组合的物件仿佛是他们用单纯的心孕育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两个人一起串起的一节故事，一段文艺盎然的人生典故。

盲河寨的朗额索三姐妹都是傣族中的织锦高手。在芒市这个地区，傣族的织锦一直都很温和绚丽地流行着，因为寨子里的女人直到今天都还喜欢穿戴自己的民族服饰。

0: 所有关于傣族织锦的东西都很容易在这里找得到。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朗额索的母亲生养了三个女儿，他们的父亲对这四个女人有着超乎寻常的爱。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家庭织锦博物馆的所有器具都是朗额索父亲的作品。从娶到老婆开始，他就为心爱的女人制作了第一部纺织机。朗额索现在用的就是这一部，那是父亲和母亲爱意的流传。三个女儿出世的时候，朗额索的父亲又继续制作了满足孩子们好奇的织布机，并和精于织锦的妻子一起，把他们全部培养成了寨子中的织锦高手。这些朴素的织布机，充满着一个男人对四个女人最浓的爱意。
1: 我老妈也喜欢织布，我老爸又是木匠，所以他就把我妈整了一台织布机。
0: 女人们把很多爱织成的绚烂的傣锦，看到了朗额索的绣楼，我们才知道他们织出的傣锦为什么会让我们一眼看到时就深觉有一种内敛但是热烈的情感在熠熠流淌。朗额索自己对织锦有着超乎寻常的喜欢，这个三姐妹中的大姐也是织锦中的大姐大。朗额索的织锦技艺全部继承了母亲的精致和细腻，她还把大胆的色彩和拼图交织在织布机上，织出了属于自己的傣锦。外表冷艳的大姐大用织锦机来传达自己的感情，冷静的外表织出的是热烈的颜色和奔放的图案。也许是织锦赋予了朗额索一种从容优雅的气质，即使是身在朴素的寨子中，冷静淡然的她也会让人感觉得到一种优雅女人的特殊味道。这大概就是沉浸在精美手艺中的女人很少受到旁物的干扰，所以有一种自然的芬芳。

0: 节。
1: 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开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
0: 哇，这次购物节东西真多，哼，真想妈妈现在就带我去逛超市，到时候我要买好多东西给我和悠悠。嘿嘿嘿嘿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去。
2: 这几天大家的快递真多。不不，这是小草莓家的快递。不不不，嘟嘟嘟嘟，有人吗？快递到了。
3: 来了来了。谢谢你啊小火车。这几天辛苦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阿姨。我还要去送其他快递，再见了。下一个送谁的呢？

0: 就是它了。这应该是小蜗牛的吧？
1: 哦，悠悠，快看，是小火车。
0: 小蜗牛的家往哪走啊？公园路口右转吧。
1: 小火车，哎呦，
0: 悠悠，乐比，早上好呀，我在送快递呢。
1: 我知道，有我买的滑板车吗？
0: 当然了，我第一个送的就是那个，放在家门口呢，等你们回到家就能看到它。好了，乐比，我先走了，我还有别的快递要送呢。再见，我先去忙了。
1: 小火车再见。

0: 幺幺，快看，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滑板车，我们一起组装吧。
1: 哟吼！哈哈哈。

哈哈哈。

0: 耶耶，很不错呢。待会儿就给你玩，悠悠。
1: 购物节的东西真实惠，乐比一定喜欢我买的礼物。乐比，
0: 哦，爸爸，
1: 当当，
0: 哦，哇，
1: 这是我在这次购物节买的，你一定喜欢，快打开看看。
0: 嘿，这是音乐盒，哇，好好听。谢谢爸爸。

0: 悠悠，快看！悠，悠，爸爸新买的，好听吧？
1: 悠悠悠，
0: 我们一起玩吧！
1: 悠悠，
2: 该睡觉了，孩子们。明天再接着玩啊。

0: 一定是我买的快递到了。
1: 妈妈的快递也到了，不知道买了什么。
0: 买的菜终于到了，我现在就给你们去做大餐吃。
1: 啊，耶耶！我的屁股，哇，坏悠悠，妈妈快点，我饿了，
0: 吃到了，马上就好，
1: 爸爸快来，
0: 我做了好多道菜，第一道，第二道，
2: 还是土豆，
0: 第三道，
1: 全是土豆。
0: 土豆折扣很诱人，我就全买了。
1: 莹莹，这要吃到什么时候去？小鸟，你可以帮我们分担一些吗？我们吃不下这么多。慢慢吃，我们有好多呢。
2: 哇，可真有你的乐比。我们有很多，可以叫上朋友一起来吃。
1: 哈哈，还好有小鸟，不然我们吃不完这么多。下回可不能让妈妈贪小便宜买这么多了。里面还有啊。快吃快吃，小鸟们！这土豆很好吃吧？
0: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做的菜啊？
2: 我们去哄哄妈妈吧。
1: 妈妈，你别难过了。
2: 是啊，亲爱的，你做的饭菜很好吃，只是我们吃不下这么多，你不要生我们的气啦。
0: 也不全怪你们，是我买多了。
2: 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1: 是呀，是呀。

0: 勤能捕捉。同学们，你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来上美术课。
2: 耶、我最喜欢美术课了。
0: 是吗？那么现在大家开始画吧。
1: 好。
2: 哦，哑铃是这样的。
3: 不知道我这样画对不对。
4: 我画好啦。
5: 我也画好啦。
0: 乐比想画什么？
6: 我想画小狗。小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对吧，悠悠？
0: 那把小狗画下来吧。
6: 小狗有两只尖尖的耳朵，大大的眼睛，黑鼻子，可爱的嘴巴，长胡子，四只爪子，小尾巴。
4: 乐比画了只小猫咪。
6: 不是小猫，是小狗。
4: 就是小猫。
6: 小草莓真讨厌。
0: 小草莓，你这是不对的，不能取笑同学哦。
3: 我知道了。
0: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大家都画得很好哦。回家以后，大家也可以画点喜欢的东西。
1: 知道了。
0: 下课。

0: 悠悠，我来帮你画幅画吧。悠悠，别动哦。
1: 乐比在画画呀，画的什么？
0: 这是悠悠啊。
1: 哎，这哪里像悠悠啊？
0: 爸爸真讨厌。
1: 乐比，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哇，小草莓和爸爸居然都嘲笑我。
2: 乐比，悠悠，吃饭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妈妈。今天画画我被小草莓和爸爸笑话了，我好难过，我是不是没有画画天赋啊？
2: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人在街道上走，突然他看到学业有成的人路过，他们一路光鲜亮丽，热闹非凡，于是他心生羡慕。
3: 我也想成为像他一样的有用之人。
0: 你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3: 我也很想学业有成，但是我太笨了，肯定比不过别人。
0: 跟我来哦。你看这些布，它们原本只是一根根的棉线，但只要用足够多的时间去编织，棉线就变成了布。学习就像这个布一样，你笨只不过会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那你笨鸟先飞不就好啦？比别人早复习多看书，就不会落后别人啦。
2: 于是这个人开始用功读书。

0: 书，不分昼夜，不论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这个人终于学业有成，成为了造福一方的有用之人。这就是笨鸟先飞的故事，往往用来形容这些做事先人一步，比别人加倍努力，最后成功的人。所以，没有画画的天赋不要紧，只要你肯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练习画画，勤能捕捉，总有一天可以画好的。
1: 我懂了，我要比别人勤奋。
0: 没错，就是这样。
1: 好的，我绝对不能让大家再看我的笑话。
0: 乐比加油，
1: 从今天开始我就努力练习。在家里画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外面来画。不过画什么呢？
2: 比在画画呀，那画我吧，悠悠，我们一起吧，
1: 悠悠，快点站好，不能乱动哦。好，开始啦。
3: 常好，所以老师要给奖励，奖品是棒棒糖。哇，
1: 到时候老师一定会表扬我。没错，就是这样。
3: 同学们，今天这节美术课我们来画鲜花，大家都来观察一下，谁来说说看到了什么？
1: 花有五个花瓣，
4: 花瓣包裹着花心，
5: 有绿色的叶子和绿色的杆，
4: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3: 大家说的没错，让我们把鲜花画起来吧。
6: 好。

0: 还给我。
1: 你们画好了吗？
0: 老师，看我画的花。
1: 嗯，不错不错。
2: 哦，哇，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0: 好像真的一样。
1: 乐比画的真棒，进步非常大呀。我们把乐比的画贴在墙上好不好呀？
3: 乐比怎么突然画得这么好了？难道他有什么秘籍？
4: 没错，肯定是画画秘籍。只要我们拿到那本秘籍，也可以画得这么好。
5: 小草莓，小火车，我猜。

0: 什么秘籍呢？
1: 那你为什么突然画得这么好？
0: 这叫勤能补拙，多练习就可以啦。
2: 原来如此，那我们也要花更多时间练习才行。

0: 卫生监督员。小朋友们，下课喽！
1: 耶！
2: 耶耶！下课喽！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课间零食时间。
3: 我也是。
0: 是果汁耶！
4: 课间零食时间到喽，
2: 是我爱喝的果汁。
4: 慢点喝哦，小火车。
2: 是。我可不会给你喝我的果汁。
0: 你们看。
2: 看我的！我喷得更远，我们去走廊比比吧。
4: 外面墙上的口水是谁吐的呀？
5: 是小火车和乐比。
2: 红绿灯，你就知道告状。
4: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不仅弄脏了画，还特别不讲卫生。一会儿下课，你们去把那里擦干净。
5: 还是你把我的画弄脏了，小火车。
2: 我又不是故意的。
5: 你把我的画……
2: 不要不要！
0: 不要吵了。
4: 好了，不要再吵了。防止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要选一名卫生监督员。
6: 好，
4: 那就让红绿灯来当吧。
5: 卫生监督员都要做什么呀？
4: 首先要监督大家的个人卫生习惯，制止大家乱吐口水之类的坏习惯。其次，教室的卫生也需要保持哦。
5: 我知道了，老师。大家先把地上的口水打扫干净吧。打扫完走廊，我们再去把。

0: 终于整齐了。
1: 明天不上课，有人想去我家玩吗？
2: 好啊好啊，我要去。
1: 我奶奶家的苹果熟了，我们可以去帮忙摘苹果。
0: 我也要去摘苹果。
1: 那明天大家一起去我家玩。
3: 好。
0: 七八九十十一，
1: 坐好了，坐好了，真好看。
0: 是呀，是呀。
1: 哼，我真是太厉害啦！哦，
0: 好多花呀！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又圆又大，真完美。看，
0: 啊，什么呀？离我远点，不要靠近我呀！
1: 又大又圆，多好呀！
0: 别过来！救命啊！
1: 看这个弹力球。一个，
0: 你们没事吧？
4: 大鼻屎粘在窗户上了。
0: 你太不讲卫生了！
4: 你还让我拿你的大鼻屎？
5: 长颈鹿的窗户也被擦了。
1: 这没什么吧？
0: 这可不是没什么的事。
6: 如果你可以花一秒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
0: 我得给你讲讲关于个人卫生的事了。啊，
1: 你要讲什么个人卫生啊？我只是抠抠鼻屎啊。
0: 住手！你不要再抠了。
1: 喂。红绿灯长了个猪鼻子，太好笑了吧？
0: 不是不是，不要再笑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总乱抠鼻子是有可能生病的。
1: 生病？我只是抠鼻子，又不是感冒，怎么可能会生病呢？
0: 你看这个鼻涕上都是细菌，你到处甩鼻涕是很不卫生的，会把鼻涕上的细菌粘得到处都是。你现在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卫生的吧？
1: 我知道了。不要靠近我。
0: 来呀，你不是喜欢把它做成球吗？来呀来呀。
1: 你看，别过来。
0: 好吧，我不要了。
1: 好恶心呐。
0: 不只是沙发哦，你看周围。你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吗？
1: 我知道了，这太不卫生了，我会改正的。
4: 乐比，你学到了什么？
1: 我以后会讲卫生的。奶奶。
7: 孩子们，你们怎么来了？
1: 奶奶，我们来帮你摘苹果吧。大家一起摘，很快就摘完了。
8: 奶奶好。
7: 你们好。好吧，那这就交给你们了。奶奶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1: 好棒好棒。好，现在开始，我们要摘下所有的苹果。就从这棵树开始。开始。是要从这棵树开始吗？快等等我。太好了，摘了一车了。
4: 摘了好多呀。捡苹果真是太辛苦了，我要奖励我自己。于是我决定要把苹果吃掉。

嗯嗯

0: 是问号球，怎么突然就进来了？
1: 既然进来了，那就回到刚才的问题。
2: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吃苹果？难道你也想吃？
1: 乐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和小草莓进到问号球里面吗？
0: 我知道，要洗一洗。要把苹果像洗澡那样洗一洗，才能吃到干净的苹果。
1: 乐比说的对，苹果皮上有很多细菌、农药、灰尘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吃进肚子里会肚子痛。
2: 太可怕了，好臭！
1: 小草莓，你现在还想不洗就吃吗？
2: 不要了。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2: 给苹果洗澡。
3: 你们终于出来了。
2: 姐姐，我学到了一个知识。
4: 什么知识？
2: 吃东西之前要把食物洗一洗，才不会生病。
4: 好棒啊！

0: 野餐日。爸爸，快点，快点！
1: 来了，来了！好清新的空气，今天真是野餐的好日子。
0: 我快等不及了。
1: 那我们出发吧。
0: 爸爸，还要多久才能到啊？
1: 不要急，还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0: 真的好期待呀！
2: 孩子们，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0: 好呀！
3: 啦啦啦啦啦啦，小乐迪，头大大，嘴小小，最爱做游戏。

0: 事吧。是大草莓和小草莓，
1: 好高啊！
0: 大草莓，小草莓，
1: 乐比，你也出来玩吗？
2: 莹莹，
3: 我姐姐，你的朋友。
0: 哇，好好看的风筝啊！
2: 乐比，我的风筝才好看呢！我的风筝也掉下来了。
1: 乐比，你带风筝了吗？
0: 我带了。
4: 飞得真高啊，乐比！
0: 那当然，我技术可是一等一的。要是红绿灯他们在就更好了。

0: 里是野餐的好地方。
1: 没错。嗯，好了，大家开动吧。
0: 哪来的胡萝卜呀？哎呦！是谁？快出来！小狗是小狗。妈妈。
2: 乖，不疼不疼，我们喝果汁吧。
0: 好的。
1: 大家一起举杯庆祝怎么样？干杯。
0: 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我一定要抓到它。在哪儿啊？在那边吗？就在那儿，悠悠，快点去。
1: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在这儿吗？那在这里吗？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它一定就在那里。怎么了，爸爸？
1: 小狗在守卫领地呢，并不是故意的。
0: 这样啊？
1: 没错，而且爸爸想到一个办法。你和悠悠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找到它，并道个歉就好了。小心点呢。
0: 悠悠，我们一定要找到小狗。我好像撞到了一个东西。

该是撞里面去了。球，奇怪，这里怎么会出来一个球？哇，是谁在那里？快出来！说不定就是刚才那只小狗，我们去抓它出来。嘿嘿嘿嘿。是闯入了小狗的领地，它才会这样捉弄我们。那现在我们去和小狗道个歉，告诉它我们没有恶意。我去拿球陪它玩。我们不是坏人。你别怕，我们一起玩吧。

0: 今天真充实啊。那么接下来，哦，悠悠肚子饿了，你想吃东西吗？对了，爸爸妈妈等着呢，你们快回去，他们一定等心急了。悠悠，你猜晚饭吃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我们快回去吧。差点忘了，我要回家了，小狗，我下周再来找你。回家啦，爸爸，我们不仅找到了小狗，还和它成为了好朋友，一起玩呢。
1: 是吗？那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呢。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吴晓军、罗东川视频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家能源集团15年元清投入超6亿元，助力钢察、驱麻莱两县乡村振兴。
1: 强降雨来袭，我省多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副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精神。
2: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是我们做好防汛应急救灾工作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

0: 当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强调，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点，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理念，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结合降水实况和预报，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对辖区风险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扎县、门源县、大通县、互助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15年来，国家能源集团扎根海北州钢察县、玉树州曲麻莱县，从教育提质到生态保护，从民生改善到科技赋能，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切实提升高原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在海北州钢察县民族初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现场，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曹立海正在查看施工进展。作为钢察县重点民生类工程，该项目总投资5300余万元，新建了多功能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学生宿舍和食堂4栋单体建筑。今年9月全面建设完成后，该学校将新增800个学位，彻底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
2: 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大幅扩容，学生住宿条件全面得到了提升，真正把氧气的帮扶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民生福祉，极大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教育为长远发展筑基，民生小事则更见帮扶温度。在钢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村民山发珍正在打扫村里的新能源绿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厕所，但集成应用了国家能源集团自主研发的 NICE 功能舱核心技术，通过光伏加储能加固体储热加超低温热泵协同，该公厕在离网高寒条件下能够实现冬季稳定运行，彻底解决了传统旱厕冬天冻夏天臭的难题。目前钢察县已规划8处新能源绿厕试点，覆盖乡村景区和交通沿线。
3: 这个新能源这个车铺耐吃热，也是个干干净净，日年四季都能用，实实在在是个好事。
0: 教育、民生、产业、文化多点发力，国家能源集团在钢察县的帮扶成果持续显现。果洛藏贡麻村党建广场和综合中心先后建成，成为当地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热水地区光伏产业园累计为12个村分红2300余万元，带动214名群众通过光伏公益岗位稳定就业。高原特色果蔬试验基地里，近20种果蔬陆续上市，科技与民生深度融合，一件件实事正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在后续的帮扶工作中，我们将重点聚焦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增强民生福祉为核心，深耕医疗、教育、人才、民生等领域，以央企力量赋能钢察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从青海湖北岸的钢察县到黄河源头的玉树州曲麻莱县，同样的帮扶温度在高原传递。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曲麻莱县，生态管护员藏诺正在和同伴一起巡护草场。依托国家能源集团设立的生态振兴基金，当地162名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黄河源头核心区得到更好保护，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实现双赢。
5: 当上生态管护员以后，每月有了稳定工资，加上合作社分红，一年能挣3万多元。保护好草原，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家，这份工作让我特别自豪。
0: 从进木

0: 护率到长效增收，国家能源集团在黄河源头的生态帮扶路径越走越实。
1: 我们将继续发挥国家能源集团资金、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优势，立足曲麻莱现情和发展定位，在教育、医疗、生态产业、民生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助力曲麻莱县补齐发展短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社会安的建设新愿景。
0: 十五年来，国家能源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亿元，实施重点项目200余项，先后选派挂职干部16名，将能源央企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持续转化为钢察、曲麻莱两县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2: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将持续贯彻党中央乡村振兴部署要求，严格落实集团乡村振兴工作安排，依托自身清洁能源产业内部协同平台等资源优势，立足黄河源头、青海湖畔高原特色牧区发展实际，持续推进两地帮扶工作，助力两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3: 8月25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年会设置5大专题论坛，来自全国植物保护、科研科普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高原，聚焦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主题，重点研讨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与战略升级、特殊生态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战略生物资源挖掘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年会期间还将同步召开多场专项学术会议、专题培训班以及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咨询会，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与指导。
4: 西宁的地方从事这个生态保护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能把周边的很多高山的这些植物能把它都引种过来，那么做一个集中的保护，
5: 很多的濒危的这个动物植物现在呢得到了保护，这个工作呢做得越来越好。
3: 今年是西宁国家植物园申报设立评估的关键时期，本次年会落地西宁，高度契合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植物资源禀赋，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事件。
6: 通过这些全国业界内的这些顶部专家呀，给我们来会诊一下，提出一些破解路径啊，为未来咱们创建国家植物园下一些基础。
0: 8月26号，青海省市场监管局、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向心而行，智胜高原 ”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西宁举行。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体系。活动现场正式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证行 SGS 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质检院等4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7家国内权威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2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气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本次活动上，3H 高原认证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多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搭建跨行业协同创新平台，围绕技术攻关、标准共建、结果采信、场景拓展、国际合作深度联动，打通标准研制、试验验证、认证推广、产业应用全链条，标志着 3H 认证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今天，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玉树市举行，来自蓝莓流域5国的代表等近100名嘉宾出席。推介会上，玉树州、青海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以及柬埔寨、越南、老挝3国外宾代表先后致辞，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4国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

0: 青海省文旅厅与玉树州文旅局也就青海生态旅游发展成就与江源文化独特魅力进行了专题推介。2026年正值蓝莓合作启动10周年，会上与会各方聚焦生态旅游共建、跨境文旅联动与高原特色文化国际传播三大方向，分享产业开发与国际化运营实践经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模式。推介会为深化蓝莓区域文旅市场联通、业态融合与价值共享注入新动能，也为促进流域各国明星相通与文明互鉴贡献源头力量。8月26号，蓝莓之声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山歌传承大会在玉树州杂多县举办。活动通过山歌联唱、传统服饰展演等形式，汇聚各地山歌传承人，以歌会友，以曲传情，现场展示藏族山歌非遗，促进高原群众文化交流。
1: 8月26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配套展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亮相。
0: 该剧以青海玉树龙宝滩黑锦鹤自然保护区为故事原点，讲述了北京男孩夏天远赴三江源，与玉树少年扎西等小伙伴从相遇相知到相伴相惜，最终结下深厚友谊的成长故事。
2: 认识黑锦鹤和旱獭，我以后也想和他们一起在草原上保护这些小动物。
3: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很多孩子和家长看完了这个戏就说要去雪山大地，要去三江源。我想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让观众喜欢一片土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0: 本次展演设置学生专场与社区群众专场，汇集西宁多地师生及群众。演出现场，不少孩子被剧中松吉老人用一生守护湿地的坚守所触动，也被各民族小伙伴互帮互助的温情画面所感染。
2: 大自然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野生动物需要我们用心爱护。
4: 希望可以通过这部戏，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可以认识到三江源的我们的母亲之河，要保护好生态环境。
0: 以文化搭台，促民心相通。作为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援建三部曲的重点作品，高原上的黑眼睛是京豫两地文化协作双向奔赴的结晶。
5: 一方面呢，是通过北京的元青故事生动地展现玉树作为三江源头在生态环保方面的付出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拍摄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剧目，展现京豫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生动故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6: 这一部文艺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演出，而是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传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能够让孩子们在心中筑牢我们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种子。我们也希望呢，把这部作品还要不断地打磨下去，让它能够在我们的青海，在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让它发挥作品的力量。
7: 近期我省东部南部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降水量突破极值，土壤饱和、土质松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员值守，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8月25号至26号，全省超60%观测站监测到降水，涌现26个暴雨站点、502个大雨站点，降水覆盖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不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级值。气象部门预警，河湟谷地、青南山地、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域，公众需警惕溪水暴涨、山体落石、地面渗水等险情，遇险情及时向安全区域撤离。西宁市城管部门全员下沉一线，投入数千名工作人员及各类作业车辆，开启雨水井盖、篦子加速排涝，定点值守防范坠井风险，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畅通、运行平稳。
8: 这两天这个下子太真实了，是这个的。这那么不好，那这都那么就在那这里。天晴了以后，下巴就跟那么说起来哈，睡着觉对呗。
0: 海东市互助县多个乡。

0: 乡村两级干部一百三十人下沉一线，排查隐患点四十一处，转移群众七十九户一百八十五人。
1: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情发生后，海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同步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全员上岗，靠前处置，严格落实值守较应机制。官亭景区工地等风险场所三百四十一处，累计转移安置群众七百三十六户，两千三百人。撤离施工人员及游客五百多人，有效规避各类险情。
2: 海北州海淹县门源县整合多部门力量，联勤值守京山区河道工地等重点区域，闭环落实预警排查转移各项举措，持续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3: 重点地势偏远温和，多支老人事先排查沟道，超分县点位，及时转移群众，筑牢自身防汛防线。
1: 入汛以来，青海油田实现巡线工作全覆盖。
4: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期间，在格尔木市塘沽拉山镇长江源村实地调研生态移民、民族团结和基层党建工作。十年来，长江源村用实干交出了一张亮眼答卷。
5: 初秋的一个午后，长江源村村民蛋正突感身体不适，他随即前往村西北角的门诊部就诊。
4: 经医生诊治，很快明确病情，得到及时诊治。
6: 在这个一千没办下来之前呢，咱们塘沽拉山，看个病特别难，五六十公里，甚至是七八十、上百公里，有的是走路、骑马。
4: 长江源村搬迁定居后，不仅就医便捷，卫生院设备和医务人员水平也不断提升，有力保障了村民身体健康。
6: 有了这个远程的这个医疗系统。
4: 所以说，病人的问题呢，都能很快的解决。村民就医的环境，然后医疗条件的改善，很好的也保障了群众的这个身体上的健康。与此同时，村里的教育条件也得到改善，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全面覆盖，音体美科学等薄弱学科得到加强。
7: 许多毕业生学有所成，回馈家乡，有的返乡任教，守护生态。
4: 服务基层，有的在各行各业踏实就业成长。
5: 近年来，长江源村相继建成牛羊肉精神加工车间、大型停车场等项目，村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村集体经济突破百万元，实现集体经济分红42.6万元。
8: 我们肯定围绕着咱们的乡村振兴，把产业做稳做强做大，能够让老百姓更多的增收。
5: 产业发展欣欣向荣，生态保护成效卓著。 十年来，长江源村构建起干部统筹、管护员专职、牧民参与的“三位一体”管护体系。227名村民担任草原和湿地管护员，坚守501万亩禁牧草场。
9: 现在草长得也是密密麻麻的，风一吹，绿油油的一片，野生动物和鸟这些也多了，藏羚羊也能经常碰到。
5: 最让我感动的是人的变化。现在牧民们保护草原的意识真的变强了，从雪山游牧到城镇定居，从帐篷牧民到现代市民，长江源村处处展现着发展新貌。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奋斗热情，正汇聚成感恩奋进、阔步向前的时代强音。
10: 近日，青海大学农科院组织专家赴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对川水地区双模栽培马铃薯新品种高产示范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此次测产对青黍9号、青黍15号、青黍20号三个品种进行了定点随机测产。结果显示，青黍9号理论亩产达5664公斤，青黍15号3958公斤，青黍20号5595公斤。 青海省马铃薯平均亩产约1400公斤，此次测产新品种产量潜力可达平均亩产的3倍左右。
11: 从总体上来看呢，这个三个品种。

0: 在我们的全模里面栽培的话，各有所长，能够对我们双模马铃薯上市呢拉开这个不同的时间，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今后我们进一步的在双模里面选择推广使用这些新品种呢，提供了技术支撑。
1: 双模栽培技术通过双层地膜保温，实现提前播种、提前成熟，有效解决了青海马铃薯九月集中上市导致价格偏低的问题。错峰上市后，马铃薯售价可从集中上市时的每斤0.5元提升至1元以上，显著提高种植收益。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往青海以西，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有人说这里只有戈壁和荒凉，但这趟旅程我看到了一座不一样的石城。生命树白菊的家就在这里，这里也是青海首个沉浸式影视文旅地标。走进基地，这里的每一处光影和旧物都还保留着距离生活的温度，斑驳的墙面，老旧的木窗，泛黄的病历，每一处细节都精准还原了剧中马庆县医院的模样，让人瞬间带入剧中。
1: 我那是去年在生命树剧组就当了一个群演，然后就亲身感受到了拍摄剧组他们所有人的这个拍摄的辛苦，在这个深深的剧中的这个守护高原，然后扎根西部的故事所打动到的。
2: 我来这边就是首先感觉这地方太美了，就是这边的人很好，风土人情特别好，就是像这个剧里面演的一样，就是很热情，然后很舒服，很温暖。
0: 白菊的小院里，老式家具、搪瓷缸、土灶台依旧保留着拍摄时的模样，仿佛主人刚刚离开。巡山队的营地旁，复古军车静静停放，与远处的戈壁荒原相映成趣，粗犷的西北氛围感扑面而来。园区中央那棵象征着坚守与希望的生命树，在雪山的映衬下，诉说着高原儿女守护生态、扎根边疆的动人故事。
3: 我确实也是今年看完生命树以后，领略了挺多不同的对于青海这个故事的一个描述吧，所以今年专门来到德令哈，想身临其境的体验一下。
4: 我们是听我们朋友说的杨子主演的哇，今儿个能够过路，然后呢都来打个卡吧，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了。有机会来大环线可以来第二次。
0: 生命树取景地以影视为媒，让德令哈的高原精神走出荧幕，成为文旅发展的鲜活 IP， 吸引着无数游客循着剧情而来，感受这片土地的温暖与力量。
5: 现在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在6000人左右，我们也增加了 NPC 的大型互动剧本演绎，每天是早上一场，晚上一场，希望通过《生命树》这部电视剧的大火，让更多的外地游客了解我们青海，了解我们德令哈，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更好地爱上我们大美青海。
0: 与《生命树》取景地遥相呼应的是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它坐落于原德令哈农场厂部旧址，以400余件实物、300余张照片，封存着数十万农垦人战天斗地的热血岁月。
1: 德令哈农城是在1954年建厂，在1988年撤厂，他们在34年之间就

0: 国家创出了3.71元人民币，粮食总产量是9亿余斤，因此格林哈农成了整个青海史鉴于史上的重要的历史地位。
1: 地窝子婚房、土坯房课堂的实景复原，干草床铺、熏黑煤油灯、简陋炊具，复刻出农垦人艰苦却炙热的生活日常。泛黄照片里，农垦人手握吹土幔，迎风开荒，躬身劳作，即便风沙肆虐，物资匮乏，眼底依旧满是热忱。
0: 其中德林哈农场种植所组成部分，农业生产是德林哈农场的主要任务。从戈壁荒地到良田满仓，德林哈农场的丰产书写了柴达木盆地的革命战歌。从建厂初期后，德林哈农场顺利从初期的农业生产型农场发展成为生产经营农场。
1: 如今这里不只是陈列文物的展馆，更是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德令哈把尘封的农垦历史挖掘整理，把拓荒精神转化为文旅资源，让后人记住荒远变家园的不易，也让红色文化成为这座城市深厚的精神底色。告别农垦博物馆，我向着大山深处出发，奔赴藏于群山之间的琉璃湖。这是一片未被过度开发的天然盐湖，是德令哈最惊艳的自然秘境，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奶子湖。琉璃湖的美在于它的纯粹与灵动，澄澈透亮的湖水泛着温润的蒂芙尼蓝，像一块遗落在高原大地的宝石，在天光之下变换着深浅不同的色泽。它背靠着巍峨冷峻的山体，湖面安静澄澈，少有喧嚣，只有风声掠过湖面。
2: 在广东相对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地方的话，这里会让我觉得放下了上学时候那种紧张感，感受到这里的天气它很晒，人也很热情，一眼望去就感觉是特别的蓝，我心情很开阔。
3: 琉璃湖晶莹剔透的，就像琉璃一样特别好看，无论走在哪里都能感受到当地非常具有特色的民族风情，大家都特别的热情好客，非常喜欢这里，也推荐大家都来青海玩。
1: 作为小众原生态秘境，琉璃湖的美在于它的原生与质朴。它是德令哈文旅版图上的一颗明珠，以极致的自然之美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秘。在这里，我们会读懂德令哈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文旅真谛。欣赏完德令哈的自然之美，暮色终于降临，巴音河畔的灯光次第亮起，城市的烟火气便在老盐第一烤肉的滋滋声响中升腾。老盐烤肉的精髓在于食材的本真与工艺的坚守，精选本地散养滩羊，肉质细嫩，膻味极淡，全程明火现烤，最大程度保留羊肉的鲜嫩与鲜香。招牌炕羊排是每一位食客的必点之选。
4: 我们这个炕羊排的话，它是用煮熟的肉，肉是肥大瘦的那种，它吃起来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蘸上我们的秘制的那种调料，它也就能更加的入味。
1: 奔波完戈壁长路，褪去旅途的疲惫，围坐在一起，听着烤肉的滋滋声响，品尝着地道的西北美味。在这里，海西第一烤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情感的连接。
4: 比去年的话，游客就有着明显的增加，所以我们弄了这个帐篷，然后再增加了几张桌子，扩大了一些规模，让更多的游客能品尝到我们青海特色美食。
1: 一路走来，从生命树取景地感受影视赋能文旅的创新活力，在农垦文化博物馆回望拓荒奋斗的峥嵘过往，于琉璃湖领略高原生态秘境之美，最后在烤肉店体味小城烟火喧嚣。我看见今日德令哈的变化，

0: 它不再只是途经的驿站，而是集影视体验、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1: 围绕着德林哈市的这个一城两轴三中心四板块一个旅游发展生态格局为一个主线，集自然风光、研学、工业、影视 IP 一体的一个城市。

来继续书写。古老的土地之上，文化深耕，生态天色，文旅之花在戈壁之上灼灼绽放。今夜我在德令哈。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餐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6: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我是变了。
12: 要坚持高

0: 生产责任制，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合法证人民公社，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得控日子太长了。
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官司啊？
3: 只有把腰挺直。

0: 京杭大运河上的汽笛声唤醒了两岸人家，古老的运河繁忙了起来。不远处的惠山脚下，一幅从容淡雅的水墨画卷在清晨的阳光中徐徐展开。惠山历史文化街区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露天博物馆，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的祠堂建筑群落。
1: 当年乾隆皇帝来到无锡的时候，曾经赞誉惠山为江南第一山，而如今呢，我们走在惠山的老街上，真的好像有一种走进了历史长河的感觉，仿佛那些我们熟悉的古人随时都能够和我们擦肩而过。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这些古人，是因为这里一座又一座的古祠堂保存着他们的姓氏，记录着他们家族的繁衍，也书写着这些往圣先贤的生平和荣耀。
0: 惠山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无锡市梁溪区，它东起古华山路，北连通惠西路，江南名园寄畅园和南朝古刹惠山寺就坐落在老街深处。108座祠堂分布在大大小小的街巷中，80个姓氏的祖先供奉在这里。
2: 无锡李氏戊戌，
0: 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
2: 现在开始，
0: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每年的祭祖时节，老街上人流如织，来自同一宗族的人都会因为这份血缘关系相聚在这祠堂屋檐之下，追思缅怀共同的祖先。化孝子祠是老街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祠堂，供奉的是东晋末年一位名叫化宝的惠山人。化宝幼年丧母，与父亲化泰相依为命。在他8岁那年，父亲要去戍守长安，出征前年轻的士兵留给儿子一句郑重的承诺：待我驻防期满回家，再为你行成人礼和娶亲。
1: 成人冠礼在当时来说意味着什么？
3: 这是你长大成人了，有你的担当了，那有你自己的一个道路，一个前途让你去走了。
0: 这是一个对未来的期许。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10年20年过去了，曾经的孩童慢慢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远征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回来。
3: 所以他到70岁的时候，他投

0: 上你看，还收了童子鸡，人家问就要问他了，花宝你这是怎么回事？花宝真的嚎啕大哭，我把父亲的这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边了，不管他死还是活。
1: 从少不更事到白首迟暮，花宝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奉父一言，终身不官不娶。画宝以大孝闻名于世，齐高帝特赐孝字匾额，后世帝王又为他在故居之上修建祠堂。在老街上，历朝历代朝廷批准修建的祠堂有30多座，被称为专祠。他们中有很多不是无锡人，但皆因忠孝仁义、礼智善守，成为人生楷模。过去，官府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官祭，以此表达世人的敬意与追思，勉励子孙后人见贤思齐，不忘根本。与画孝子祠一墙之隔的院里，有一眼清冽的泉水，原名惠泉。唐朝时，茶圣陆羽把它品鉴为天下第二泉。上世纪40年代，盲人音乐家阿炳时常来这里卖艺，他把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光明的向往付诸于手中的二胡。在钟灵毓秀的山水间，二泉映月的琴声一次次响起，命若弦音，绕梁不绝。深沉悠扬的曲调至今不断被后人演绎，成为无锡人眷恋的乡音，也告慰着长眠于此的先人。在天下第二泉的一侧，二泉书院虽历经风雨仍然屹立。现在这里是无锡邵氏的家族祠堂。
2: 这里呢本来种了很多树，占地比较大，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嘛，就是把这里有的地方都给划走了，划到其他地方去了。
1: 明正德年间，邵宝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当时宦官刘瑾独揽朝政，清官廉吏屡遭陷害，这让从小生长在无锡的邵宝深恶痛绝，见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国家现状，于是辞去官位，回到家乡办起了这间二泉书院，教导学生道德至上，功名次之。
2: 他在官场上觉得很多人他的文学修养是高的，道德水准太低了。你假如说你道德不好，你去做了官反而是害人的。
1: 读书的目的是明理，为官是为了造福一方。祠堂之上，无数先人的榜样就在那里。祠堂群因为二泉书院有了蓬勃的生机。鼎盛时期，书院有弟子数百人，他们隐于山林，却不忘国事。在邵宝过世80多年后的一天，几位书生来到二泉书院，因为得罪了奸臣魏忠贤，那时的无锡城内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官兵。虽然有了简陋的屋舍暂时躲避，但是听着屋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想到天下生灵涂炭，国家内忧外患，书生们思绪万千，却报国无门。后来其中一名书生奋笔写下了传颂千古的一副绝对：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1: 书生名叫顾宪成，也被称为东林先生，他和无锡的几位有志之士一起把邵宝尊为发任者，恢复了北宋文人杨时的东林书院，使之成为 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和议论。

0: 氏的中心。顾宪成过世之后，后人遵照他的遗愿，在二泉书院内建起一座家祠，以传承弟子身份，常伴先生少保左右。
1: 因为顾宪成承认少保是他的先生，我就是跟他学的。学生撞在老师的旁边有什么问题啊？我应该守在你身边吗？
2: 所以我生前是他的学生，我在去世之后，我依然希望在他的身边
1: 守护。是这个，我还是希望在你的身边。顾氏愿意这么做，少氏也愿意这么做。
0: 德不孤，必有邻，生不能相识，但死后至少可以为邻。为了和先贤相伴，明清时期的惠山老街上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家祠。这些幽深的庭院里安放着一个个家族的集体记忆，凝聚着家族成员的情感寄托。
2: 我身旁的这座祠堂呢，就是无锡前世的家祠。如果对于吴王钱镠您觉得并不是特别熟悉的话，那我再说几个：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的确，这些全国乃至全世界顶尖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而如此显赫的家族背后长盛不衰的秘密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古老的祠堂，尝试去寻找答案。
3: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4: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0: 诵读家训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前人的训诫入耳入心，更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前世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部分，对应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5: 我们家训呢，对每一个部分他都有很详细的规范。个人就是说，你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你一定做人要正，对子孙，子孙虽愚，事事须夺。
0: 由于经济条件等种种原因，上学还是谋生，有时会成为一些人两难的选择。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矛盾。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猝然间过世，正在苏州读书的钱伟长立刻赶回无锡老家，眼看原本贫困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一家六口人竟无隔日之粮，他做好了退学的打算。
5: 他把这个想法跟母亲一讲，母亲马上就是批评，不可以这样的，我们全家一直是读书的，你无论最穷最难，书你必须读，我来想办法。
0: 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钱伟长父亲对儿子的嘱托和遗愿。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的钱父深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只有知识才能救国救民。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钱伟长的四叔、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钱穆先生提出要全力资助他念完高中。钱氏淮海义庄得知情况，也常年为他提供救济粮。就在这薪火相继的努力下，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无锡钱氏家族一共走出了十位院士和学部委员，如今依旧人才辈出。在钱家后人看来，家族兴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这座祠堂之中。
5: 祖宗虽远，基石已成，通过祭祀重温家训家规，我们仔细的品味，来学习我们祖宗以前是怎么做的，以祖先为榜样，来学习他的好的思想品德。
0: 当一个个家族汇聚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文化的底蕴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民国年间，无锡人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

0: 这座江南古城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重镇，走出了包括荣德生、杨藕芳在内的一大批爱国实业家。他们的后人也在惠山老街上修建祠堂。那个时候，因为毗邻运河，便利的交通让许多客商在这里停留。他们建起盐业公所、山火公所，老街一度热闹非凡。
1: 惠山街、五里塘、踏花归、鞋底乡，每年秋天举办的惠山局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赏花。
2: 小时候就是那里窜来窜去啊，特别高兴啊！那时候才知道，这个自然界那么缤纷，啊，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高级啊，那是做沿着，西汇公园的那个路的两边。
1: 啊，特别多，特别多。我好多同学乃至我妹妹，这名字里都喜欢一个"菊"。
0: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是无锡人，已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每次回到家乡，他都要来惠山老街走一走。但比起宜人的景色，他更痴迷于祠堂里的文化。
1: 我们经常想，我们是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历史发展创造了一个灿烂的文明，这个里面都有我们的祖先的一份贡献。我们这个家族，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想了解，啊，一旦了解了以后，都会激发自己对于家族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有一句话叫"光前裕后"，要让我们这个家庭。
0: 因为我更增添光辉，然后我也要为我的后代去做一个榜样。古老的祠堂里安放着家族的集体记忆，为了让他们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价值，当地政府对惠山老街进行了整体保护。搬离之后，丁国安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这里。 打扫庭院是简单重复的工作，也是他一家五代人曾经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瓷钉。过去，瓷钉居住在祠堂里，但是收入微薄。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就用惠山当地的黚土捏成泥人儿，售卖给往来的游客。
3: 瓷钉的职业，复退子承，捏制泥人的手艺也就世代相传。71岁的玉香莲和70岁的王兰仙，都是瓷钉的后代。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每天6小时的工作是他们给自己的安排。
4: 对对对，
5: 您现在每天再把这个泥拿在手上的时候。 一种什么感觉？
4: 我这个泥巴弄得非常好，很舒服哎。
6: 有个亲戚感。
4: 那是因为你特别爱这个事儿吗？当然了，咱不爱我，比自己的那个爱人还爱。
6: 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老祖宗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
4: 他好不容易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这儿没有了，我们一代不清那个老祖宗。
0: 惠山泥人以阿福为名，表达的正是前人为子孙谋福报的寓意。对于深受农耕文明影响、曾经聚族而居的中国人来说，人无祖，如树无根，水无源。在惠山山脉南侧的郭俊马祠里，人们供奉的是无锡郭家的祖先宋代骏马郭梦玉。
7: 我们的所有的祖系的子孙，都是他的后人。
0: 国史、帝制、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重要文献，地位至高无上。今天的人们看来晦涩难懂的文字，记载了一个个家族在千年时光中的世系繁衍，解答着人们关于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永恒追问。
8: 整个查阅家谱之后。